0: 年呢，我们大约能够改造1500台左右的这个台区。您刚才说的这个台区呢，我们回去然后来尽快的进行现场勘察，勘察过后呢，我们尽快的来完成这个现场的改造。
1: 已经勘察几次了，因为这供电公司要勘察几次都是不干活，你们是咋说呢？你来看了也同意了，说是那个新所长原来是那个新所长回来，也给你报上去了，又是都这都给你改，是说调走了，这一个人呢，这没有影了。你看这建设也没怎么弄，这电不能忽视的，这万一中死中了电打了人，这谁能负担是不是？这电在地下搬了，这人不在地下搬也好说，有整个木杆子、竹杆子挑路，把这一过。咱我们这院头上这个人员的线接4-5名头，搁那个都危险。
2: 这位先生，因为刚才这位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是现实当中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我们请卢总来给这位听众朋友进行一个沟通。
3: 好，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提出的这个意见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马上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啊，也到和您联系一下。今天就到这个现、
1: 啊、对对对，
3: 今天就到这个现场，看一下具体它的工程难度啊。如果说像您说的，就是它本身现在是这个线头没有缠，我们先分步实施，先把您最关心的这个没有线头啊、没有这个胶带缠的这个问题啊，先解决掉。同时呢，我们也尽快在现场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程改造计划是什么时间，现场给您回答一个答复的时间。
1: 就刚过来过去的多害怕，都点没事。
2: 这位先生，刚才卢总跟您在交流，您有没有听到卢总说的？
1: 听到了。
2: 行，那下线之后就跟您联系，好吧？
1: 好，
2: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和咨询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交电费时应该告知从多少度开始到多少度，用多少度，让老百姓明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
0: 好，
2: 黄总，
0: 这个感谢这个网友提出来这个建议啊，这个也应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这个让大家这个透明消费嘛。我们每个月的电费这个是都有这个，如果大家想查询这个电费啊明明白白，我还是建议大家下载这个网上广 APP。 另外这个客户的这个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查询每天的用电量啊，包括这个度数。另外这个客户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把那个线下之后呢，我们客户经理会这个加您联系方式，对你这个提供一对一的这个服务，每月的这个电费啊，包括每天的电费电量都可以对你进行这个反馈啊，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查询我们这个用电量啊。
2: 这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请现场嘉宾再跟您进行联系。有一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怎么申请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价是多少钱？谁来回复一下？黄总。
0: 好，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的这个申请啊，目前还是这个按照这个4个匹配的条件，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固定产权，或者是这个你和这个有这个产权方的一年以上的这个租赁的一个证明。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购车发票或者是行驶证啊，第四个呢就是你所在区域如果是小区的话，要物业同意这个同意施工证明，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布线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啊进行这些这个需要物业的配合和同意啊，如果是在这种这个没有物业的这个地方，需要这个社区开具相关的证明啊，需要这4个条件。这个电价执行呢是按照这个居民合标电价啊，是按照这个强制执行这个分股分市啊，是这样一种这个电价政策啊。当然这个电价呢，这个在前期我这个上线也给大家解释过，这个充电桩的电价呢执行比较特殊，它是按照你所在区域来执行这个电价的。如果是在居民小区啊，或者是这个在这个执行居民电价的这个范围，我们执行的就是居民电价。如果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啊、公共机构啊，这些执行的是这个按照一般工商业电价来执行啊。
2: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行风热线。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市供电公司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居民用电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和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博视频啊，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电表就是到我家的那个线被人恶意损坏了，当时那个就是看管的那个电工还在现场，人家问他了，他说你表前的线不能剪，表后的线可以剪，他给人家这样说。
0: 然后造成了我
1: 那个，造成了我的那个损失，就是当时我在外面打工嘛，我的电在我就是在我的那个就是房间下面放着嘛，那个我那个就是电表，也不碍事，
0: 那您现在是反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想问一下，他这个电工和这个咱这个供电公司有没有责任？
0: 啊，有没有责任？
1: 对对。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黄总。
2: 这个首先这个表示歉意啊，这个我们这个电工恢复是不标准，是有问题的。这个表后线资产属于您个人资产啊，如果遭遇这个外部的破坏啊，你可以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司法途径来解决，绝对不是说谁想剪谁就剪。这个东西因为是属于你个人资产，是受这个法律保护的，啊，这个你放心。另外，如果这个有这方面诉求，就是我们来调查核实这个事情，对相关的这个责任人进行严肃的考核和处理啊，并给你一个满意的这个解释啊。你方便话留下联系方式，线下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你联系，对这个事情进行核实，啊。但是这个破坏你表现这个行为，我们建议你是及时的报警啊，保护你这个个人财产的这个安全啊。
1: 你报警了，但是我们龙阳派出所他不给立案调查。
2: 那这个你线下留下联系方式，首先我们调查我们人员这个答复不违反的问题啊，我们首先在这个事情上给你满意答复。
1: 对，我就想追究这个电工，因为他知法犯法。他给人家说你表前的线属于你们供电公司不能剪，表后的线可以随意剪。
2: 这个我们来调查这个情况。
1: 他还给查的，他是从那个电表帮我关掉的那个闸了。都有证人了。
2: 好好，这个我们来调查，如果你反映情况属实，我们一定严肃处理，给您满意的答复。好
1: 好，我给供电公司已经反映几次了，一直没有给我解决这个事情。
2: 这个您放心放心，既然是这个反映到我们这块，我们一定会如实的调查反馈。好
1: 好的，谢谢。
2: 不客气。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他说他们家这边的电表箱外的电线非常的乱，不知道是我们自己弄还是供电公司弄。电表箱损坏几年了也没有更换，有几次下大雨漏电都非常的担心电表箱的问题。黄总。
1: 这个就是解释上一个这个这个听众这个，其实电表这个我们的界限是电表一下来出现是属于客户资产，电表一上来这个属于我们资产，我们来负责运行维护。电表箱损坏肯定是我们要进行第一时间的更换，这个是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如果是电表一下来线路如果出现凌乱的情况，如果客户没有这个能力，可以这个自行购买材料之后，联系我们这个属地的这个客户经理，我们可以免费的为大家进行这个线路的整理，线路整理可以这个免费为大家进行整理，好。
0: 这位啊，我们有请卢总来进行补充说明。
2: 就是从这个我们在广大的用电客户在用电的时候现在都能看到，我们现在普通常用的一般是这种塑料表箱。这种塑料表箱呢，在这个户外有时候经过风吹日晒，或者说这个周边的这个无意的这种撞击打击会对我们的这种表箱造成损坏。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出现这种没有表箱门或者表箱锁已经锈蚀掉落的情况。那么在发现这种情况之后我们的这个客户也可以拨打我们供电公司的这个服务热线，这个5101234，或者我们属地的服务人员的这个电话号码，然后我们会进一步的去和大家上门去服务，做好这个表箱的这种维护。同时呢，刚刚这个我们刚刚这个黄伟也介绍到，就是现在的这个表箱出现是分了两类，一类是我们把电供进表箱，再通过表箱供到家用户家中；一类呢是从表箱里面电表的下方再进一步的出现到我们的用户家中，它是用户资产和我们的资产两个不同的维度。那么我们现在是每年都在例行的对这些已经有破损的表箱进行集中轮换。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安排了这个专项的这个改造计划，预计呢，在今年夏天之前，我们还能完成大概30000户的这种改造。像刚刚这个用户提到的这个情况，如果这个区域比较普遍，那么我们也会把这个改造计划进一步的这个提前，保证大家在今夏的这个用电安全，同时呢，这个也要呼吁我们广大的客户要这个爱护表箱，就是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去拆开我们的这个表箱锁，因为计量装置本身涉及到我们的用电的这个精准性，也涉及到大家的用电安全。也如果大家发现有人破坏表箱呢，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在核实情况以后确实发现有一些通过破坏表箱计量装置偷电窃电的，我们还会给予相应的奖励啊。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还在收听收看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或者说您想直接跟供电公司的各位嘉宾进行交流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他说，以前电费每个月结算后交费，现在供电公司单方面改成预交，很有问题。如果因此造成用户损失，供电公司赔吗？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黄总。
1: 这个，首先，这个我们现在在执行这个实行这个智能缴费，是在我们这个进行这个全量的款待电表更换过之后，我们现在具备这种实时结算、实时测算的这个能力，这个也是方便大家每天了解自己的这个用电情况，虽然是智能缴费模式，但是依然是按照这个月度来结算这个电费，只是我们你会这个第一时间了解你每天的用电是多少。这个请大家放心，不会存在这个强制预交。如果有这个情况，你只是拨打我们这个5101234热线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给您更正过来啊，不会因为这个预交没有预交造成停电这种情况啊。
0: 好的。还有一位网友他说，请问延吉有没有政策，田地井跟前可以申请下电路电表吗？
1: 这个是灌溉这块儿呢，我们要根据您这个具体情况 啊，如果是搞表农农田项目呢，我们是和政府有对接的，就是这个政府在这个有个建设需求之后，以这个政府为主体来申报，申报过之后呢，我们这个来现场勘察啊，给予这个供电方案，供电方案这个给予过之后呢，政府建设完成，我们按照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托运之后啊，一般情况下政府都是交给这个属地的村委会啊，过来进行这种代管。啊，然后呢，村委会会组织这个，我们这个广大的农户啊，根据您的这个需求，然后进行这种扫码抽电啊，扫码这个抽水啊，是这样一种情况。嗯，
0: 好，我们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2: 就是我们亳州地区啊，这个从去年开始啊，也是遭遇了这个极端的旱情啊。过去我们很多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朋友啊，他们在这个田地的灌溉，主要以这个油式的这个抽水泵为主。那么从去年开始啊，有很多用户啊，开始陆续的这个采用这个电泵啊，电抽水泵来进行这个灌溉，包括有一些新的这个叫喷灌设备、滴灌设备、也需要用电。那么这样的客户啊，如果你存在用电需求，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那么如果是在我们这个供电公司的线路覆盖范围内，那么我们肯定会为大家这个接入，应接尽接，会保障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农民朋友啊，这个能用上电啊，保障你的浇水用电安全。那么刚刚也提到，就如果是在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线路的这个覆盖范围，也可以和我们联系啊，我们也会和这个地方的村委会啊做好联合包装。现在也开通了这种扫码用电表箱、共享用电表箱，你可能都不需要你自己单独装一个电表，可以和周边的这个农户啊去共享一个电表，这个电价呢和我们的这个供电价格是一样的啊，也是可以通过简单的扫码支付，用完用不完的都可以退回你啊。
0: 嗯，好的。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有一位网友他说，为啥会夜晚突然停电？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太过于泛面哈，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不知道这位网友您具体是在哪个小区或者是哪个村庄，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每天晚上都会停电吗？还是怎么回事？您这样，因为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234，到时候您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帮您转办到供电公司。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你遇到的问题，导播呢会及时记录并转办。那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你也可以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0: 联通三千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秉承九运古法，
11: 与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博吾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

0: 或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留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是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 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坐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
2: 服务侨城发展，
4: 展示侨城魅力，
2: 侨城之声，
4: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0: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多措并举，持续推动高额彩礼综合治理，以简约文明婚嫁涵养时代新风。
0: 本周前期我市气温偏高，中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3: 高额彩礼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如今在侨城区，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动摒弃陈规陋习，以简约文明婚嫁涵养时代新风。在龙阳镇周刘村，村民程修莲正与新婚不久的女孩周米乐谈心。这场婚事没有高额彩礼，没有铺张排场。在程修莲看来，彩礼从来不是衡量婚姻幸福的标准。程修莲：
6: 彩礼倒不重要，这是两个小孩恩恩爱爱的，和和睦睦的，比啥都重要。不要这个彩礼，并不是说，咱的小孩不值钱，主要是这小男孩的，人品和担当比这个彩礼更重要。
3: 周米乐和丈夫王家硕是同学，从校园里的相知相伴，到步入婚姻的相濡以沫，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无关物质，只关乎真心。王家硕：
7: 我家里边父母，然后你去托了这个媒红嘛，然后去到我岳父岳母这边，然后说这个彩礼事，就是要多少。然后我的岳父岳母呢，从始至终就没有说过要多少钱或者哪，从始至终就是说一分钱都不要，然后你只希望我两个人把这个小家庭过好。
3: 领彩礼的承诺是岳父母的信任与成全，也让王家硕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王家硕：
7: 我非常感谢我的岳父岳母这么通情达理，以后也会担当起责任，把我们的小家庭然后经营好。
3: 近年来，龙阳镇把抵制高额彩礼作为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典型带动，让文明婚嫁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龙阳镇党委委员何家兴：
8: 我们要求各村结合实际制定移风易俗具体举措，深入开展宣传动员，通过立规矩、定村约、树立婚嫁文明底线，大力宣传零彩礼、低彩礼先进典型，推动移风易俗宣传入户到人，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高额彩礼，在乡村形成崇尚文明婚嫁、摒弃陈规陋习的浓厚氛围。
3: 龙阳镇文明简婚新风是侨城区深耕移风易俗、涵养乡风文明的生动缩影。侨城区坚持建立越研判即调度机制，实行拟结婚人员备案制，引导群众签订承诺书，并选树低彩礼、零彩礼的典型，发放新风大礼包，用制度约束和正向引导，同时将抵制高额彩礼纳入议事协商。235个村完成倡导性标准制定，2个村入选全省100家村规名约，免费开放移风易俗大礼堂，吸纳164名大总加入红白理事会，推动移风易俗工作走深走实。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璐：
9: 开展宣传活动550余场，举办集体婚礼、联谊交友活动4场，选聘10名曲艺一风一俗倡导员，利用村村农广播常态化宣传播放一风一俗公益内容，多措并举，持续推动综合治理农村高额彩礼工作。
10: 每年5月12号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桥城区卫岗镇政府牵头，联合镇应急办、司法所、派出所等多个部门，深入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开展防灾减灾主题应急演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安全防范意识，熟练掌握应急自救互救技能，筑牢平安校园安全防线。上午9点半，随着应急广播声响起，防震疏散演练正式开始。各班老师第一时间指导学生迅速用书本护头，弯腰俯身，就近躲在课桌下方紧急避险。待疏散指令下达后，同学们听从指挥，井然有序沿着预定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来到空旷的操场集合，并清点人数，完成上报工作。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学生单奇妙：
11: 我感觉这次演练非常有意义，我学会了在地震时如何逃生，应当先拿本书遮住头，然后呢弯腰，可以躲在桌子底下，不能去空旷的地方。
10: 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学生董韩俊：
12: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到很多知识，在以后的这种情况我不会惊慌失措。
10: 演练结束后，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安全知识宣讲，围绕交通安全、法治教育、防火灭火、防溺水、食品安全等重点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全方位普及各类安全防护常识，让安全理念真正入脑入心。卫岗学区中心学校副校长邵景安：
13: 我们依托全国防灾减灾日契机，常态化开展校园应急演练活动，不断提升师生应急处置和避险逃生能力，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10: 此次多部门联合应急演练，不仅让师生熟练掌握了应急疏散流程和安全逃生路线，有效提升了避险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同时也检验了校园应急工作的组织协调与实战处置水平。卫岗镇应急办负责人赵军伟：
14: 今后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各类安全演练与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师生应急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牢牢守住辖区安全稳定底线。
15: 立夏已至，但昼夜温差依旧明显，早晚凉意犹存。本周天气走势如何？能否稳定如下？一起来关注最新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近期我市气温快速回升，本周前期气温偏高，周后期将迎来明显降雨降温过程，气温起伏变化较为明显。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兴：
16: 预计本周15日前，我市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将会出现中度的干热风天气。17日前后，全市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5: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早晚温差依然较大，前期高温燥热，后期降雨降温，市民朋友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17日强对流天气来袭，需注意防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下面一起关注本周接下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5月12号周二晴转多云，19到33度。5月13号周三多云，21到34度。5月14号周四阴天转多云，22到34度。5月15号周五多云，20到32度。5月16号周六阴天，20到30度。5月17号周日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20到25度。
10: 安徽省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开通，即日起历年录取数据查询功能正式上线，志愿填报辅助和正式志愿填报功能将分别在高考计划公布和成绩公布后开放。
15: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 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9: 第4，推动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途径。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加强边疆和民族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有序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第5，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需要其他任何人对我们指手画脚，充当教师爷。要坚决反对一切利用民族、宗教等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污蔑抹黑、遏制打压的行径。加强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积极开展对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民族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涉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支持民族工作部门更好履职尽责，加强民族地区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和用好少数民族干部，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民族工作的良好氛围。我们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也要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续写新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戮力同心，拼搏进取，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今年的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统计显示，中华骨髓库累计入库志愿者捐献数据近379万人份，去年实现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2698例。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合肥海关的消息，4月份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其中出口745.3亿元，涨了百分之

0: 支持力度，着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安徽省水利厅制定印发《安徽省长江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安徽省淮河干流区域水行政执法协作机制，全面构建长江淮河干流区域系统化制度化水行政执法的新格局。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到了2025年的91.2%。安徽大学申报的低空技术与工程和纪检监察两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教育部的批准设立，分别对接国家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人才的需求。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内消息。亳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亳企315市场监管为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和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创建新构建的经营者与消费者并重的服务新模式。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指导、帮扶求助等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5月12号的上午，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隆重举行。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双主题并行的模式，近50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职教工作者、院校代表、行业嘉宾齐聚耀都，共同开启这场集技能成果展示、全民学习推广于一体的年度盛会。记者从亳州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对象包括在亳高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的2026届的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申请，分别为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家庭以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特困人员、残疾人，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补贴将会按照每人1500元的标准一次性的发放，请符合条件者抓紧申领。亳州市海洋馆核心工程海底隧道建设进入了收尾阶段，预计6月20号左右可以达到试营业的条件。亳州时光里美食街推出了专属感恩福利活动，5月12号到17号，医护人员只需要出示相关的职业证明，即可在街区内的多家商户享受到消费优惠， 涵盖特色烧烤、网红甜品、地方风味小吃等各类美食。

让辛苦值守在医护岗位的人员尽享舌尖美味，舒缓工作疲惫。桥城区残联发布重要提醒，残疾证到期或者持证超过10年的不可直接换证，需要按照新规定重新参与残疾鉴定，逾期未鉴定，证件将被注销。5月8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高水平龙舟队伍同台竞技，奋勇角逐。亳州学院龙舟队在 U24 男子12人龙舟项目比赛当中，斩获2项第2名、1项第3名，团队的总分第二的好成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排行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8: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7: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言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9: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7: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8: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7: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汉武帝在位50多年，内强皇权，外服四夷，将西汉王朝推到了最为鼎盛的时期，但是他也曾痴迷于追求长生不老，甚至一再受骗，仍然执迷不悟。那么汉武帝为什么特别执着于长生呢？三位史学家又是如何描述和评价他的这种偏执呢？复旦大学姜彤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1集，执迷不悟，敬请关注。我们常说人无完人，虽然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的盛世，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也格外的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甚至一再受骗，仍然执迷不悟。为了实现长生的梦想，汉武帝不仅宠信小人，劳师动众地追求仙药，而且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地建造楼台宫观。那么被后人赞誉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什么有这么荒诞不经的一面？在三本史书中，司马迁和司马光都对汉武帝荒唐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班固却提出不一样的意见。为什么他认为汉武帝这一系列看似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呢？复旦大学姜彤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1集，执迷不悟，敬请关注。
17: 司马迁这个《史记封禅书》啊，它是一篇介绍历代帝王啊进行封禅和各种各样的祭神典礼的这么一篇文字。在这个里面呢，司马迁就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描写汉武帝这个人啊，想追慕神仙，求这个长生不老药，想长生不老。那么我们今天啊，如果你想了解汉武帝，那么司马迁的这个封禅书啊，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我们仔细的去研究《史记·封禅书》，看一看汉武帝在这个里面的形象。在这个里面，司马迁笔下的汉武帝，他是一个举止荒诞啊，不可理喻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事情啊，咱们可以从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讲起。这个李少君应该啊是通过他的舅舅田粉推荐到汉武帝身边的。有一次田粉在家里设酒宴啊，摆席请客，来了一批人，其中在座的就有这个李少君，同时呢有另外一个客人，是一个90多岁的老先生，一老头。李少君就跟这个90多岁的老人说，想当年啊，我和你的祖父啊，那是一起在哪里哪里去游玩过，去打过猎。这句话把那老人吓一跳。为什么？李少君讲的这个地方啊，这个老人记忆当中，他小时候的确跟他爷爷去过，而且那地方的确是他爷爷喜欢去的地方。老人这一下不要紧，把所有在座的人都吓一跳。为什么？大家想，这老人90多岁了，李少君和他的爷爷一起打过猎，这李少君得多少岁啊？所有的人对这个问题都非常好奇，李少君多少岁谁都不知道。李少君自己说啊，他说我70岁以后啊就不再老了。为什么？因为我有长生不老药。很多人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哦，你有长生不老药啊，纷纷给他钱财，把你那方子也给我，我试试。所以啊，李少君就发展了很多粉丝。那么其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粉丝，就是汉武帝。汉武帝遇到这个李少君的时候，应该是他年轻的时候啊，所以对这个李少君啊是相信的不得了啊。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汉武帝他有一个铜器啊，算是古董吧。那么有一次他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让这个李少君看啊，说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李少君一瞄啊，一看说，哎，这不就是那个齐桓公的东西吗？春秋五霸当中的齐桓公。李少君说，这个铜器啊是齐桓公做齐国国君第10年的时候放在博请台里面的啊，讲的活灵活现，放在哪里他都知道。汉武帝赶紧让人拿过来看看，哎呦，上面果然刻着字，真的是齐桓公的东西啊。这下又把所有的人都给震住了，于是大家纷纷猜测说，这个李少君怎么也得几百岁了吧，你看他连齐桓公的东西，齐桓公放在寝宫里面的东西啊，讲起来熟的跟自己家东西一样，那怎么也得亲眼见过啊。哎，于是所有的人对这个李少君又是崇拜的不得了啊，汉武帝也是非常相信他。那么这个李少君啊，接下来就跟汉武帝就大谈啊自己的养生之道啊，而且啊讲自己跟那些神仙交往的故事，告诉汉武帝说啊，这个丹砂可以炼成黄金，用这种黄金做成你的饮食器具，你就可以长生不老啊，而且啊可以到蓬莱山啊，蓬莱仙岛去找神仙，达到像皇帝那种不死的境界。

一套我们今天的人听来非常荒谬的理论，但是汉武帝听得入神了，非常相信啊，对这个事情。于是呢，就在这个李少君的指导下面，汉武帝开始求长生不老炼黄金，啊，求着求着啊，结果闹一笑话，什么笑话？李少君死了，诶，他不长生不老吗？怎么死了？这个事情放在咱们今天啊，大家一看都明白，李少君其实就是一个江湖术士，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江湖骗子。那这些人啊，都有一些手段。司马迁说这个人，说他善为巧发其众，就善于利用一些机会啊，这个设一些局骗大家，让你感到这个惊叹，哦，这个人了不起。其实呢是设好的局，比如咱们前面讲这个90岁老人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李少君他是恰好知道这个老人家的故事，也有可能那个老人啊就是李少君的一个托啊。但是这个事情汉武帝他觉得李少君这个人了不起，汉武帝他就是不相信李少君啊死了，硬要说李少君他是化仙而去，所以汉武帝他的这种心态他就暴露在很多投机分子的眼皮子底下啊。于是司马迁他就有这么一句话，怪欲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啊。这些人啊抓住汉武帝这个心态，然后就纷纷跑到汉武帝这边来啊，我们来帮你这个长生不老，帮你求仙。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汉武帝的这个行为啊？汉武帝他这个行为他是个体化的呢啊，还是说他是有历史渊源的？我们中国历史上啊总是秦皇汉武并称啊，把秦始皇跟汉武帝放在一起。我们去读历史书的话，你也会发现的确汉武帝做过的很多事情都是秦始皇曾经做过的。比如说啊，想求这个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药，这个事情就是秦始皇做过的。在秦朝统一中国以前啊，当时这个东西方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西方的秦文化它是重视祭祀山川大地各类神奇，而在东方啊，齐燕文化呢它是重视求仙，两种文化类型不同。那么在秦朝统一以后，这两种文化就开始合流，然后你看秦始皇他这一辈子四处巡行搞封禅啊，求神仙等等，搞得非常热闹。所以这个汉武帝这些行为啊，其实他是有历史依据的，在汉朝建立以后这些祭祀活动它仍然延续着啊，祭祀各种神。那么从汉高祖一直到汉武帝前面的这个汉文帝、汉景帝啊，也是做这些事情啊。你不能说这个汉武帝他是突发奇想啊，他有他的历史依据。只不过汉武帝他怎么样，他表现的对这个事情啊尤为有兴趣啊，尤其这个兴趣大。所以司马迁在这个《封禅书》里面讲到汉武帝的时候啊，一开头就是这么一句。今天子初继位，犹敬鬼神之祀。现在这位天子，也就是讲的汉武帝了，刚继位的时候就对这个鬼神祭祀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们挑几个典型的事例来看一下啊，有这么一个人叫邵温。正好呢，邵温来到汉武帝身边的时候，赶上汉武帝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叫王夫人，王夫人不幸去世了。那么邵温就跟这个汉武帝说，我有办法啊，让你再见到这个王夫人。怎么办呢啊，于是做法啊，装神弄鬼，让汉武帝隔着这个帷幕啊看啊，于看到那边好像隐隐约约有人形在动，挺像王夫人。诶，这个汉武帝就很高兴，于是就封这个邵温啊为文臣将军。邵温啊又跟汉武帝说，你要求神仙，想跟神仙来往啊，你得有个神仙的样啊，你这个穿的衣服、你的服装，还有你的住的这个宫殿啊，都得有神仙气派啊，否则神仙是不会跟你交往的。那怎么办呢？啊，于是就在这个汉武帝坐的这个车上面啊，画上云气，然后呢，专门建造了一座甘泉宫啊，在这个甘泉宫里面啊，也画上各种各样的鬼神。我们看到这个甘泉宫啊，就成为汉武帝后来的一个活动中心。但是呢，就这么折腾了一年多时间，神仙怎么也不来啊？神仙老不来，那汉武帝就有点纳闷啊，怎么老不来啊？所以啊，他就在想，这个邵温是不是在骗自己啊？最终啊，他
终于失去耐心了啊，觉得这个少。

0: 文，可能是在骗自己，一怒之下就把这个邵温给杀了。那么杀了这个邵温，汉武帝是不是就不再相信这些事情？不是，恰恰相反。啊，《史记》里面他说：“天子祭诸文臣，后悔其早死，惜其方不敬。”汉武帝杀完了，又后悔，杀早了。邵温还有很多方子没有拿出来试过，不知道那些灵不灵，啊，让他试完了多好。于是，当有人给汉武帝推荐新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汉武帝就非常高兴。新来的这个人名字叫栾大，人如其名，大言不惭，就跟这个汉武帝说，黄金跟不老药啊都是可以炼成的，但是有一条，他跟这个汉武帝说，臣恐孝文臣则方士皆掩口，污敢言方哉。文臣就是我们前面提的这个邵温嘛，因为汉武帝封他做文臣将军。这个栾大说啊，方子呢，秘方啊，我这里是有一些，但是呢，我是怕什么？怕皇帝你啊没耐性，动不动又要动刀子杀人。啊，这个我要是啊重蹈了这个邵温的覆辙啊，那我可不敢。啊，所以这是什么？这其实是栾大先替自己上个保险。那么栾大通过一些事情取得了汉武帝的信任，汉武帝啊非常信任这个人，啊，一开始是封他做武力将军。过了不久呢，啊，才一个多月啊，又加封他做天师将军、地师将军、大通将军。那么加上前面这个武力将军，等于是栾大啊一个人佩戴四枚将军印。啊，这还没完，这个汉武帝啊还封他做这个乐通侯，又让这个栾大娶魏长公主为妻。这个魏长公主是谁啊？有人说啊，她其实就是卫子夫的长女。那么这就等于是招这个栾大做了女婿了啊！汉武帝招栾大做了女婿了，然后啊，又给这个栾大一枚刻有天道将军的玉印。你看前面四枚将军印，然后现在又是这个乐通侯的印信，又是天道将军的印信，一个人配六枚印信，啊，其他的封赏不计其数。汉武帝啊，又赏赐了他很多黄金。你看这个栾大他是说什么？他是来帮汉武帝炼黄金的，啊，他帮汉武帝炼黄金没炼成，汉武帝先给了他很多黄金。那么在长安的这些贵人们啊，这些贵族们一看皇帝这个动静啊，也就纷纷的去讨好这个栾大，给他很多财物。很多人一看，哦，这是一个生财的门道，就学这个栾大啊，都开始讲有这个长生不老药。所以对于栾大的这些行为啊，司马迁有一句非常嘲讽的话啊，司马迁这个话他是怎么讲的呢？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神啊没看到啊，一个都没见着，鬼是来了不少。那司马迁这个话什么意思呢？我想司马迁这个话应该是有隐喻的含义。这个鬼啊不是真的讲鬼，是指什么？指那些小人啊，各种各样怀有各种不可告人目的的小人啊，说这个百鬼集矣啊，非常有这个讽刺意义。那么这个栾大后来又跟汉武帝说啊，我要东入大海去找我的老师。为什么去找老师呢？因为这个老师本事更大啊。汉武帝就想，行啊，那你去吧啊，派个人跟着去一起看看。然后这个栾大就整治行装东入大海，见到老师了吗？汉武帝派去的人啊跟着在边上看，什么也没见着啊啊，只有栾大在那边空口瞎说，哎，你们看那个就是我老师。边上的人一看什么都没有啊，回来跟汉武帝说，我们什么都没见着啊。汉武帝一看啊，栾大你又骗我，把栾大给杀了。那么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你总该反省了吧？不啊，汉武帝啊，用一个歇后语来讲，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就在栾大被杀的同一年冬天，有一个叫公孙卿的，他说在勾氏城这个地方发现先人的足迹，报告汉武帝啊。汉武帝屁颠儿屁颠儿就跑过去看，一看，哎，还是没看着。然后就跟这个公孙卿讲，你是不是要学这个邵温跟栾大？这个话其实是带有威胁性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邵温跟栾大都是因为骗汉武帝被杀，所以汉武帝跟公孙卿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要是像栾大跟这个邵温那样骗我，有你好瞧的。但是这个公孙卿呢，显然是有备而来啊，不慌不忙面对汉武帝这个有威胁性的问话，他就回答， 他说你要拎拎清啊，现在谁求谁啊，是你求神仙，不是神仙求你啊，你这个样子神仙能来？神仙哪是这么容易随随便便就能求来的啊？这一番话又把汉武帝给镇住了。那行，那就继续求吧，啊，继续求。大家就看汉武帝这个人，他这个心态啊非常奇怪。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人有可能是在骗他，否则他不会把邵温跟栾大这些一个个全都杀了。但是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那就赶紧停止啊。不，他还是不停止。那为什么呢？司马迁用四个字就把汉武帝这个心态啊揭露的淋漓尽致。哪四个字呢？叫既欲其真。就是说以前的那些尽管不灵，但是汉武帝啊他有一种非常侥幸的期待心理。哎，前面那个不灵，说不定下一个就灵了，那咱们就再试一次吧。所以他是屡次被骗，屡次仍然不停的追求啊，这是这个汉武帝的这么一个心态。公孙卿之所以他敢来啊，他知道前面是有人被杀了，敢来敢于到汉武帝面前耍他这套把戏，他正是因为抓住了汉武帝这个心态。
1: 在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之前，曾经发生了不少神秘的祥瑞事件，比如《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里都明确记载着，汉武帝曾经捕获了一只独角麒麟，而正是这些祥瑞的出现，坚定了汉武帝去封禅的决心。那么，对于这些祥瑞事件，三位史学家的描述虽然大致相同，其背后所持的观点却大相径庭。特别是关于独角麒麟的描绘，司马迁是说若鳞然，而班固却说若袍然，只是一字之差，却体现出两位史学家完全不同的观点。那么生活在宋朝的司马光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祥瑞呢？在这些神秘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2集封禅前奏，敬请关注。
0: 哎，我们在这里不妨做一个比较。汉武帝的祖父，也就是汉文帝，在汉文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方式跑到他身边来跟他讲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代表，这个人名字叫辛元平。这个辛元平啊，看上去似乎啊他有这个未卜先知的能力，什么事情还没发生他就知道了，果然啊过了不久他就会应验。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把汉文帝哄得团团转，非常相信他，但后来有人告发说这个辛元平根本没本事，所谓的未卜先知其实都是他事先安排好的。汉文帝一查，果然你是在骗我，把这个辛元平给杀了。汉文帝杀了辛元平以后啊，就再也不相信不亲近这些方式了。所以祭祀鬼神这些活动啊，这些仪式还是有，但是汉文帝呢，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亲自出席过这些活动。那么我们把汉武帝跟汉文帝这祖孙两个人一比，就非常有意思。汉文帝他是上了一次当，再也不上第二次当。汉武帝呢，一而再再而三执迷不悟。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司马迁说他有既欲其真啊，这个有这种侥幸心理，讲得非常的准确到位。既字啊，啊这个既字啊，就是期待希望的意思。其实呢，他是说什么？在这里他是讲一种虚妄的啊，非常侥幸的这么一种心态，一种期待心理。这个字啊，在《史记·封禅书》里面反复出现啊，司马迁多次使用。比如讲到这个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求仙，司马迁有这么一句话：“既欲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秦始皇梦想着想成仙，想要这个仙药啊，这个跑到这个大海里面去找这个蓬莱仙岛找神仙，结果呢？仙药没找到，神仙没遇着，自己在回来的路上死了。大家看这句话是非常具有嘲讽意义的啊！你想长生，但结果回来的路上死了。那么在讲到汉武帝的时候啊，这个祭字使用的次数就更多啊。比如说啊，这个司马迁讲有些方式啊，跟这个汉武帝讲啊，那儿有蓬莱仙岛，蓬莱仙岛上有仙人，咱们到海里去找仙人。 那听到这个

这些人讲这个话，汉武帝他什么行为呢？汉武帝啊，欣然书机遇之，乃赴东至海上，寄与蓬莱焉。很高兴的就去了啊，想到这个，想到这个蓬莱仙境啊，去会这个仙人。结果呢，老是去啊，老是见不着仙人。但你越是见不着仙人呢，他就越不甘心，越是要派人去，这么一种心态。司马迁还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考陆海及方士求神者，莫厌，然亦遣寄遇之。”啊，又是一个寄字。前面发生没一个灵验的，但是他还是要不断的派人去，就是这么一种虚妄的心态啊，希望下一个总该是真的了吧。他从来不好好的就深刻的去反省一下，是不是这件事本身他是行不通的，没有这种反省。说明在他内心深处啊，对这个神仙生活是极其向往的。我们通过这个汉文帝和汉武帝的比较，你就可以发现，这个除了时代氛围之外，他还有个人的个性这种因素在里面。那为什么汉文帝他上了一次当就再也不上当了呢？而汉武帝他是上了几次当都执迷不悟啊，啊，这就是个人的性格，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汉武帝就表现出可能他爷爷有很大不同的这个性格特征。那么对于汉武帝的这些行为啊，我们这个后代的这个史学家他又是怎么来评价啊，怎么来看待的呢？司马迁啊，他在这个《史记封禅书》里面最后一句话啊，他是这么讲的：天子亦待厌方士之怪于予矣，然积迷不决，寄予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似者迷众，然其效可睹矣。司马迁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先讲汉武帝。说这个汉武帝啊，对那些啊这个非常怪迂的啊，非常怪的、非常迂的这些方士的言论啊，就越来越讨厌啊。为什么？你老是骗他吗？但是按照这个正常人的逻辑，你既然如此，你就应该断绝跟他们人这些人的交往啊，对不对？不啊，司马迁话锋一转，他说汉武帝啊，仍然保持着跟这些人的来往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寄予其真，有这样一种心态。那么，正是因为啊，这个汉武帝他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受骗，不断的上当，然后不断的尝试，接着又是被骗啊，有这么一个反反复复的过程。但是呢，怎么被骗啊？汉武帝他始终不愿意放弃求神仙，不愿意放弃长生不老这样一个奢望啊，这样一个梦想。第二点啊，第二个层面。司马迁他是讲汉武帝这些行为的效果。有很多人啊，因为汉武帝觉得啊，这个你们是在骗我，所以啊，把这些人给杀了。但是呢，这些事情并没有成为一个对其他方士的警告，并没有起到这个警示的作用，还是有方士源源不断的来到汉武帝身边，源源不断的跟汉武帝说：“我有秘方，我有长生不老的秘方，我可以召集神仙。”为什么？因为汉武帝的这个心态摆在那儿，他的确想成仙。那么对于这些方士来说怎么样？富贵险中求啊，赌一把啊，说不定就被我骗到了，对吧？啊，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一种赌徒心态。所以啊，虽然这边呢汉武帝他是啊不停的失望，不停的杀人，那边呢这些方士啊是不停的来，不停的提供秘方。司马迁最后一句话很妙，叫做其效可赌矣啊，这个话讲的斩钉截铁，意思就是说什么？司马迁在司马迁看来，这些事情根本就是虚妄，根本就是荒诞的。那我们以前一直讲啊，司马迁他是因为生活在汉武帝这个时代啊，所以讲很多话，他要揭露一点阴暗面，非常谨慎，非常小心。但是对于揭露这个汉武帝这一方面这种虚妄心态啊，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直接的啊，写得非常明白。所以啊，我们看这个后来这个司马光啊，司马光他后来读了这个司马迁的这个留下来的文字以后啊，写了一首诗，题目叫做《读武帝记》。诗是这么写的：方士成仙术，飘飘亦不移，云浮众山顶，风降受宫祠，上要行当就，书亭书可期，蓬莱何日返，武力不无期。

0: 这些方士们啊，纷纷来讲，有秘方，有这些神术。汉武帝呢，飘飘然的毫不怀疑，啊，云山雾绕的折腾了一通啊，还真的派人到这个蓬莱去求仙。结果怎么样呢？啊，汉武帝啊，就老是在等啊，老是在问啊，说这些求仙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他们总该会回来的吧？啊，这个武力将军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栾大啊，说这个栾大他应该是不会骗我的。啊，司马光的这么一首诗，应该是司马光早年读史书有感而发留下来的。这个里面的汉武帝也是非常的这个，啊，荒唐可笑的。那么，我们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对汉武帝这些行为的批判啊，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什么特点？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资治通鉴》啊，关于这段记载，我们会发现司马光在文字上基本上啊，他就是沿用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面的内容，没有太多的发挥，基本上也没有评论。但是司马光啊，把这个事情啊跟另外一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啊，经常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来讲来批评什么呢？他经常把这个汉武帝求神仙啊跟国家财务财政的消耗联系在一起。哎，这个事情对国家财政有什么伤害呢？我们这个前面讲到啊，这个公孙卿啊，这个公孙卿又给这个汉武帝出主意，他说仙人好楼居，说这个神仙啊喜欢住在高楼上，他跟我们现在人一样，你买房子得挑高层啊，神仙就有这种意识。于是呢，公孙卿就建议这个汉武帝啊，建造各种各样的楼台宫观，高层的楼台宫观来吸引神仙。汉武帝就听了公孙卿这个话，于是呢，就在长安城里面建造了翡莲桂冠，又在甘泉宫里面建造了这个翼延寿观，又造了通天台啊，让公孙卿啊他们这些人在里面等神仙。司马光啊，他就看到了这一点啊，就老是把这个汉武帝的这个求神仙的这方面的这个恶劣的后果啊，大兴土木，消耗国家财富，把这两个事情联系在一起。那么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一些建筑以外，汉武帝为了求神仙啊，还造过其他很多建筑，比如说伯梁台啊，比如说建章宫。这个建章宫啊，据说是千门万户，极尽奢华，而且还在边上造园林啊，放养奇珍异兽，又凿一个太液池，在这个池里面啊堆上假山。为什么堆假山啊？象征着蓬莱啊、瀛洲啊、方丈这一些仙山。这么一大套设施啊，一大笔这个建筑啊，花费了这么多钱，神仙呢没等来，国库里面呢空了，没钱了啊。我们以前这个经常讲汉武帝他要打仗要四面出击啊，这个花钱，然后他求神仙还得花钱啊，这个财政怎么可能不紧张呢？司马光他写《资治通鉴》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最大的目的啊，是要垂范后世啊，要垂戒。所以对于司马光来说，汉武帝他求神仙这样的事情啊，他后来的帝王啊未必每个人都像汉武帝那样啊喜欢求神仙，但是对于帝王来说，喜欢建造楼台亭阁供自己玩赏啊，供自己游乐，这个事情是很多皇帝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一旦大兴土木以后，老百姓可就倒霉了。所以司马光他把这个着重点，批判的着重点啊，放在后面。那么神仙这个事情啊，他讲，但是呢不做重点评论，把评论啊放在后面，关键是要批评他这个大兴土木的行为。反正不管是你什么原因啊，你是求神仙导致大兴土木也好，由于其他原因导致大兴土木也好，总之你这个大兴土木消耗国家财力啊，让老百姓啊增加这个负担，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是司马光他的一个批判的一个重点所在。那么班固啊，他在谈到汉武帝这些行为的时候，也有他自己的关注点。这个关注点和前面我们讲的司马迁和司马光他可就大有不同。班固把汉武帝的这些行为啊记载在这《汉书·交士志》里面。交啊是古代祭帝王祭天的一个大礼，班固把汉武帝的这些行为放在这个里面来记载，这就说明在班固看来，汉武帝的这些行为你要从典礼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个个人的迷信活动。为什么？古人对于宇宙和自然的认识 它不像我们今天人啊，我们今天有很多科学手段来帮助我们认识。古人对于这个未知的世界啊，非常好奇，但同时呢，他有一个自己的解释体系。汉武帝的这些行为啊，在班固看来，他就是体现了这么一种时代氛围。什么时代氛围呢？就是我们人啊，古代的人，他对于天的一种好奇，渴望和天沟通。而且班固他把汉武帝这些行为和朝代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考虑。我们古人啊，他认为朝代的兴亡不是凭空的，是有依据的。依据是什么？依据是天意。你这一朝失德了，那么就该是你灭亡的时候。如果你有德，那么你才能兴盛，才能长治久安。但是这个失德有德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啊，不是说你自己有德你就有德，不是，你得符合天意，天意得有一个表现。所以这个班固啊，他把汉武帝这些行为放在这里这个环境下面，这个知识体系下面来考虑。他说什么呢？这个汉武帝这些行为啊，他其实是在探索天意，加强跟天的沟通，然后呢获得天意以后来加强汉朝的统治，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所以班固在汉书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啊，讲汉武帝这些行为啊，他说是孝武之事，文章为盛，太初改制，服射速度，遂顺皇德。说汉武帝的时候是汉朝整个国力积累到最强盛的时候，所以啊，要改革这个服装啊和其他各方面的制度，以这个制度呢，你要顺应天意和天啊派给你的这个德性结合起来。那么这里就提到一个词，皇德。什么叫皇德？我们古人啊，他认为老天安排这个朝代兴亡啊，这个循环过程啊，它是有规律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啊，有什么规律可循呢？那古人认为啊，这个我们这个大的德行啊，按照金木水火土这个五行来分派。五行每一行代表一种德性，那么五行就是代表五德，五种德性。这五种德性啊，相生相克啊。我们这个知道五行它有一种非常复杂的相生相克理论。那么朝代的兴亡它也是这样啊，它是按照金木水火土这五德啊相生相克这么一个顺序来兴亡更替的。那是古人的一个观念。那么在汉初啊，像汉武帝这个时代，他相信什么？那个时代的人他相信啊，汉朝他在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德行当中占的是一个土德。金木水火土，土德。那么这个土啊，这个土地，这个大地它是什么颜色啊？总体上来讲它是黄颜色的，是吧？所以这个黄德其实是什么？黄德其实指的是土德。诶，通过这么一个解释，班固就把汉武帝的行为合理化了啊，他是为了加强跟天的沟通，为了这个啊，这个取得天意，然后呢让这个汉朝这个土德啊得到更好的发挥，让汉朝的统治能够更加巩固，能够长治久安。那么其实在我们这个华夏民族传说的历史当中啊，有一个我们共同认可的一个祖先啊，一个圣王，他也是占这个土德。这个人非常有名，谁呀？皇帝。我们今天的人还讲我们是炎黄子孙嘛，对吧？哎，就是这个皇帝。大家看这个皇帝啊，他这个名称非常有意思，他为什么叫皇帝啊？黄颜色。哎，其实就是说皇帝这个德行也是跟土德相配的。这个皇帝他就是传说当中得道升仙而去。所以你看汉武帝为什么得道升仙啊？他就是学同样是土德的这个皇帝，汉朝也是土德，皇帝也是土德啊，皇帝干什么他也干什么。所以这个皇帝他还做过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叫封禅。皇帝封禅，汉武帝也要来封禅。那么讲到这个封禅，封禅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是怎样一个典礼？那么在汉武帝封禅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生过哪些事情？请听下一讲，谢谢。
1: 在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之前，曾经发生了不少神秘的祥瑞事件，比如《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里都明确记载着，汉 汉武帝曾经捕获了一只独角麒麟，而正是这些祥瑞的出现，坚定了汉武帝去封禅的决心。那么对于这些祥瑞事件，三位史学家的描述虽然大致相同，其背后所持的观点却大相径庭。特别是关于独角麒麟的描绘，司马迁是说若林然，而班固却说若袍然，只是一字之差，却体现出两位史学家完全不同的观点。那么生活在宋朝的司马光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祥瑞呢？在这些神秘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2集《封禅前奏》，敬请关注。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爸爸说，现在插秧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7: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8: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9: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10: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11: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追云苍鹰白剑飞，对徒弟五凤楼说：“徒儿，为师这点本事全交给你了。6年时间，内功、外功、软功、硬功、暗器，你都学会。如今一业已成，只缺少一件得心应手的兵器。你小师叔便着你，他把自己的兵刃留给我，叫我转交给你。孩子，这件兵刃可是宝贝呀。”
12: 啊，五凤楼一听惊喜万分。
11: 师父，什么兵刃？在哪呢？别急啊，我给你拿去。白剑飞晃晃荡荡地站起来，来到箱子前，砰，打开了盖，从破衣服底下拿出一物，然后又回到蒲团上坐下。徒儿，你看，白剑飞右手一晃，擦啦啦，唰，闪出一道金光。五凤楼一瞧，哟，是一把金鞭，能有70多长。

0: 是陶望佩服的五体投地，两人成了忘年之交的好朋友。他才亲自开炉，费了3年的功夫为你师叔打造这把金龙鞭。这把鞭是采天地之灵五金之精锻造，你看前边的鸽子是个龙头，鞭霸是龙尾，龙尾上看没有这个崩簧，平时啊龙口闭着，要是一按崩簧，龙口张开，看出一寸来长的龙舌。这龙舌是一口切金断玉的匕首，专打金钟罩扇破铁山。这条软鞭平时不用呢，可围到身上扣上如意金钩，用时抽出来得心应手。今天把这鞭就交给你了，孩子你会使吗？
1: 师父我会使啊。
0: 您忘了吗？马上布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怎么使你都教过了，包括上三门下三门内五门外五门的兵刃，什么带钩的带刃的带尖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你全教了，这把鞭我会使。那还不够啊，你小师叔有心计，为这把鞭专门自创鞭法，为七绝鞭法，他教的我传给你。五凤楼听这话感动得眼中含泪，扑通跪下。师父师叔对我恩深似海，楼儿无以答报。哎呀，这不说远了吗？起来吧，我今天高兴这就教你。说完嚓啦，白剑飞右手将金龙鞭一绕缠在手脖子上，左手一按力，从蒲团上唰一个紫燕穿帘向屋外弹射出去。五凤楼一看，嘿，羡慕极了，师父的身法太快了，干净利索漂亮，我什么时候能练到这个程度呢？五凤楼一纵身也来到天井当院，再看白剑飞左手合肘金龙鞭，一提真气大肚子没了，变得细腰炸背，二目圆睁，放出两道寒光。老二注意，我只走两遍，你看着。话音未落，一抖金龙鞭，哗啦啦，好像怪蟒在空中飞舞。记住这第一招叫老龙抬头，唰啦啦。白剑飞人虽边走来个大转身，平地呜刮起一股旋风。这第二招叫懒龙翻身，看三招叫苍龙出海，直取敌人双目。第四招五龙摆尾，白剑飞猛然蹭平地窜起2丈多高，金鞭一脚唰画几个弧形。孩子，这第五招叫飞龙绕柱，第六招潜龙升天，第七招毒龙寻穴。白剑飞把七招鞭法的口诀打法一一传给五凤楼，然后唰收住招数。楼儿记住没有？差不多。哎，一点不许差，好好练。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练功我睡觉，咱爷俩各不相扰。说完将金龙鞭交给五凤楼，打个哈子伸伸懒腰，肚子又堆下来，回屋倒头便睡。五凤楼将师父的房门关上，离开了黄叶观，把庙门倒带上，来到万松坪。6年来养成的习惯呢，在这块练功，因为在庙里练怕惊动师父。万松坪地势宽阔又平坦，又得施展。论说五凤楼今天很累啊，工作量太大了。是啊，他3更天练武，5更打柴，在集市上遇见女魔头魏银平，担柴登山，应酬见救下女魔头，又回到集市上买米，到庙里做饭，又学鞭法，能受得住吗？就是铁打的人也磨亮了。哎，这五凤楼的体质特殊，更主要是有精神支柱，他爱武如命啊。今天又得宝鞭，又学七绝鞭法，精神头足，不知道乏，不知道困。到了万松坪，把师父教的七招反复练习，他的武功远已精湛，所以练起来进步很快。可他越练越觉得这七招越奥妙，越练越神奇，变化莫测。 他也发现这七招太厉害了。哎呀，我小师叔可了不得，他自创编招如此神奇，我和他没法比，将来遇上他得好好和他学。五凤楼一直练道，身手相随，出神入化，身边合一才停下来。这时一轮明月斜挂树梢，五凤楼将鞭围在身上，又摸摸怀内斜挎的小鹿皮囊内的暗器五枚铁莲子，这是防身用的，不能离身，这才迈步往回走。心想，天亮啊，我还得砍柴卖柴火。唰唰唰，疾步如飞，离庙门还有二三里地，突然从旁边树林着唰闪出一道黑影，这是夜行人在奔跑，身法太快了，直扑庙门。这也就是五凤楼啊，年轻，功夫好，目力最佳，一般人也发现不了。嗯，前边有人，什么人营业之间奔黄叶观？来人想干什么？想到这儿，五凤楼心里一阵紧张。书中暗表，黄叶观这座庙不太大，也没名气，可庙里出了好几位世外高人，也是无极派的发祥地。当年白剑飞的师爷无极道人就在黄叶观出家，这个老道去世之后，白剑飞的师父无极山龙游镇海也住在这儿，为恩师无极道人守灵。游镇海虽然没出家，却终身未娶，他收下三个徒弟，就是萧剑秋、白剑飞、江剑臣。游镇海故去以后，白剑飞为师父守灵，并收下五凤楼在庙里教徒弟，所以平时很少有人往来，只有师徒二人居住。周围苍松翠柏，中间古刹黄叶观，从来无人走动。今天半夜有江湖人，五凤楼怎么能不着急呢？是不是当年师父的仇人今天找到庙内寻仇？不行，我得保护师父。想这儿，他施展夜行术，捐上去。眼看前面之人进庙门，五凤楼来到东墙上，翻身跳进院内。可进庙之人身法比自己还快，本来前后脚那个人已经倒在月亮门了。五凤楼看这个后影，这个人身材很矮。五凤楼低声喝道：“什么人？到庙里找死！”说话同时，从怀里掏出一枚铁莲子，一甩手，唰，一点寒星，直奔那矬子的右肩打来。五凤楼练的是童子功，打暗器百发百中。今天呢，邪门，只见前面那个人肩膀一动，铁莲子打空了。五凤楼唰，又发出第二枚铁莲子，奔左肩。那个人连头都没回，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肩膀微微一动，又打空了。啊！五凤楼着急了，汗刷就下来。合算我这六年苦功白下了，又不顶用。一着急，把仅有的三枚铁莲子，他全掏出来了，一抖手，同时发出，分为上、中、下三路。哪知前面的矬子毫不在意，已经进了月亮门了。一看铁莲子到了，一个怪蟒翻身，接着一招黄龙出洞，不但躲过暗器，而且一纵身来到东厢房门外。白剑飞就住在屋里，他推门想进去，可把五凤楼急坏了。哎呀，师父有危险！急忙飞奔而至，伸手在腰里解开如意金钩，他想取金龙鞭迎敌。突然屋里的白剑飞说话了：“老二，不可无礼啊！师父，来人了！”白剑飞又冲来人说：“哎，老不死的矬小子，你跟孩子闹什么？哎，你再好斗也不能跟我徒弟较真章。你多大了？我徒弟多大了？你脸皮可真厚啊！”那个矮个子止住脚步，冲着里边说：“二秃子，这可不怪我，我好心来看你，你徒弟打我，我也没还手啊，我就想试试他的本事。”哎，身后那个小小子，真是你徒弟？ 这还能假吗？哎呀，二秃子，就凭你从哪挖出这么块好金子？可惜呀，拜你为师白糟蹋人家孩子。怎么，你想撬行啊？门都没有啊！快进来吧。两人对话，五凤楼听明白了，来的是师傅的朋友，急忙赶到切近，在台阶前跪倒磕头：“老前辈在上，晚生方才多有冒犯，望其恕罪。”那矮个子伸手拉起五凤楼：“哎，算了算了。”说着，两人来到屋里。这阵白剑飞起来了，挑亮灯光。矮个子借着灯光打量五凤楼，哼，他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像欣赏一件古玩似的，看得那么仔细，看完了非常兴奋。嘿，秃老二啊，你可真有福气呀，收这么个好徒弟。不过你这徒弟也太厉害了，没等见面就赏给我五枚铁莲子，这是打老夫啊，要是打别人早就血溅黄叶冠了。这五颗铁莲子我老人家替孩子收着呢，哎，娃娃给你吧。他左手一伸，五凤楼一看，哟，五枚铁莲子在老人的手心内，这才知道打出暗器叫这个人全接住了，当时脸腾就红了。仔细看看来人，岁数不小了，五旬上下，身高40半，横下37，长得胖胖乎乎的，是个日字体，头上高挽牛心发髻，圆圆的胖脸儿，长个双下壳，眯缝两眼，活像弥勒佛。看这个人的模样啊，不灵秀，想不到有一身好功夫。这是白剑飞站了起来，将矬子让到上手这儿，帮磕个响头：“二伯父，小侄儿有礼。”哎，矬金刚一愣，不让起来起来。二秃子，方才孩子给我磕个头了，怎么又磕头啊？啊，我明白了，按咱们江湖老规矩，小辈儿给老辈磕头，老辈儿的得掏点见面礼。他我也不知道你有徒弟，没带礼，这不叫我难堪吗？行了，欠着吧，下回给。白剑飞向着徒弟，知道窦二侠有本事，这头不能白磕，哪怕教两手绝招也好的。小个子别哭穷，我徒弟给你磕两次头就白磕了，你好意思吗？哎，你今天要拿不出东西，我叫孩子再给你磕一次。别磕了，我受不了这个。哎，都说我矬子心眼多，秃子你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等我翻一翻啊，看看有什么值钱东西没有。他在怀里掏了半天呢，掏出三颗黑乎乎的圆球，有鸽子卵的。哎，大侄子，看这三颗烈焰弹就当见面礼了。啊，五凤楼吓一跳，他听师傅说过烈焰弹是不可多得的暗器呀。二伯父，我听说烈焰弹只有火神爷南宫烈会制造，是他独门暗器，江湖上久负盛名，威力很大，碰哪儿哪儿起火。啊，闹了半天你也会制造啊，这可太好了。哎，别高抬我了，我不会造那缺德东西，不会造，嘿嘿，我还不会拿吗？前几天呢，过江的时候巧遇火神爷南宫烈，我顺手就拿了他三颗，嘿嘿，这回小子都归你了。啊，二大爷，你是偷的？住口，什么话呢，这不叫偷，看不见拿的。五凤楼想乐不敢乐，不过这份礼物太贵重了，当时科学不发达呀，制造这种烈焰弹很难，南宫烈一辈子才造了36颗，这位矬二爷顺手牵羊偷了人家3颗，这是宝贝呀，特别是背线重围的时候杀不出去，烈焰弹是护身符，这等于给自己3条性命，礼物太重了，五凤楼不好意思收啊。二伯父，哎呀，这怎么好呢，你 你自己收下吧。
1: 白剑飞高兴了，

0: 楼二，二大爷给的就别客气了，他拿出了东西好意思收回去吗？这么办，你再磕个头，一个头一颗烈焰弹，哎，他就够便宜的了。是，谢二伯父。五凤楼把三颗烈焰弹揣在怀内。伯父，你吃饭没有？我给你烧水做饭去啊。说着要走，听声音看模样，搓金刚就是一愣，别走，我再看看你。他仔细的看看五官，孩子，我怎么看你眼熟呢？咱们爷俩在哪儿见过？没有啊。你姓什么？哪的人士？白剑飞也乐了，哎，这个事情怪我，你说叫孩子叫了半天二大爷，忘告诉你了，你这徒侄叫什么？你徒侄啊，姓武，叫武凤楼，原籍是浙江人。矬金刚听了这话，像蝎子蛰了似的，噌就蹦起来，砰，抓住武凤楼的手腕子。孩子，你姓武，浙江人，那么浙江巡抚武伯恒与你是什么关系？那是我爹呀。斗笠松开五凤楼的手腕子，我说你长得怎么那么像武大人呢？原来是恩公之子，恕小老儿不知。小恩公，我这有礼了。嘴里说着，单腿跪下，可把五凤楼吓坏了，扑通就跪下了，搀扶老人：“哎，伯父，快起来，你可折杀孩子了。”白剑飞也愣住了：“哎，矬子，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甭管什么事情，凤楼是晚辈，有话起来说嘛。窦立站起来没坐下。吴公子，我欠你家的情啊。那么说你与我父亲认识？哎，何止认识，对我有救命之恩。这是30年前的事情了。那年我病倒在山东一个荒村小店，常言说有什么别有病，缺什么不能缺钱，哎，这两样我都占了。重病在身，分文皆无，欠些饭账钱还不起，奄奄一息，就等死了。偏巧令尊武伯恒进京赶考，也住在小店，他给我还了店饭账，又拿钱请先生看病，又为我煎汤熬药，伺候我好几天呢，直到病体痊愈，有义赠盘缠，救了我一条命。30年来我时时难忘，有心报答。令尊已经高中，官居翰林，我一个老百姓又生得不够尺寸，哪敢相见？不过当年的恩情铭刻肺腑。说到这儿，他扭头问白剑飞：“哎，姓白的，武公子是一省巡抚的少爷，你用什么手段收他为徒弟？”白剑飞洋洋得意：“怎么眼馋了？嘿嘿，我老人家把诀窍告诉你也没用，你也找不到像凤楼这样的徒弟。”窦立急了：“徒贼，不许你灰心，说实话，你怎么收的五少爷？”“好吧，听我慢慢告诉你。”白剑飞慢慢腾腾将收五凤楼的事说了一遍。矬金刚气坏了：“醉鬼，你可真缺德呀，你把五少爷带到庙里，他父母在家得想死。再说你说5年送他回家，现在6年了，家里能放心吗？你只顾自己有了好传人，你高兴每天灌黄汤，你可是武大人目前的处境吗？武大人就要家破人亡，你还洋洋得意，我真想揍你一顿。”啊，这几句话不但吓坏了五凤楼，连白剑飞也收住笑容。“武大人怎么了？”“二伯父，我爹出什么事了？”“哎，我正是为你父亲的事才来到黄爷观来找你师父。前不久我在陕西听说当今天子身体虚弱，久治无效，奸贼太监魏忠贤勾结皇上奶娘圣权夫人客氏，总揽朝中大权，扩张势力，排除异己，网罗江湖高手，图谋不轨。唯独武大人反对魏忠贤，写折本要本参奸贼，此事叫魏忠贤知道了， 从陕西调来他的胞兄魏忠焉，到江南任两江水陆提督，统领十万大兵兵扎杭州，又带去女魔头魏银平，就是为了对付你父武伯衡。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9: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0: 你看这个。
1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3: 吾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邦民齐个然之。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妞妞，生日快乐！哎，妞妞，
3: 奶奶，我12岁了，爸妈从来不陪我过生日，我想妈妈。
2: 哎，他们要外出打工挣钱呢。
3: 干脆我也出去打工好了。
2: 妞妞。
4: 让我们一起关心留守的孩子，留守孩子的将来也是我们的明天。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戳金刚奏立，告诉白剑飞和五凤楼，武大人处境十分危险，魏忠英到杭州，武大人必受其害。我得到消息之后，离陕西奔杭州， 就是想要搭救忠良，又怕我人单势孤才到庙里找你师父帮忙。万没想到秃子，你把五公子收在门下，快叫凤楼回家保护居家老少，你我再找几个朋友随后赶到杭州，好对付奸贼魏忠英父女。五凤楼听了这番话如同五雷轰顶，心想白天我救那个女子魏银平是奸贼之后，是我父亲死对头，嘿，我真瞎了眼睛，这个丫头已经先行一步，我得快走，不然我一家准受其害。想这儿扑通跪下，师父，我孩子别说了，为师不好，差点误事，你快起来收拾收拾下山回家，为师随后就到。谢恩师。说完五凤楼站起来，从怀里掏出白天剩下几两散碎银子，师父给你打酒喝吧。哎呀，别给我了，你留着做路费吧。粗金刚说，哎呀，那点钱够干什么，我这有银子。伸手掏出20两银子递给五凤楼，贤侄啊，魏贼耳目众多，你人单势孤，路上多加小心，免受其害。还有，不要多管闲事，要星夜兼程，到了杭州白天不可以回家，夜间秘密进府，不可轻举妄动，切记切记。矬金刚斗笠对恩人之子五凤楼特别关心，生怕他在杭州遇害，千嘱咐万叮咛。白剑飞都不爱听了，哎呀，你不用担心呐，杭州人都知道武大人没有儿子，五凤楼离家6年，如今模样也变了，个子也高了，不会被人认出来。五凤楼更不知道事情的利害关系，窦二伯父你不用担心，我爹是一省巡抚，朝廷命官，谅那奸贼魏忠英也不敢明目张胆去杀害，如果派人暗下毒手，哼，老贼手下能有什么样高人，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了，你们老二位就不用去了。窦笠说，贤侄啊，你太年轻了，令尊的对头是一个手握10万兵符的两江水陆提督，背后有魏忠贤撑腰，力量相差太悬殊了，魏贼手下高手如云，据我调查有一毒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六怪七凶八魔10条狗。魏忠英的女儿魏银平自幼在青阳宫长大，一身好武艺，她和当今皇上的乳母圣权夫人的女儿侯国英是两个惹不起的女魔头，你丝毫不能轻敌，事情太急了，速速赶路。多谢老人家指点，我这就启程。就这样，五凤楼收拾收拾，连夜下了中岳嵩山，昼夜不停地赶路，出河南入湖北，过扬子江，赶到九江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五凤楼虽然内功深厚，也架不住这么累呀，不眠不休，除了吃饭就没有闭眼睛，实在太乏了，今晚上怎么的也休息下，明天再赶路。前边是个镇子，进镇口不远坐北向南有家客房，上写平安客栈，后边是店房，前边是饭馆，店小二把他领到后边找个单间住下，打水净面洗漱一地，来到前边找张桌子坐下，要了两个菜一碗汤2斤薄饼，堂官喊下去了，东西还没有上来呢，就这阵儿，腾腾腾从门外进来两个人，这两人都得30多岁，全是龙发包巾，身穿短靠，嘎吱窝夹着长条包裹，里边是兵器，这是两个练武的。走在前边是个大个子，脸上斜着一道伤疤，看着很凶，后边是个瘦小枯干的人，蜡黄的面皮，两个绿豆眼儿放着贼光，一看就不是善良之辈。这两个人进门大喊，哎，堂官堂官，有好吃的快上来了，大爷吃完了好赶路，快点儿。两个家伙来到五凤楼对面桌前，扑通 把家伙往桌子上一扔，大大咧咧往这一坐，快拿好吃的，快点来了来了来了！堂管赶紧答应跑过来，哟，二位大爷吃点什么？有好吃的快往上端，大爷不怕花钱，越快越好啊，慢了我可周桌子。嘿，好的您呢，赶快啊！堂管吓得扔下别的客人不管，赶紧告灶上给这两人上菜，一会儿货上来半桌子。这两个小子把嘴堵上了，五凤楼心里生气，干什么也得有先来后到啊，你们着急谁不着急？又一想，算了吧，窦二伯父不让我管闲事惹事生非，忍着点。过了会儿，堂官才送来五凤楼要的菜和饼。哎呦，哎，对不起，上晚了。哦，没什么没什么。五凤楼拿起筷子低头吃饭，该着出事儿。就在这阵儿，从外边进来个要饭的，这是个年迈老人，能有60多岁。哎呀，瘦的皮包骨，走到了直打晃，饿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一眼就看见那两个壮汉满桌子是菜走了过来，颤抖的双手伸出来，二位好汉爷，行行好吧，赏我一口吃的，我已经2天多没吃东西了。这老人饿得太着急了，讨吃的心切，把又黑又脏的手伸到桌面上，脸上有刀疤的小子一看着火了，老该死的，狗爪子往哪伸？哎，滚！滚字出口，反手给老乞丐一个嘴巴，这一巴掌打在老人的腮帮子上，咕噜倒地下，打了一溜滚，嘴角流出了鲜血。吃饭人全都站起来了，看这两个小子凶相，吓得没说什么就坐下了。五凤楼火往上撞，这两个东西不是人，不给吃的没什么，不该打人呐，那么大岁数经得住你这一巴掌吗？他刚想过去扶起老人和那个大汉评理，又想起窦二侠的嘱咐，哎，算了，别管闲事，我家还不定出多大祸呢。哪知那个要饭的老人挣扎半天伏地站起来，两脚往前蹭蹭来蹭去，蹭到桌前，气得用手点指，你们凭什么打我，欺负我这老要饭呢？你们缺德做损呐！脸上刀疤的小子火更大了，哎呀，老狗，你敢骂我顶庄大爷，你找死！说着伸出食指和中指两指并拢，唰奔老人的双目点去。五凤楼明白啊，这是要弄瞎老人的两只眼睛啊，再也压不住怒火，这俩小子干什么的，怎么这么狠呢？这俩小谁呀？叔叔暗表，这两个家伙可大有来头，他们是九千岁魏忠贤手下护卫，燕山派掌门人虎头追魂燕凌霄的弟子。燕凌霄有8个徒弟，都是燕山人，故称燕山八魔。八魔呀，一仗着师父名头大，二仗着师兄弟8人人多势众，为非作歹，盛气凌人，被魏忠贤收到青阳宫更不可一世。五凤楼今天遇见这两个人，高个子脸带伤疤的是七魔，叫郑七星，小瘦子是八魔，叫王一川。这俩小子干什么去啊？也是去杭州。奸贼魏忠英去杭州上任，魏忠贤不放心，特意派八魔七魔到杭州，一来给他哥哥当护卫，二来对付武伯恒，是五凤楼的死对头。五凤楼不知道，不过魏七星要废老乞丐的眼睛，五凤楼看不见吧，看见怎么能不管。为了少惹是非，五凤楼没有和他硬拼，而拿起一张饼一晃身躯，唰来到郑七星和要饭老人中间，左手一伸将手中饼递给老人，趁机往旁边一推，躲开魏七星的双指，同时五凤楼伸出右手，啪按住郑七星的肩头，面带微笑地说，哎，这位仁兄，为这么点小事何必生气， 气大伤身，请坐。边说手上用劲儿，没用多大劲儿，只用三分劲儿。魏七星就觉得肩头一麻，身子一软，本儿坐到椅子上。外行看不出来是五凤楼把他摁坐下的。八魔王一川是行家呀，又在对面看得清清楚楚，心想：哎呀和，呀哎和，还有人敢打抱不平，动手动脚管我们闲事。我要不给面前这个人点厉害，我就不叫燕山王八，不，燕山八魔。想到这儿，冷冷地说：七哥，嘿嘿，这位朋友说的对，这点事儿不值得生气。又冲五凤楼说：哎，朋友，人生何处不相逢，过来同桌儿时。他嘴里说好话，下边下毒手，猛然一个金丝缠腕，啪，抓住五凤楼的左腕。他刚想用力把五凤楼的骨头给捏碎，哪知五凤楼淡淡一笑：谢谢老兄好意，我吃过了。说着一用内力，被抓住的那个手腕子像油一般滑了出来。八魔王一川猛然一惊啊，两只绿豆眼眨巴眨巴看着五凤楼，心里琢磨：这年轻人最大不过20岁，有这么大本事，我们师兄弟全栽到他手了，不行，非报这仇不可。朋友，你可记住了，咱们后会有期。好啊，我随时恭候。说完，五凤楼还了饭账钱，饭也没吃完，赶紧到后院，不敢停留，给点小费，急忙登城。五凤楼走了，正七星王一川也起来了，心想这事儿不能完，咱们到前边树林见。五凤楼怕找麻烦，他离开小镇，走出没有2里地，突然身后马蹄声急，五凤楼行之不妙，急忙闪身一瞧，唰，一骑战马打眼前飞驰而过。马上穿青之人一拧身，冲着五凤楼一咧嘴，甩手唰，扔下白色圆团，奔五凤楼劈面打来。五凤楼伸手唰，接到手里，低头一看是纸团，把它展开一瞧，上边写着：闹市之中无发待客，前面密林有人等候，落款是燕山八魔。五凤楼心里一惊啊，怕什么来什么，刚刚登城就遇上魏忠贤的党羽燕山八魔，怎么办？躲是躲不了，我倒看看八魔有什么绝技。再说扔纸团传书之人催马飞奔来到前边密林，七魔八魔都在这等着呢。这两个魔头一向横行，哪栽过这样的软跟头啊，因此跟踪五凤楼定要决一雌雄。这阵五凤楼来到树林外，送信人冲林中高喊：二位大人，点子到。嗯，知道了。正七星腾腾腾走了出来，王一川噌也钻出来，借着月光看得清清楚楚。哎，小友，想不到你岁数不大有这么好的身手，必然是名师之徒，报个腕儿吧。令师是谁？五凤楼说：在下还没满徒，一夜没学成，不敢有辱师名。哎，谅你也是无名鼠辈，住嘴，不许你口出不逊。那么令师是哪位高人呢？说一说，冲你师父灭杀，我们哥们儿可以饶了你。我不想告诉你，因为你们不配，那可由不了你，到时候我不问你自然会说。五凤楼笑了：什么什么，到时候？到什么时候？到你要死的时候。哼，死的不是我，而是你，因为方才你已经领教过了。阿丫小辈，我要你命。正七星像风一样往前一纵身，右手来个金豹探爪，直奔五凤楼的面门，左手立掌如刀，唰，奔五凤楼的右肩劈下。功夫深厚，掌挂风声，五凤楼不敢和他硬拼，也不想伤他， 只是左脚一点地蹭，身子向右一闪，躲过了魏七星的双掌。魏七星左掌猛然一翻，直奔五凤楼的右肋砍去，右手五指并拢，奔五凤楼的太阳穴抓来，抓上就是五个窟窿。这小子出手又黑又狠，五凤楼不敢大意，一个倒拧萝卜没往外躲，反而起身唰来到七魔右侧，可把这小子吓坏了。如果这阵五凤楼还手，七魔肋条骨就得被拍折几根，可五凤楼没有还手，有惊有险没受伤。七魔又来了精神，一个银龙翻身晃双掌掌阵五凤楼的滑干穴。五凤楼锁骨细胸，整个身子蹭蹭蹭后退三尺，站稳脚跟，稳如泰山。郑七星啊傻了，连进三招五凤楼没还手，他不知道该怎么好了。不过心里明白，面前的年轻人比我武艺高多了，我三招没有伤着他，他要还手我准得致残。这个仗你说打呢还是不打呢，他自己都犹豫了。五凤楼这才相劝，二位皆是燕山八魔，是成了名的人物，方才在店房你们出手要伤害要犯老人，岂不有损你们威名？我虽然出手相劝，可没有在你们面前逞强啊，而是为你们好，就为这么点事儿记恨在心，在中途等我气量太小了。方才我可让你们三招了，到此为止，如果再要相逼，在下可就不客气了。五凤楼义正辞严，郑七星觉得亏理，同时也佩服面前这个年轻人，只是他们弟兄占上风习惯了，吃了亏就没完。哎，朋友，你不敢报实名，我可敢留名姓。在下郑七星，他是我师弟，叫王一川。今晚上我们哥们儿有事赶路，不能停留，不过此事不算完。15天后杭州虎跑寺后山殿，阁下可有这份胆量？五凤楼心里惦念自己父亲安危，也无心争斗。好吧，一言为定，半个月后再见。言罢身子已弹出树林，压下郑七星、王一川暂且不提，单说五凤楼一口气儿走出来二三十里地，找个僻静之地坐下来调养精神，天一放亮继续赶路。路上无事，这一天掌灯时分来到杭州，他穿街越巷，很快来到自己的府门外，远远的看见齐凳台阶、高大门楼、大门紧闭，挂着两盏气死风的纱灯，一盏灯已经灭了，另一盏灯昏昏暗暗在风中飘摇，门外静悄悄的，院里头一点声音没有。五凤楼百感交加呀，离家六载，爹娘身体怎么样？天不算晚啊，怎么关大门了呢？哎呀，管家武忠呢？这纱灯灭了，为什么不点上？哎呀，府里能不能出事了？我进去看看。不行，窦二侠说了，不让我这么进府，以防万一，我到后边瞧瞧。他绕到后院，后脚门也关了。五凤楼情之不妙，不好，我家出事了。真叫他猜对了，奸贼魏忠英昨天晚上就到了。魏忠英身任两江水陆提督，他的官职在武伯衡之上，武伯衡就应该带全省官员排队迎接，准备酒宴给他迎风洗尘。可是武伯衡跟魏忠英是冰火不通炉啊，武伯衡理都没理他。魏忠英来到提督府都要气死了，心想还是我兄弟见识远，就知道这个武伯衡是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绊脚石，非搬掉不可。什么时候下手？明杀不行，那是国家命官。

一列三台，按下毒手。有人说了，一早不一晚，他不见你，你见他，把他请来，在酒席前看着他的口气，如果他还敢状告九千岁，就让他府门都出不去，怎么讲他置于死地？有办法，下毒药，鸩酒，拔不断肠散，死太快，不等出府门他就咽气，死在老魏家多有不便。江湖人又狠又毒又坏，弄种毒药既厉害，而且呢还得慢慢发作，怎么着也能挺半个时辰，叫他回家死，有口说不出。主意打定，第二天就发请柬，请魏伯恒过府赴宴。魏伯恒接过请柬一看，心里明白，酒好酒，宴无好宴，我呀不接你。魏忠英又发两份请帖，不去不行了。武伯恒想，魏忠英，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要不去，显见我怕你。我到那瞧瞧。就这么，武大人坐着八抬大轿，带了四个随从，来到了提督府门外。靴底一点轿地板，大轿趁平，撤扶手，片轿杆，下了轿，抬头一看，武伯恒也吓一跳。今天魏忠英故意的摆着刀枪阵给武大人看，一看两旁有五六十人，一个个拿刀持枪，戒备森严。这文人胆子更大。武伯恒看了看，叫手下人在外边等候，自己一提袍襟上台阶。哎，干什么呢？武大人说，我是你们魏大人请来的赴宴的。哟，原来是武大人呐，请。紧跟着冲里边喊，武大人到。干嘛？给魏忠英送信。魏忠英做好了准备。武大人一直来到了二堂，一看魏忠英在门前等着，看见了武伯恒，皮笑肉不笑的说，哎呀，武大人，你可太难请了，酒菜齐备，请进吧。我讨扰了。武伯恒来到里边，分宾主落座，有人倒上了酒。魏忠英心的话，姓武的，你这是死催的，今天进府容易，出府是比当天还难。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0: 物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天上午，我是在卫武广场举行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相关知识。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等20余家单位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各单位整齐设置宣传展台、咨询点位，通过摆放科普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咨询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地震灾害、防汛抗旱、居家避险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宣传员程训臣：
5: 本次活动我们带来这些资料，然后面对面跟群众宣传，聚焦九小场所、夏天上宅等人员密集场所，希望能切实提高群众的防灾避灾知识和应急逃生技巧。
3: 亳州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王静：
6: 今天呢，我们是给这个市民呢来培训了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IED 的使用方法。那么通过我们这次的培训呢，也希望广大民众呢能够提高自救跟互救的应急能力。
3: 现场还陈列了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器材，直观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让群众近距离了解应急救援工作。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无人机技术员齐佳威：
7: 这是我们这个应急救援的无人机，目前全市就这一台，主要用于灾难情况下信号的恢复、信号的搭建以及灾难现场情况的视频画面的实时回传。比如我们村庄遇到水，被水围到里面了，人员被困在里面，就我们当时不知道人员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设备飞起来进行人员搜救，对其位置的精准定位，同时将视频的画面回传到我们救援队伍的手中，至于精准的救援。
3: 据了解，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我市应急部门还将持续开展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系列宣传活动，多渠道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市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科科长刘小超：
8: 这次活动的举办，我们想在全社会营造这个关注救灾、关注防灾这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亳州市将持续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全市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亳州市九中亳吴高级中学还联合消防救援与公安部门开展防灾减灾教育，把实用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送到师生身边。在九中，应急警报一响，校园疏散演练即刻启动，师生们用书本护住头部，弯腰低姿，沿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学生孙烨：
9: 通过演练让我知道了在地震来临时应当保持冷静，听从老师的指挥，采取正确的避险方式，快速安全有序地转移到空旷地带。
4: 在学校操场上，消防员现场教学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点，带领师生分批实操体验，还现场讲解消防车及救援装备用途，把安全知识讲透练实。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学生刘雨墨：
10: 亲手操作灭火器，近距离接触消防车，比书本上的知识更直观，

0: 我真正学会了在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正确处置，保护自己。
1: 活动中，消防员结合校园案例开展安全宣讲，普及防火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杜仲路特勤站班长朱帅：
2: 我们把安全讲解和实践演练结合起来，就是让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自救逃生的实用技能。
1: 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校长李文正：
3: 我们以防灾、减灾这活动为契机，把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安全教育就要多搞这种实景性的演练、亲身参与的活动，让师生从心里重视安全。学校也会常态化开展，时刻守护孩子们在校的平安。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4: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6: 嘟嘟嘟。眼下咱们地里的小麦正处在灌浆的黄金期，这也是决定今年产量最关键的阶段。不过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本周我市将迎来一波高温天气，干热风灾害的风险很高。面对这场高温考验，农民朋友们千万别大意。预计在本周15号之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之间。这种天气会让小麦蒸腾作用加剧，就像人中暑一样，导致植株早衰，灌浆时间缩短，直接影响粒种和最终收成。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业师曹向虎：
7: 对于土壤赏金查的麦田，在干热风来临之前，有条件的可及时利用物品罐、微品罐、滴灌等设施，少量施以喷水，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灌层温度，增加湿度，预防干热风风险。
6: 除了补水，给小麦加餐，增强抵抗力也很重要。曹向虎：
7: 也可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喷0.2%的磷酸二磷钾水溶液或其他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水溶液，提高植物的抗菌能力，减轻不利影响。
6: 另外，预计在17号前后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曹向虎：
7: 小麦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倒伏后，应及时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帮助植株恢复生长，预防病害影响，减少损失。遭遇强降雨天气，要提前开挖疏通田间山沟，喷喷水降降泽。
1: 长期处于高强度噪声环境中作业，听力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永久性损伤。职业性噪声聋已经成为高发的法定职业病，这种疾病隐蔽性强，损伤不可逆，给不少一线劳动者带来了长期的健康困扰。在建筑工地上，机械生产车间里，持续不断的机械噪声是威胁劳动者健康的隐形杀手。很多长期从事高强度噪声作业的工人缺乏防护意识和防护习惯，等到听力出现明显下降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治疗时机。患者李三义：
8: 我是外地的，我在工地上干活，噪音很重，造成了耳朵现在已经听力不好。
1: 是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何淼。
9: 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病是渐进性的，早期大多只会有轻微的耳鸣、耳朵发闷的症状，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等到出现了听不清对话、听力明显下降的时候，内耳的毛细胞已经受损，甚至是坏死，这种损伤是无法修复的，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的时机。
1: 何苗提醒，对于长期接触噪声的劳动者来说，规范全程的个人防护是守护听力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何苗：
9: 预防噪声性聋没有捷径，劳动者进入噪声作业岗位必须全程规范佩戴防噪声的耳塞、耳罩，不能因为佩戴不适就随意的摘除。同时要远离高强度的噪声源，减少噪声持续的接触的时间，从自身做好防护。
1: 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 用人单位需要落实噪声检测、降噪改造、定期职业健康体检等主体责任，从源头降低噪声危害。何苗，
9: 在机械、建筑、纺织等噪声密集的行业，长期超标的噪声极易损伤劳动者的听力。职业性噪声聋已成为典型的法定职业病，其危害隐藏、损伤不可逆，成为职业健康防护的重点难题。
1: 听力受损无药可逆转，职业防护一刻不能松。我们也提醒广大噪声作业劳动者提高防护意识，规范佩戴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听力检查。
6: 近日，我市交管部门开展了第二波次三轮车整治统一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下午三点，在市区银杏路与神农大道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组织警力对路面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检查，现场多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违规上路的电三轮被查。
10: 咱们在播种，在治理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不允许上路行驶，知道吗？知道吧？今天我们学校先给你车辆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好吧？明天到我们队来就处理。
6: 其中一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被交警查到。这名女同志表示，自己平常都是在乡下骑，第一次上城。
11: 停车，我们已经宣传处罚好几年了，政策大家都知道，能不能进车，能不能进我们经营区，大家也都知道。
12: 你今天说骑行这个电动三轮车呢，未取得这个吞运证上道路行驶，依照法定程序呢，我们将你的三轮车依法进行暂扣。
6: 另一辆电动三轮车不仅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还加装了车棚。面对交警，驾驶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10: 咱查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一天两天再改，给您整改的时间，给您整改时间，知道吧？主要咱这是很长时间，对不对？今天给您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啊，明天到咱队里边去处理。
6: 现场交警远远的就发现一辆封闭式电三轮悬挂的备案登记牌照涉嫌伪造。
11: 字体明显的不一样，
13: 这不是我的车牌，我不知道。
11: 你看看，人家正常的，你看这个，你看字体怎么
14: 这个颜色
11: 不一样，
14: 颜色发暗不亮，
11: 而且还
14: 字母
13: 不亮，
14: 字母间的距离短小，
11: 不一致，你看见吗？
13: 这个空太大，这个空小，
11: 而且你这个字体还小一点，比我们正常的小点。你看看这边的。
6: 交管高新大队开展电动三轮车查处行动，还重点对电三轮违规上路、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副大队长傅颖洲，
12: 对于未取得电动三轮车许可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将依法进行暂扣，然后进行处罚。同时呢，我们还发现了个别的使用假牌的现象，使用假牌、假通行证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移交相对的治安管理部门进行调查，进行处罚。
15: 广大的城乡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咱开个广播短会，都说一个事儿，咱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了。这缴费的方式呢有好几种了，会用手机的可以用支付宝、万事通，或者是打开微信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都可以缴费了。不会用手机的呢，可以让咱的村社区干部帮助咱缴费。咱们今年缴费的标准，在原有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想多缴费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缴费档次。因为只有缴的多，政府才补的多，利息才能高，将来都能领更多的钱。咱缴的钱和政府补贴的钱全部进入咱的个人账户，年年都涨利。去年的记账利率是3.59%，并且还是利滚利，算起来比存银行的利息划算的太多了。等到60岁，月月都能领养老金，而且养老金还会涨来。当然，也有个别的村民不愿意多交，认为交养老保险都是把钱花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交养老保险不是花钱，而是存钱。咱每个人都会老，老了呢不一定能挣钱，但是一定得花钱，并且年老的时候花的钱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村民认为我每年都交好几千块钱，万一60岁之前去世了咋办呢？请大家放心，如果60岁之前去世了， 咱账户的余额将全部退还给咱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哈，还有丧葬补助金，即使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不在了呢，账户里边的余额也会退还给法定的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现在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以前没有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是想把之前缴的档次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补缴了。一旦以前年度提档补缴窗口关闭了，想补也补不了，到时候你后悔那可都晚了。好，几个类广播呢咱都说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话，可以找咱的村干部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咱举报中心的咨询电话，郭阳县7212118，蒙城县7696075，利辛县8836965，桥城区5512922。谢谢大家。
6: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6: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 由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2到32度，涡阳23到33度，蒙城22到33度，利辛21到32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农技专家深入一线，送技术传经验，抓实麦田后期管护。
3: 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吃苦瓜的好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2024年10月11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时讲话的主要部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在座各位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大家不远万里跨越山海，都是为了友谊这件大事，都是为了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我对此高度赞赏。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世界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过，友谊可是件大事，一个友谊的世界才可能是和平的世界。正是人民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起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十几天前，我们刚刚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都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为数众多的外国企业、机构、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进

0: 专业队伍开展统防统治，农技人员全程上门，手把手教农户配比药剂、操作无人机，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固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1: 重点是做好这个小米的一盆多防，也就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科学混配一次喷施，来达到防病治虫、防感染风、防早衰，起到保根护叶最大限度的延长小米的观赏时间和观赏强度，最终达到增利润、提品质，确保小米这个丰产丰收。
0: 眼下全市已调度5000多台植保无人机，组织500多名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全力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靠着科技赋能，精准管护，农户种地更省心，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的劲头也更足了。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丢弃食物行为最高罚50000。
4: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给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小美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管做啥事都要求完美。这不，前段时间呢，她开了一个蛋糕店，专门做一些好看的烘焙蛋糕让顾客选购。但是这一天呢，不知道是因为心不在焉还是用错了手法，她连续做了好几个蛋糕都不好看，用她自己的话说呢，就是颜值不够。所以说她很不满意，就把这些蛋糕啊给扔掉了。之后呢，被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小美觉得自己很冤枉，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扔掉了，为什么还会受到处罚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28条的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所以说啊，不管生产出来的食品符不符合正品要求，都不应该丢弃，可以做成试吃品啊，来有效避免浪费。
0: 下面请听反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5: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6: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提升安全应急能力。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夏季天气炎热， 雨天大。

0: 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驾驶人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恶劣天气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确保行车安全。
1: 出行前做好准备，广大驾驶人朋友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天气状况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路线。
0: 做好安全检查。夏季天气炎热，地表温度高，车辆自燃、爆胎事故频发。出行前请全面检查车辆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携带危险警示牌、灭火器等工具以备急需。新能源车辆驾驶人请检查三电系统及电池、电驱及电控的情况，如有问题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行驶里程及行车安全。
1: 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出行途中应始终坚持文明驾驶、礼让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注意控制车辆速度，严禁违规停车和占用应急车道，遇有交通拥堵有序排队，注意控制行车间距，切勿争道抢行、强行变道，严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杜绝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0: 乘坐正规车辆出行，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车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切勿在收费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不要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
1: 雨雾天出行降速控距，夏季出行如遇雨雾天气应谨慎驾驶，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在超车距离不足时请勿占道超车，避免因紧急制动或急打方向发生侧滑失控。
0: 冷静应对突发情况，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需下高速时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变道，如果发现错过出口请继续行驶至下个出口掉头，切勿在高速公路掉头倒车或逆行。在高速公路遇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1: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了保障您的生命安全，骑行车辆请您戴好安全头盔，开车出行请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莫忘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4: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天是越来越热了，不少人是不是又开始上火、没胃口、肠胃闹腾了呢？这时候啊，您可别小瞧了菜市场里那不起眼的苦瓜，清爽解腻不说，养生价值更是被大伙严重低估了。生活中很多人一提起苦瓜就皱眉头，嫌它苦， 其实呀，这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

0: 养着呢。咱营养师说了，苦瓜性寒味苦，是天然的降火神器。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 苦瓜清热解暑，清肝明目，能缓解口干舌燥与眼干红肿，尤其适合上火、长期用眼的人群。其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与苦瓜皂苷，可以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促进肠道蠕动，并辅助调节血糖。
0: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苦瓜热量低得很，每100克才22千卡，饱腹感还强，吃着吃着就把热量控制住了。想减肥、想控体重的朋友，这道菜您得尝上桌。要是再搭上这季节水灵灵的黄瓜，那可就是清热补水黄金组合了。杨婷婷，
1: 苦瓜和黄瓜两者搭配凉拌榨汁都很合适，既能强化清热降火、缓解燥热的效果，又能快速补充身体的水分，促进新陈代谢。而且两种食材都是低卡低脂，膳食纤维丰富，饭后吃一点，解腻又刮油，特别适合饭后油腻想要减脂的人群。
0: 芹菜里头有丰富的芹菜苷、膳食纤维和钾，本来就能帮着调调血压、安安神、通通便。要是跟苦瓜一块吃，中老年朋友血压偏高或者容易便秘的，这可是您的养生优选。杨婷婷，
1: 苦瓜的清热功效搭配芹菜降压清肠，两者相辅相成，既能帮助清理体内多余的油脂和垃圾，又能平稳身体血压，舒缓情绪，改善心烦失眠、大便干结等问题。
0: 木耳号称肠道清道夫，里头的植物胶质能吸附肠道里的毒素、重金属和杂质，帮着排出体外，还能补血养颜、滋润肠胃。苦瓜配木耳，那就是排毒养颜好搭档。杨婷婷，
1: 苦瓜的清热解毒功效搭配木耳，有吸附排毒的作用，双重清理身体内的垃圾，既能帮助降火排毒，又能改善皮肤暗沉、长痘等问题，美容养颜两不误。无论是清炒还是做凉拌菜，口感丰富，营养翻倍，尤其适合经常熬夜、体内毒素堆积的人群使用。
0: 不过我们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苦瓜虽好，可不是人人都适合。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还有孕妇，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免得身体更不舒服。另外，炒之前把苦瓜焯个水，苦味能减不少，口感也更柔和。
2: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端稳端牢饭碗，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6: 嗨，老板，结账。
7: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6: 哎，不要了，不要了。
8: 来，大家。

0: 干杯。
1: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0: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2: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3: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下面来关注用工信息。安徽兴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安徽古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销售主管、车间主任、投标主管、普工、QC、产品技术研发人员共29名，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亳州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4: 安徽兴盛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谭女士，183-5670-7748。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女士，133-3567-3133。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冉，193-3904-5129。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经理，191-6559-7067。亳州市桥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1。
5: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4: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4: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以身试药，屠呦呦。要有多少次的尝百草，才能带来生的光明？
7: 翻来覆去搬了古稀疏啊，191号样品呢，出现了一个100%的一致率，看一看疗效怎么样吧，我们自己来试一下。
8: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这不仅是授予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全体中国科学家团队的嘉奖和鼓励。
6: 那是一叶青蒿，经过191次实验，380多种提取之后，以身试药的突破。大医精诚，屠呦呦，耄耋之年，秉持理想，砥砺前行。千万次的追逐，注定最后的荣耀；千万人的梦想，成就新时代中国梦。
9: 爷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字。

0: 一笔一画都是有规矩的。
1: 电脑打字不是更快吗，爷爷？
0: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在一笔一画的规矩里啊，有我们做人的道理。
2: 来，你自己练。
1: 爷爷，我按照规矩写的字真可爱。
2: 哎，这就叫字如其人。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打完。

0: 国联通。
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2: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3: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2: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3: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2: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接着介绍的是配网部主任刘衍，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啊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71。也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

0: 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1: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黄伟黄总。
3: 好，农村用电现在我们正向用电都是一个这个电价执行标准啊，这个也主要是这个电价不同，要看你这个用电的性质是这个居民用电，还是农业生产类用电，还是这个经商类、一般工厂类也一类的用电，这个是根据不同标准来执行的。啊，这个一般的居民用电，我们标准是5.6/5.3，就是5.6/5.3一度啊。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执行解体和这个分时，要根据您具体的这个用电需求。所以这个现在城乡是一个电价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是有生产经营方面的用电，或者说其他方面的用电想咨询价格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啊，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她说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呢？孙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了。
4: 他们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们说如果是用电的话，就是不是独立的那个变压器，是独立的那个就是室外的，就是进户以外的是他们来承担。
4: 进户以外是他们来承担，
5: 就
4: 是以
5: 电
4: 表，
5: 电表以上的就是他们的。
4: 哦，那需不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呢？
5: 不需要，他说这个用电量达不到单设变压器的标准。
4: 哦，那这个费用呢？
5: 费用的话就是入户线包括就电表以外的全部都是他们承担，入户就是个人承担。
4: 哦，就是以电表为分界线。
5: 嗯，对。
4: 哦，行行行，那您对他们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5: 啊，满意。
4: 行，好，孙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嗯，好，谢谢。
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他说你好，一级残疾用电有没有补助？下面也有一位网友说残疾人用电有补助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继续有请黄总。
3: 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唯一有补助的就只有政府认定的无保户、低保户和这两种类型的客户有这种用电上的这种照顾，是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发放的无保户和低保户清单，按照先征后返的这个原则，就是每月有15度电的这种优惠，就是你先把电费交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目录啊，这个清单，然后每季度把这个15度电按照每月15度电这个标准，把这个钱打到你这个民政局给你办理这种无保户低保户账户上。至于这个残疾，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但是如果你符合无保户低保户的标准，可以去向政府去申请啊。
0: 昨天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直播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的社保卡更换了，然后社保卡更换过之后，他的这个银行卡号就接着变了，然后现在这个补助还没有打到他的卡上。如果说客户的这个卡号变了的话，需不需要向我们供电公司来进行一个变更这个账号的这个操作？
3: 这种这个返还是不需要，是这个账户是民政局直接给我们提供的，他直接这个是民政局来把这个告诉我们就行。如果他有这个需要，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来主动的和民政局对接，来主动的把他这个卡号改过来，核实无误之后进行这个更改。
0: 也就是说他需要先到民政部门把这个账号先改一下。
3: 对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
6: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刚住一个小区，我们没有电表，就是那个物业他是代收这个电费是什么情况？
0: 代收电费是吧？
6: 对。
0: 哦，这位先生，您用的是免提吗？
6: 好嘞，现在不是免提。
0: 行，好啊，这样通话更顺畅一点。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属于转供电，哪个小区呢？
6: 中城天悦。
0: 中城天悦是吧？
6: 啊，对。
0: 啊，行，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黄总。
3: 好，中城天悦这个小区呢，这个前期这个政府保交楼，这个是为了保证居民正常的及时入住，然后进行这种这个让居民入住，但是呢，这个电梯设备还没有进行这种完工验收。我们目前呢，在政府主导下，正在积极的推进开发商对这个设备进行供电设备进行这种建设和完善。前期呢，我们也对它这个一建设部分进行了验收。啊，对，发现了问题，也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书面告知，督促他们尽快去整改。整改完毕之后呢，我们验收合格之后，就会这个这个超标到户。这个也请我们居民呢，一个是及时的督促我们的开发商尽快的去进行这种整改啊，监督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也是为了保证以后移交过之后，我们的广大业主用电安全和用电有保障。啊，作为供电公司，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对接政府和督促开发商。啊，
6: 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电表，都是我们他说我们多度电，我们就多度电，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有电表，我们有我们的户，是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交费。
3: 你们说是这个。这就涉及到我刚说的这个需要我们移交超标到户，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咱们用电的安全，我们是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规程来验收我们开发商这种用电设备的建设。啊，目前他这个设备建设我们在前期验收中发现了这个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督促他尽快的整改。啊，这个验收完毕合格之后呢，我们会超标到户。目前如果没有电表，我们也这个线下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和这个开发商去督促他们尽快的安装他们自己内部的给大家这种计费的电表，来这个按照电表的这个实际走入这个度数来收取大家这种这个电费啊。
6: 对呀，他这物业他说多少度他就是多少度，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又没有电表。
0: 行，这位先生，
6: 每个月200多块钱
0: 啊。这位先生，我们请卢总直接跟您进行交流。卢总。
7: 啊，这位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啊。这个你反映的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这个现象，这个我们也掌握这个情况。但根据你的需求，其实是想像我们在供电职工抄表到户一样，想要清楚的知道每天或者每个月我用了多少电，这样这个明明白白的消费，对吧？是这个想法吧，或者这个需求，我们也很理解。但现在呢，因为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它还没有完成相应的正式用电的建设，所以呢，我们从保障我们广大这个居民住户的权益出发，这个也没有同意这个进行这个正式验收。施工单位呢，现在也正在进行相应的电力设施的加快建设，建设完成以后啊，我们肯定会按照这个政策要求立即给你这个抄表到户，这个是对你的这个权益保障情况。那么针对现在的现状，根据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在2021年出台的转供电的电价说明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转供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它本身呢具有要向你公示具体的用电情况、用电标准、用电价格的这个权益。那么我们呢也将根据这个要求啊，我们近期会联系，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联系你的物业啊，也请他一起提供好这个具体的这个消费情况啊，做好这个小区内的公示告知。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一起和这个物业沟通，你看好吗？
6: 我现在就一头雾水，现在我们住进去，我们这些房子延期没有给我，没有，咱不说这是不给这没打干的，我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下这个文件，我们在这个物业代收这个电费这个情况
7: 啊。有，我刚给您介绍了2021年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啊已经出台过关于转供电的服务规范以及这个电价标准。那么按照这个服务规范，我们的这个转供单位它也是有责任和义务啊，和我们一样 是向我们的这个终端的消费用户去告知每个月的这个电力消费情况、单价、消费单价，并且呢，对于这个转供电的这个加价

0: 也是有标准的，也就是我们全体的这个转供电用户所交的这个电价这个电费总和是不能超过这个物业向我们交纳总和的，也是防止它过度加价和把一些不应该分摊的费用分摊给我们这个终端的各位这个用户啊。所以这个您提的这个意见建议啊，我觉得也很好啊。我们节目之后啊，也会马上和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沟通，也帮助他进一步的规范好当前这个阶段的一个电力服务，您看好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明白，就是说这个我现在不交行不行？他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用多少电，他说多少度电呢？对，我们眼见为实，我们要看到我们用多少，这个我们自己电表我看多少度啊，我这随时交多少钱，是不是？现在我们依旧雾水，他说多少度就是多少度，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时候我感觉有合不合理，我就是问这一下子。
2: 您这样，这位先生，刚才卢总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您现在反映问题下线之后，然后卢总派工作人员到时候叫上您一块到物业公司去查询您这段时间用的电量，然后看看他的，因为他们刚才卢总也介绍了，他们有这个义务要向咱们业主进行相应的公示，他是作为转供电方，他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公示，要咱们作为这个用户啊，或者说咱们打个比方，咱们作为消费者，咱们得知道咱这个钱花到哪儿了。下线之后，我们请卢总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和您一起到物业公司去，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店铺用电多少钱一度？店铺，我们请黄伟黄总
3: 啊。现在这个商铺用电，在这个新电价改过之后呢，每月是这个不同的，根据每月这个电价，大概啊，这个只是预估哈，每月反正这个在七毛左右，它是有这个上下浮动的，是根据我们这个储备电价的变化，市场化的电价变化。这个我们每月在月底会公示。这个电价，这个就是商铺里用电的电价，他可以去这个通过网上或者到营业厅，或者我们需要我们服务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客户经理然后加一下他这个联系方式，每月来给他来进行这个点对点的服务，告知他这个当月电价是多少啊，这样就行。
2: 这个商铺的话有没有这个风谷用电的
3: 啊？有，
2: 也有
3: 啊，对，都有。
2: 行，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农田灌溉用电多少钱一度？这个也分农田灌溉和农村用电是一样的吗？
3: 这个农田灌溉它是由这个农田灌溉转用的这种电价，它是不一样的，它和农业生产是两个性质的这个电价，农田灌溉是农田灌溉电价啊，这个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3: 对
2: 啊，
3: 对，
2: 那这个是有专门独立的价格需要。
3: 对，他要是在这个报装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具体如果符合这个是农业灌溉，我们就会按农业灌溉这个电价来进行执行啊。这个要
2: 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0: 啊，因为我们亳州地区啊，这个地处这个皖北这个农业这个平原是吧，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粮食主产区，所以为了服务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客户，他的这个对田地的灌溉用电需求，这个我们省发改委啊也专门出台了农业的生产电价和农业的灌溉电价，那么这两个电价都在我们农村的居民用电电价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这个下浮啊，大概在5.3的水平，因为根据具体是普通的农业从农产品加工，还是根据这个单独的提水或者说这个井水的这个抽灌啊，它还会有不同的这个界定，那么总体来说是比我们农村的居民电价还要再便宜到2分钱到3分钱啊。
2: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和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五庄沈石河镇沈阳大队的五庄呀，这个电改几年了，它是一直不行动。我们这电呢，3天一大烧，2天小烧。我头刚接的线之后，有4、5个都是命头。万一中水了，电打死人，再改我们那供电公司的，我都想不。这最后农村都是老年人，也不懂的电。几个一烧一个呀，明儿一个烧一下，这个电我不如人来。这到底那该不该呢？去年该，今年说今年3月份推到4月份，4月份推到5月份，也不知道该不该。
2: 您说
4: 这个电能不能用啊？
2: 这位先生，您说的这个烧一家是什么？是跳闸是吧？
4: 他不是现车的护车，护车啊，护车在地下搬出来。
2: 嗯。
4: 一个线，一个主干线接四五头，都命头也不让脚不颤，都在头上的头上的。这是两米高，这人万一碰上两米多高，如果碰上都中电，你这多危险的，这电不这个样子，可是有的电你在地下搬了，这长期一下雨都跳闸，在地下搬了不跳闸吗？有的你这个电表是配上烧一大截子，有的烧一段，三年一大烧，两年一小烧，怪个这供电公司的这个供电员一三两两来修。
2: 嗯，
4: 我那些改的砖，人家改这都农村都老年人，这不改这车些线车太乱了。
2: 行，
4: 真是胡扯电线，这都电线扯的胡扯的太黑了。
2: 嗯，
4: 可知道？
2: 行，那这样
4: 这个
2: 情况啊，因为我不太明白您说的这个烧是不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跳闸哈？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交流一下，有请刘演刘主任。
3: 好，感谢。
4: 啊，对，我都说这个情况，你这需要改这个申请，好几次说。那个新手上我到你去年改居然没用，我今年三月份改也不改，你得现在地下搬路也不安全呀，是不是？
2: 行，这位先生，我们有请刘主任来跟您交流。刘主任，
3: 好，感谢您反映这项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电网改造，就是包括台区的改造，每年呢是根据这个轻重缓急来进行，就是一年呢我们大约能够改造1500台左右这个台区。您刚才说的这个台区呢，我们回去然后来尽快的进行现场勘查，勘察过后呢，我们尽快的来完成这个现场的改造。
4: 已经勘察几次了，因为这供电公司要勘察几次都是不干活，你们是咋说呢？你来看了也同意了，说是那个新所长原来是那个新所长过来，也给你报上去了，又是都这都给你改，是说调走了，这一个人呢，这没有影了。你看这接着也没怎么这。这电不能忽视的，这万一中死，中了电打了人，这谁能负责？是不是？这电在地下搬了，这跟不在地下搬也好说。有整个木杆子、竹竿子挑路，完了这一过，我们这院头上这个人家的线，接四五命头。
2: 嗯，
4: 可能都危险。
2: 这位先生，因为刚才这位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是现实当中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我们请卢总来给这位听众朋友进行一个沟通。
0: 好，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提出的这个意见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马上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啊，也到和您联系一下。今天就到这个现，
4: 啊、对对对
0: 今天就到这个现场，看一下具体它的工程难度啊。如果说像您说的，就是它本身现在是这个线头没有缠，我们先分步实施，先把您最关心的这个没有线头啊，没有这个胶带缠的这个问题啊，先解决掉。同时呢，我们也尽快在现场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程改造计划是什么时间，现场给您回答一个答复的时间。
4: 五点，你先多。就刚过来过去的多害怕，都这没事。
2: 这位先生，刚才卢总跟您在交流，您有没有听到卢总说的？
4: 听到了。
2: 行，那下线之后就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行，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欢迎来到品质座驾展示会，请汽车朋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小白，看我的钻石方向盘和卡通摆件，都闪吧。
3: 我是小灰，这是我的全包裹真皮座套，再看这悬挂的平安符，多别致啊。
4: 我是小黑，这些都是我的出厂配置，大气、安全又稳重。其他选手装饰其实很危险。
3: 能有什么危险？
4: 小白，你想过吗？一旦发生碰撞，你的安全气囊会像炸弹一样弹出，那些水钻和摆件会像子弹一样射向你。
5: 哦，那我的全包座椅套，
4: 它会裹住侧面的安全气囊，让它在最关键的时刻无法弹出。还有悬挂平安符这类物件会遮挡视线，有很大安全隐患。
1: 真正的品质从不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6: 哎，你怎么用吸管喝酒呀？
7: 大夫不是说让我离酒远点吗？
8: 遵医嘱，莫打折，得健康才实惠。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毫无疑问，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8: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10: Hello，
11: 哎，下班了没有啊？
1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0: 哎，好，已经关了。
11: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11: 嗯，好，一会儿见哦。
10: 嗯，拜拜。
1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亳州新闻综合广播耀都时空。
6: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看今天的耀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上午我市在卫武广场举行了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相关知识。
7: 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等20余家单位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各单位整齐设置宣传展台、咨询点位，通过摆放科普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咨询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地震灾害、防汛抗旱、居家避险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
8: 本次活动我们带来这些资料，然后面对面跟群众宣传聚焦九小场所、夏天上宅等人员密集场所，希望能切实提高群众的防灾避灾知识和应急逃生技巧。
9: 今天呢，我们是给这个市民呢来培训了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IED 的使用方法。那么通过我们这次的培训呢，也希望广大民众呢能够提高自救跟互救的应急能力。
7: 现场还陈列了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器材，直观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让群众近距离了解应急救援工作。
10: 这是我们这个应急救援的无人机，目前全市就这一台，主要用于灾难情况下信号的恢复、信号的搭建，以及灾难现场情况的视频画面的实时回传。比如我们村庄遇到水，被水围到里面了，人员被困在里面，就我们当时不知道人员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设备飞起来进行人员搜救，这些位置的精准定位，同时将视频的画面回传到我们救援队伍的手中，至于精准的救援。
7: 据了解，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我市应急部门还将持续开展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系列宣传活动，多渠道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安全知识。
11: 这次活动的举办，我们想在全社会营造这个关注救灾、关注防灾这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亳州市将持续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全市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亳州市九中亳吴高级中学联合消防救援与公安部门开展消防减灾教育，把实用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送到师生身边。
12: 应急警报一响，校园疏散演练即刻启动，师生们用书本护住头部，弯腰低姿，沿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
13: 通过演练，让我知道了在地震来临时应当保持冷静，听从老师的指挥，采取正确的避险方式，快速安全有序地转移到空旷地带。
12: 在学校操场上，消防员现场教学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点，带领师生分批实操体验，还现场讲解消防车及救援装备用途，把安全知识讲透练实。
14: 亲手操作灭火器，近距离接触消防车，比书本上的知识更直观，也让我真正学会了在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正确处置，保护自己。
12: 活动中，消防员结合校园案例开展安全宣讲，普及防火避险、自救互救知识。
15: 我们把安全讲解和实景演练结合起来，就是让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自救逃生的实用技能。
16: 我们以防灾、减灾这活动为契机，把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安全教育就要多搞这种实景性的演练、亲身参与的活动，让师生从心里重视安全。学校也会常态化开展，时刻守护孩子们在校的平安。
17: 加油！加油！
7: 在博吴高级中学，由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与校方联合组织的防灾救灾演练正在进行。学生们弯腰捂鼻，根据民警传授的自救知识，迅速通过应急通道撤离。防灾减灾不只是地震和火灾，生活当中的安全隐患同样不能忽视。
18: 只要自车检查让你们转账的都是骗子，警察不会在线上办公。然后为什么你们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是博吴派出所的民警，想过没有？为了就是更好的保护你们在学校的安全，如果你们有任何事情，一定要及时与老师沟通。
19: 今天是5月12日，我在这堂课中不仅学会了很多防灾减灾知识，也学会了很多防止诈骗的知识，可以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财产。
7: 校园安全无小事，防灾减灾重于行。博吴高级中学表示，学校始终把校园安全工作摆在首位，坚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20: 学校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地开展应急疏散演练、安全主题班会、国际下讲话等安全教育活动，多渠道筑牢安全防护线，持续提升师生防灾避险和自救互助能力，用心用情共建。

0: 到涡阳、蒙城、利辛、谯城及亳州高新区实行全覆盖统筹推进。项目涵盖技能提升、托养服务、家庭无障碍改造和康复工程四大板块，条条有标准，项项有细则，实现精准帮扶、规范服务。
1: 一项是推进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第二个是阳光家园计划托养服务，第三个是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第四项是残疾人康复工程，总共四项民生实施。
0: 为帮助残疾人提升就业能力，改善生活质量，我市在技能培训中融入新就业形态内容，托养服务则根据残疾人实际情况提供多元化选择，通过分级保障、规范管理的方式，确保服务质量与资金使用效能。
1: 像我们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准备培训不少于1604人。阳光家园托养服务分为三个项目，包括技术制托养和阳光托养和这个就是居家服务，是不总共不少于1200人。家庭困难重度残疾家庭无障碍改造不少于520户。
0: 同步实施全链条残疾人康复工程，从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到假肢矫形器、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均明确补助标准、资金来源和申请渠道，群众可线上线下多途径申请，让惠民政策精准直达残疾人家庭。
1: 其中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又包括了五个子项，一个是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只要达到8448人。第二个是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又不少于1200人。第三个是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不少于70人。第四项是残疾儿童适配其他辅具，不少就要要求救助62人以上。第五项就是持证残疾人基本辅助性器具给予补贴2600人。
2: 5月8日至10日，2026年全国龙舟锦标赛在四川乐山激烈开赛，亳州学院龙舟队14名学生代表亳州出征，与全国顶尖高校龙舟强队同场竞技，巅峰对决，最终勇夺24周岁以下男子组100米直道竞速亚军、200米直道竞速亚军、500米直道竞速季军，团体总分位列第二。近日，亳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依托12345、12315热线，打造一体化服务总入口，创新构建经营者与消费者并重的服务新模式。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指导、帮扶求助等各类诉求均可一站式受理，全流程闭环办理。博企315平台既面向广大消费者受理消费咨询、投诉举报、权益维权等事项，也全力服务全市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开放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辅导、难题求助、上门帮扶预约等服务功能，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线。
0: 三轮车有牌也不能任性跑，这辆三轮车走机动车道被交警查个正着。
3: 既然我们取得这个统一证了，算道路行驶了，我们就应该遵守道路交通原法啊，做到基本分离。
0: 本周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时空带你学学节水小妙招。
4: 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淘米水、洗菜水，我们储存在盆中，用于浇花、这个冲洗马桶。
5: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6: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5: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6: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5: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 顺天应时，匠心传承。

0: 酒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1: 药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三轮车治理方面的消息。连日来，高新交警持续开展集中统一行动，严查电动三轮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 5月9号下午，在市区的仙翁路上，这辆快递三轮车走在机动车道上，交警发现之后进行了制止，并对驾驶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4: 虽然去的临时统一号牌，可以在市区跑，但是也不是乱跑的。
3: 现场针对这位电动三轮车驾驶人走机动车道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进行了处罚。
5: 请你这回也吸取教训，既然我们取得这个统一证了，上道路行驶了，我们就应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做到基本分离。
3: 检查中，交警发现一些电动三轮车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违规上路。
4: 电动三轮车进入市主政区治理区域内需取得临时统一号牌，因为你涉嫌没取得临时统一号牌进入治理区域内，车辆需要依法暂扣。
5: 这个政策我们应宣传已经好几年了，处罚也好长时间了，进行区范围内是严禁上道路行驶的。今天呢，我们要想暂扣了给这个车子。
3: 据了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针对电三轮乱象已经连续开展了多次统一行动，通过持续查处、高压管控，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了城区道路通行环境。
4: 我们采取定点与流动性结合的方式，查处了电动三轮车未取得临时统一号牌进入市治理区域内走快车道、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
3: 自2022年6月1日零时起，市中心城区北一环以南、古井大道以东、博物大道以北、木兰大道以西形成的合围区域内，除经审批通行的电动三轮车之外，其他电动三轮车实行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
2: 本周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主题呢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5月11号上午，市城市管理局联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水利局等多家单位集中开展宣传活动。
6: 水是生命之源，生态之基。我们都知道亳州是资源型缺水地区，那么今天呢，在市区的文化公园，多部门联合正在开展一场节水宣传活动。那么走，咱也到现场去看一看，今天将会学习到哪些节水小妙招。
7: 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设置节水咨询展台、摆放主题宣传展板、发放节水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向过往市民广泛普及城市节水理念、日常节水技巧以及水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8: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一些节水的小妙招，你比如说水的循环利用，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的淘米水、洗菜水，我们储存在盆中用于浇花，这个冲洗马桶，用水过程中还要对我们的节水器具包括管道经常进行检查，看看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漏水啊。这个重要的漏水点主要包括这个马桶，还有我们的洗脸盆。
7: 据介绍，亳州市水资源总量偏少，人均占有量偏低，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同时，我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还存在地下水超采、水质治理压力较大等问题，节水护水形势十分严峻。了解到这些知识之后，市民纷纷表示要自觉摒弃浪费水资源的不良行为，养成节约用水的良好生活习惯。
9: 用的水管二次利用，这个水火倒掉了以后，这个水它不拔了吗？哎，这个东西它第二次利用，哎，它老百姓都往生活间。
7: 下一步，我市各相关单位将常态化开展节水宣传推广工作，持续开展节水宣传进小区、进企业、进校园以及水厂开放日等活动，推动节水宣传走深、走实、走心。
2: 眼下咱们地里的小麦呢正处于灌浆的黄金期，这也是决定今年产量最关键的阶段。不过呢，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本周我市将迎来一波高温天气，干热风灾害的风险呢很高。那么面对这场高温考验，咱们的农民朋友千万不能大意。
3: 预计在本周15号之前，最高气温呢普遍在33到35度之间。这种天气呢会让小麦蒸腾作用加剧，就像人中暑一样，导致植株早衰、灌浆时间缩短，直接影响粒种和最终的收成。
10: 对于土壤赏金差的麦田，在干热风来临之前，有条件的可及时利用雾喷灌、微喷灌、滴灌等设施，少量施以喷水，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灌层温度，增加湿度， 预防感染风风险。
3: 那除了补水给小麦加餐，增强抵抗力也很重要。
10: 也可在感染风来临之前喷0.2%的磷酸二甲加水溶液或其他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水溶液，提高植物的抗菌能力，减轻不利影响。
3: 另外，预计在17号前后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0: 小麦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倒伏后，应及时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帮助植株恢复生长，预防病害影响，减少损失。遭遇强降雨天气，要提前开挖疏通田间山沟，喷喷水降降子。
2: 脑卒中呢，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中风，是一种突发性强、危害极大的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呢，救治时间就是生命。今天呢，我们通过专业护理人员的科普，记住三个数字，就能够快速识别中风，及时救治。
3: 中风的黄金救治窗口呢，仅有短短的数小时，越早识别，越早送医，患者康复的概率呢就会越高，后遗症也会越轻。只需要牢记数字口诀，中风120就能够快速判断家人是否出现了中风的急症。
11: 一是一张脸，观察家人是否有嘴角歪斜、流口水、面部不对称，比如笑的时候嘴角是否歪向一边。二是把两只胳膊抬起来，平举双臂，看是否有单侧手臂无力下垂，坚持不了10秒钟就掉下来。零是聆听语言，让家人说一句完整的话，比如今天天气很好，是否说话含糊不清、答非所问，甚至说不出话。只要出现其中任何一个症状，别犹豫，立即拨打120，同时记录发作的时间，告诉医生具体的情况。
3: 学会中风120，能够快速判断是否中风，为急救争取时间。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中风发作的症状呢，有时会短暂的缓解，很多人会因此放松警惕，这也是急救当中常见的误区。
11: 中风识别越快，送医越及时，溶栓取栓的机会就越大，后遗症也会更轻，可别有歇会儿就好的想法，耽误抢救治疗。
2: 大禹守是亳州城的根，夯土之上立着亳州的魂。近日，一首饱含亳州本土情怀的原创歌曲在年轻人的社交圈中悄然走红。歌曲的创作者呢是亳州小伙李坤，他以音符为笔，挖掘地名背后的厚重历史，让千年古城的文化根脉再次被看见、被记住。
3: 在亳州老城核心区大禹守十字街口，车流不息，烟火浓郁。这里曾是亳州古城的制高点，也是曹操地下运兵道的核心区域，更是老亳州最繁华的市井中心。可随着城市发展，很多年轻人呢只把这里当作普通的公交站台，甚至把大禹守错叫成城门楼、南门，地名文化渐渐模糊。
12: 我从小的地方，我都一直住出生来咱亳州的大禹守北边30米路东来。小时候俺奶经常带我上大禹守，吃牛肉馍了，喝马糊了，吃水煎包了，尤其是大禹守北边，一直以来，一直到现在几十年以来，一直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最繁华的地方，它从来都没有衰落过。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大禹守的概念，他认识有点不清晰，有点混淆。
3: 为了厘清大禹守的前世今生，李坤一头扎进亳州志的典籍记载中，又辗转走访了多位老街坊，终于揭开了大禹守尘封的历史面纱。古亳州城方正如印，四条大街构成田字格局，大禹守作为四隅之首，因地势高耸可俯瞰全城，又被称为大禹头。
12: 逐渐的了解这个关于咱亳州和大禹守的历史的过程中，对他的这个重要性又更加的肃然起敬啊！亳州城这个地方，它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都有人类在居住，文明从来都没有断代。再加上咱亳州的曹操地下运兵道的遗址，就是在咱亳州的城的城中心。
3: 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听懂、记住家乡历史，李坤摒弃了传统说教，用 AR 新科技、流行歌曲创作等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把大禹守的历史典故、地名由来、古城格局编成朗朗上口的歌曲，让历史文化在传唱中深入人心。
12: 我接下来也是想用更多的年轻人喜爱的方式，比如说用一些短视频和一些歌曲的形式，来更好的宣传咱亳州的这个地名文化，让更多的人来去了解咱们亳州的历史和文化。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也请您继续收看博州广播电视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药都时空。

0: 姐夫好。
1: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0: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2: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0: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2: 老公，你好好听听。
1: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0: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3: 提醒您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4: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5: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4: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6: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市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6: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上次反映的中城双喜西区 Y1-103室地下室漏水，反映后没有解决的问题。李先生反映的办理情况，来关注回访录音。
7: 写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高新区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8: 没有。
7: 那开发企业或者是物业有没有呢？
8: 卡界倒是去了一个人看了一下。
7: 嗯，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8: 没有。
7: 那他们有没有讲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8: 那管娘的回去自作孔，没有解决办法。
7: 就是讲回去讨论一下该怎么解决，但没有落实是吧？
8: 对。
7: 好，那行，我们回访您，就想了解一下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有的话我们这边再做个记录，好吧？
8: 好。
7: 嗯，好，再见啊，李先生。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方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之前曾反映过云喜售楼部的销售人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事情。在5月1号的时候呢，自己去找销售部的经理，她说同意给自己退房，但是呢，不能给自己签任和解的协议，等房子卖出去之后才能给自己退钱，而且没有期限。这不是找借口推脱吗？希望主管部门能够从中协调，让双方签个协议，万一对方反悔，自己也好下一步维权。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关注回访。
7: 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住房发展中心或者是高新区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9: 没有呢。
7: 那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9: 没有，我就是那个诉求没有解决，就是我打的，就是你们这不是栏目说办就办吗？
7: 对，
9: 还打了那个12345给我回电话了。
7: 怎么说的呢？
9: 就是还是就给踢皮球似的，就是没人管没人问，就是让我自己去问。那我就是给你们打电话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帮我协调一下，看能不能约束一下他，因为毕竟他这是不合理的。就是还是让我自己去协商。
7: 他的意思是您建议您和开发企业先去进行协商是吧？
9: 对，我已经协商好几次了，不是没协商过。然后他打过电话，我又去协商了一次，然后还是那样。就是
7: 好，那行，我们回访您的话就看一下您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这边再做个记录，然后再帮您催促一下主管部门，然后再次和您沟通。
9: 行，而且他们就是那个开发商领导还说，别让我投诉了，然后得罪那个市里面的领导，之后更不给我退钱什么的。
7: 你要挟你呗，你个人、
9: 就是、这样说。
7: 你也可以回复他这样的一个说辞呀，那你帮你解决问题就不反应了呗。 是吧？这个他说他的话，你也可以说
9: 你
7: 的话。
9: 我说你这么大一个公司，嗯，你不能因为我这一点就是钱，然后耽误你卖房吧？到时候我这又我肯定又是不愿意的呀，你不给我退钱。
7: 嗯。
9: 然后，嗯，他说反正就是给我就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月左右吧，俩最晚俩月，他也还是我诉求就是你一个月就给我写上一个月到账，你别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他现在他的目的就是包括他昨天的销售，就是俩星期前我就把那个银行账号给他了。昨天销售又给我发信息说我没给他，我直接截图给他领导了。反正他们现在内部就是想方设法的给我推脱，就是想啊，今天给你补个资料才能下一个流程，明天然后过几天再给你弄一个，就是这样。那你也没办法说，就是。
7: 好，他给你的承诺就是大概一到两个月。那行，我们这边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9: 行，我意思就是要么你给我发微信上就是一到两个月然后给我退，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要么你给我写一个然后盖一下章，就是我诉求就这么点。然后他现在主要是你让我帮那个帮助，然后要我干嘛的我都弄了，然后让我配合的我都配合了，让我就是签那个放弃房产，
7: 嗯，
9: 包括那个然后那个就是开票的那个单子，丢了，然后什么遗失单什么的，然后他让我配合什么我都写了，然后包括他现在房子已经卖掉了，他说的，
7: 就是
9: 我诉求就是你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然后该配合的我都写了，然后我这边的一个小小的就是你说你口头上说俩月一个月给我退款，那我也没有保障呀。
7: 好的，你就是这个口头承诺的话，希望能够落实到这个文字上的，或者是尽快把这个钱给您。好，我们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您的诉求，好吧？
9: 好，
7: 再见啊！
9: 啊，希望你们能帮帮忙啊！
7: 哎，好嘞，再见
9: 啊！
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县曹市镇的周先生。他说呢，二月九号曾反映在京东买了一个手机卡，前一天的时候呢，快递员给自己打电话。

0: 他手机号不行还得关键所以他要他单号，然后如果单号没有完的了，单号正常的话我一直把这坏一直他一退给我单号立马就消除了。
1: 好，那行啊，您的问题通过自己解决，我们这边了解这个情况，那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0: 好，谢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利辛县的武先生，说自己呢想要在利辛县那边开办一个快递驿站，请问该怎么申请的问题。
1: 等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3: 有，他说要我们自己去找那个快递运营公司，那个就是快递嘛，是让他们给你们去对接。
1: 哦，我们这边接到的内容是说，向您介绍了开快递站开办的相关的政策，需要和快递企业洽谈合作并签订协议，然后呢是选定符合条件的经营场地之后，由合作快递企业依法办理末端网点的备案手续，备案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展经营。
3: 哦，
1: 也就是像您说的，就您和快递企业去洽谈，然后这个符合场地，快递企业去办理这个备案手续，备案合格之后就可以了。
3: 哦，
1: 那行，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3: 可以。
1: 好，再见啊，武先生。
3: 啊，再见啊，祝您那个工作顺利啊。
1: 啊，好，祝您生活愉快。
3: 再见。
4: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涡阳县高卢镇呢，有一位群众反映外婆已经去世，他有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呢经过和自己的小姨协商，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的母亲的名下，但是去涡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没有这个政策，不能过户，请问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这位群众咨询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5: 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遇到现在我你走那一趟，这个那有个房子在旁边，他不能转
2: 了。哦，你是去哪里？
5: 我去这个找物业，找医院啊。
2: 不能，因为他这样的这个药品，他的开具的话，他应该是医生根据您的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帮助您开药。您是门诊还是普通慢性病还是这个普通门诊啊？
5: 我是慢性病，也是医感患者。
2: 就是慢性病够药，然后一次性这个够药不能多拿是吧？
5: 对。
2: 医生您应该会给你解释了吧？
5: 医生这确实一下子他说是卫健委规定的，他说医保局规定的，结果这些东西这些单位都管不着这事儿，他推他，最后没办法，只能反映到那防护人员。
2: 这个是这样的哈，如果是那您要是拿的话是拿多久的时间的呢？
5: 我去年上个月还拿，已经一直拿三个月了，从现在规定呢只能拿一个月。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冒着30多度的高温，拄着拐棍去拿药，每个月都跑一趟医院，干什么？要遇见一年下雨咋办？
2: 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就是一般的，就是因为它是国家规定全国统一的，像普通的处方就是小于等于7天，急诊的话是小于等于3天，慢性长期的处方一般是小于等于4周，也就是1个月。如果说是病情稳定用药不变，最长就是12周3个月，这个是需要医生的评估，加上病例的记录，加上患者的签字， 另外就是还他还禁止开一些常处方，比如说需要冷藏的一些药，为什么不能多开呢？他也是因为用药的安全，包括这个医保的这个控制。

0: 费，防止你比如说囤药啊、过期浪费啊、骗保等等这样的情况，超过12周的话，它部分是不给报销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规范管理，避免大处方，然后合理的用药。像您是已经办理的慢性病，药品应该是在医保的目录内的。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跟医生，如果说您的病情是稳定的，用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3个月以上的，就是您可以提出这样的申请。也可以说去，就是如果说就是出现了您这个特殊的情况的话，可以跟他进行说明。因为如果说有些药品你超过3个月的，可能就会存在比如说这个过期的药也不能吃，还有就是有一些病情的话，它确实需要一定的医生就给您做出简单的这个诊断之后再开药。
1: 你这些问题我都能理解。你现在你要如果我在包头市住，离医院302里地、408里地，一个月那一次我都能理解。
0: 您是家住在哪里现在？
1: 我住在古城。
0: 古城卫生院的话有没有您这个药品？
1: 没有啊，我问过多少次我进不来。
0: 那这样吧，
1: 你提意见能给古城医院能进来这个，我们也不发现这个问题了。
0: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向卫健委来反映一下。一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它就是稳定的慢病的话，就是可以开一定的这个月份的，一般是一个月的。这个主要还是安全第一。我们把您这个诉求呢向卫健委反映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像如果说您是长期的，然后稳定的慢性病的话，然后像您这个情况，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的话，那么大概可以开几多久的这个药品？因为这个开药品的话，为什么就讲医保局和卫健委不能直接跟你说啊，你就可以开那么多？因为这个处方药，除非就是比如说像慢性病的还好一些，就是需要医生就是面诊之后判断之后才能开具。这个他卫健委和医保他只是主管部门，他不是医生，他不能指定就是说啊，你可以去开多久的药，你这个病情就能开多久。大体的政策它可以就是是规定啊，或者是解释是可以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您讲的，你们当地没有这个药品，那么除了因为治疗慢性病的这个病种，然后药品的话有很多种，是不是有其他类型的药品对于您治疗您这个药品病种的话是有同等的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可不可以替代？当然这个还是一看医生的诊断，二看您自己的意愿，两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帮您反映，一个是开药的量，另外一个当地卫生院能否进类似的药，或者是就是您选用的这个药品，以及或能不能推荐其他的同等有治疗效果的在报销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好不好？
1: 我这个药已经吃了10来年了。
0: 那还是时间挺长的了。那这样这个
1: 跟你医生说的，这个药就是到老死都不能断。
0: 因为你要是慢性病的话，医生进行诊断之后，他确实已经诊断为这个病情了，然后他医生诊断之后给您有一定的结论，你就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嘱咐进行吃药和使用。那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1: 我又是慢性病患者，乙肝慢性病，糖尿病患慢性病。我也有低保，慢性病本啥都有，到那个医生他并不是像你这解释，给你说说这说说那，他们根本都不解释，他都是上级规定，反映着那些单位没有问这事儿。
0: 他的主管部门关于药品的开具主管部门的话是卫健委这边，
1: 卫健委，他不是也说不上，所以然他要推。没办法，我刚才讲讲的在打卫健委的电话。
0: 那你打的是哪一个部门的电话？他要是不是该部门的电话，他可能解释的还不一定清楚呢。
1: 我跟你说，卫健委的电话
0: 5818627。好，没关系。
1: 招商局的电话5818345。
0: 好。
1: 医保局的电话2808317。中医院的电话5010801。医保科的电话5010800，我都打了，跟那些电话。 他们没人问。
0: 嗯，您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拨打了这么多电话，然后没有人帮您问，这个也确实也没有就是说发挥到他们自己接听热线之后，然后及时处理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宗旨来去接听热线接待群众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没有做好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
1: 你认为这些单位可是不作为？那些单位要如果有一个解决了，我能麻烦您吗？没有办法的，打看我这样，那个一二三个我也打了，就是净推。
0: 好，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当然这个有一个首问制，就比如说只要是群众反映到各部门问题了，即使是不属于各部门的问题，他们也有这样的责任把您的问题帮助您进行转办。您拨打这么多电话最终呢没有有一个这个能够解决或者进一步解释的，我们也一并帮您向各部门进行反映。好不好？也是看一看在接听群众热线的时候咨询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加有耐心的更加专业的向群众解释政策，以及看看怎么样可以帮群众解决这个问题。
1: 我请你反映给领导反映，你到古政进古政医院，这个药我们到古政医院能拿，我也不反映的。
0: 是的，
1: 到古政拿不带，没有。
0: 好，这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刚才就像我说的，就是如果说古城这边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药品，那么在医生诊断之后是否可以开具或者是这个引进同等治疗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当然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至于购买不购买是你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1: 我上个月还管一家子拿三个月的嘞，从这最近两个月才停止，只能拿一个月的。你们费事，你家费事不费事？
0: 好，这个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个处方药的开具的话，它确实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说是经过医生诊断以后特殊的看是怎么样进行开具好不好？
1: 你尽量的反映子，要如果反映不到彻底，我继续上诉。他这个事根本都不合理。你离医院3里5里的，一个月拿一次还可以。我们那大年纪的会不会跑？这就是医院这个医保本、慢性病本都是医院里办的，都是搁古城办的还是？
0: 是的。
1: 办多少年了？
0: 好。
1: 现在给我人家说，前面叫王先令去了。开这个药尽可能能拿三个月的，后来一换人只能拿一个月，一个月我们离100多里的，我们只拿一个月给离8里2里的拿一个月，你这个能没有区别吗？我们咋跑？都70、80的人啊，这咋跑这个距离？
0: 好，关于您说的这个拿药不方便，当地卫生院供应药品不足，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好不好？
1: 那我谢谢你。
0: 好嘞。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吧？
1: 我等你们联系啊。
0: 好的，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有一位杜先生，他反映呢三槽路与药都大道交叉口。他说有一个2003年自己家买的电线杆埋在了自己家门口，后来呢被供电使用的问题哈，想问一下这么多年用这些的话有没有一定的补偿。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没有办法提供该电线杆的书面产权证明，供电公司与属地社区积极沟通， 社区明确不能出具权属证明，没有有效的凭证证明该设施是杜先生个人所有，因为缺少产权归属的有效凭证，不符合补偿的办理条件，因此没有办法给予赔偿。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群众说呢，文地路上幸福小学门口的临时信号灯已经坏了有几个月了，请尽快修复。来关注一下卫武大队给出的回复哈，经过核实呢，该信号灯因为部件损毁已经故障多日，现在已经完成紧急的抢修。这个目前来讲的话是在今天下午就可以恢复安装并投入使用，由此给您的出行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后续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加强校园周边的道路设施的巡查频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师生以及市民的出行安全。

侯女士想要了解一下2026年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今年1月份就已经审核通过了，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法人人所申请的育儿补贴的幼儿呢是2024年8月份出生的，根据桥城区育儿补贴工作的开展情况，截至目前已经发放的是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19号出生且在2026年3月8号前申请确认的育儿补贴，2024年2月20号至2026年出生的目前尚没有发放，具体发放时间暂时不能确定，需要等待财政部门资金筹措到位之后发放，请群众耐心等待。孟先生咨询，请问独生子女家庭每年960元的补助什么时候可以发？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呢，孟先生于2025年进入国家奖扶系统，2025年奖扶金已全额发放。按照计划生育的相关政策规定，当年的奖扶金在当年的12月底发放完成。桥城区卫健委向财政部门申请这项资金，等待资金到位之后及时发放2026年的奖扶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判就判。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葵花问，他说融创山河大观25年的购房补贴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这个材料你已经递交过了吗？就是有没有审核通过，有没有需要补充材料的之类的哈。如果说已经审核通过了，就是已经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它是看你的网签的时间是不是在2024年5月27号到2025年12月31号，是应该是2025年1月通过的，那就是在2025年12月31号、2024年5月27号之间，是不是？目前哈，博物园区2025年内的已经兑现了大概是100户，桥城区，也就是含山河大观，这个可能要需要等到2026年的预算完成之后，明年陆续兑现，资金能够保障应享尽享。所以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或者是您可以拨打住房发展中心的咨询热线5521-284-5195-616。这个的话是我所了解到的这个大概的一个情况，说的是2025年买的已经办证的，是通过的，现在是排队，钱要到2026年预算下来以后统一打款，目前的话是应享尽享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怎么办？好，来关注一下回复哈。根据律师法第47条规定，律师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下的处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如何处理呢？来关注下回复。根据律师法第55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非法所得，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律师接受委托之后没有正当的理由拒绝辩护或者是代理，不按时出庭参加诉讼或者是仲裁的，如何处理？那根据相关规定，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由社区的市级或者是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处罚。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判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语音就是说买的博望府的房子墙体开裂，你这个的话找物业有没有过保修期，是公共的还是你自己房内的，在保佑期可以有物业给你来解决，你拨打550-1234，我们帮你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如果呼吸是一种冬季，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1: 小说剧离爱，
10: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1: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0: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1: 主播韩长生。

0: 第十二集。
1: 逃避的回应让康纵松了一口气，从货架上可乐罐里看到自己的身形，第一次觉得自己身形那么小，小到他害怕。当他们都不再回避，他不知道是一直站在这里还是远离人群。超市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空调运行的低分贝的声音。康纵脑子里还是那句话，
2: 除非莫小鱼众叛亲离，不然我才不想看到康纵学长与莫小鱼一起。
1: 康纵怅然的苦笑，
3: 莫小鱼现在算众叛亲离吗？他自己都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一切，他的生命只有我一个人了解，何止是众叛亲离，这根本就是一无所有。如果告诉莫小鱼一无所有的话，自己照顾莫小鱼会是理所当然的吗？
1: 康纵想起莫小鱼曾经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
4: 沉溺幸福会忽略险情，逃避痛苦会错过快乐。
1: 康纵想起三个人第一次在山岗上聊天时的情景，莫小鱼说，
5: 在你不知道眼前做的事情是否正确的时候，应当立即停止，想清楚之后再继续。
1: 悠悠却说，
6: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儿。
1: 康纵说，
3: 当年我父亲告诉我说，人要真诚，对人真诚，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直到昨天我才发现，我对待所有的事物的态度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我问患有间歇性失忆症的病人书本上所有的问题，可那些问题根本就不是我关心的。比起你家人怎么看，我更倾向于问你自己会感觉到恐惧吗？我看他们对我的提问漠不关心，敷衍了事，心生倦怠。可当我昨天在与患有肌肉萎缩的女孩沟通时，没法继续告诉她每天都要做复健练习，因为你要对你自己负责。我问自己，如果是自己患有肌肉萎缩，我是否也一样能够顺利地接受医生的建议？我仅仅是蹲在他的轮椅旁，静静地看着他，听他字字句句说着他的经历，一句话也没有打断。说着说着，患有肌肉萎缩的女孩就流出了眼泪，她哭着说，哥哥，并不是我很难过，而是因为从来没有医生会愿意听我说完我说的任何故事，而你一直在听着。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原来人生需要的只是宁静倾听，而并非絮絮叨叨的诉说教育。我只要一看到老师们唾沫横飞的表情，就从内心感到彻底失望，他们究竟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和病人？
1: 莫小鱼说，
5: 我在写作课上大段大段写对生活的言论，还被教授拿来做范文，笔下却从来没有触及到自己的任何，不是不会，而是从内心里排斥，害怕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会让旁人了解到自己，刻意回避让我很痛苦。
1: 悠悠伸了懒腰，掏出一盒七星，在胸口连划了三根火柴，都被风吹灭。他叫起康纵和穆小鱼围成一个圈，把风拦在外面，点燃了一支烟，将剩余的火柴潇洒地弹了出去。那是划破长空的姿势，却不是悠悠一贯的风格。
6: 我大概明白，也大概不明白你们说的内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突出或者一块缺口，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找到他们，磨平它或者填补它。比如我吧，曾经很有幸地找到了那个障碍。
1: 康纵接着悠悠的话问，
3: 嗯，是什么？
6: 一时半会儿的也说不清楚，慢慢就知道了。但是我倒觉得我的个案起不到什么作用啊，你们俩就挺好，你们可以用一个人的凸起去填补另一个人的缺失，这样你们就完美了。
1: 这可是悠悠非常非常正经说出来的话，但是却遭到了其他两个人落力的殴打。
0: 我们决定用我们的凸起来填补你的缺失。
1: 悠悠急忙抱住了头。
7: 我没有缺失啊，哎呀，我开玩笑的，轻一点，别打头啊。
8: 你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缺失。
1: 其实对中学生来说，年轻本身就是一件有巨大缺失的事情。虽然三个人的对话并不常常如此，虽然悠悠平日说话牛头不对马嘴，但那也是莫小鱼和康纵记忆中悠悠最像正常人的一次。悠悠闭着眼睛，温煦的阳光一点一点充满寂寞的身体。
6: 如果天塌下来把我们都砸死了怎么办呀？你们每天讨论毫无意义的人生，把轻松简单的生活弄得如此复杂。嘿，最好学学我吧，一切放轻松，想些和自己无关的问题，即使找不到答案也不会影响心情，影响前途，影响声誉，对吧？
1: 高中那几年是集体男生杂草丛生，人情淡薄，意气滋长的那几年。三层学生公寓里没完没了的是男生们的对话，乐此不疲。阳台上湘南的夜晚里有水洗的味道。康纵摊开五指心想，
3: 这是夏天的清凉味道吗？嘴角洋溢的笑只不过是穿越了时空，潜过了内容，对着空气打的一个愉快的照应而已。
1: 康纵回过头，看到莫小鱼写着写着嘴角扬起的小小的微笑，突然感受到了莫小鱼的心境，于是笑起来。端着浮满冰块的芝华式的杯子的悠悠总是满不在乎。
6: 来来来来，你们多来几杯。
1: 康纵想起三个人住在一起第一天的日子，莫小鱼和康纵喝得半醉时大声对悠悠说，
8: 你看你看咱们多像啊。
1: 莫小鱼戴上了康纵的眼镜，康纵也用自来水将自己的头发打湿，拨弄成莫小鱼的样子。那一刻目光的交错，一大杯酒精的酝酿，他和他就是站在双岸两端栖息的同一个人。小鱼电脑上的屏保，一边是四渡海水秋天的金黄色画面，一边是康纵去日本拍下的一色海天。海水的波光让康纵想起游乐场的秋千，从远处循着轨迹荡着荡着就过来。后面的日子各自回到正轨，电视台的编剧招聘大会轰轰烈烈地进行。莫小鱼在思考了一整天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去报了名。也听说各个节目主持人为了上室内偶像剧竞争激烈，布丁已经鲜有时间和他们见面。他说，
2: 我正用聪明才智与不同的人进行着生死角逐。
1: 莫小鱼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实在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于是求助悠悠。
5: 悠悠，如果你是电视台的台长，你要招编剧，你会出什么题目呢？
1: 悠悠正在为大学预科班的高三学姐学长们搜集各学院美术考试试题，张口就说，
9: 有树、山、房屋、小路的风景，阴天晴天两张，一个四分之三圆与方相切，作为顶视图空间，工人与天空，运用这些元素进行一个笑话改编。
1: 莫小鱼一脸茫然，
5: 你在说什么？
9: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我去酒吧了，谁要跟我去啊？
1: 最近悠悠心不在焉，常常去酒吧消遣。小鱼和康纵都摇了摇头。
6: 那就给你们哥俩留个足够的时间吧，我先走了。
1: 悠悠白色绣了蓝金花纹的衬衣还晾在阳台上，风微微的刮，衣架也与钢丝轻轻的摩擦，一点点细微的响声在有凉意的夏夜更加寂寥。然后悠悠换上，阳台上只剩下了衣架，房间里只剩下了莫小鱼和康纵，仿佛是风筝从远处被突然拉扯回来的表情。莫小鱼问康纵：
5: 啊，对了，布丁最近有没有找你说什么呀？
3: 没有，什么都没有说。
1: 康纵特意补了后面半句，莫小鱼也就忽略了这刻意的后半句，他只是轻轻地点头。
5: 哦，
1: 自从布丁对莫小鱼承认喜欢康纵，康纵拒绝了布丁的表白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只能用哦和哦来表示了。今天的莫小鱼又多问了一句：
5: 可是按照他的性格不应该不会找你的呀。
3: 找我？
5: 对啊，找你啊，不过没找就算了吧。
1: 前段时间的生活风平浪静，因为多了一个布丁，让康纵莫名地感觉到心烦气躁。康纵有些不耐烦地转移话题：
3: 我们可以说点别的吗？比如说你明天的考试，或者你的小说。
1: 莫小鱼有些疑惑，他印象中康纵对布丁是有好感的。
5: 你不喜欢布丁？
1: 康纵的火气一下就窜了上来。
3: 你就不能不提这个女人吗？再说我喜不喜欢她，你有必要这么着急吗？如果你真的着急的话，先把你的小说写完，把你的评论写好，把明天的考试准备好，别再提这个女人了，行吗？
1: 莫小鱼走过来摸摸康纵的头，一脸疑惑，就像哥哥对弟弟一般。
10: 干嘛干嘛这么大火气啊？
1: 这回轮到康纵沉默了，刚才那窜出来的火，他只是想把近期压抑在内心里的话喊出来而已。
3: 我只是觉得你似乎为此过分关心，你要处理的事情还多着呢，我也不想看到你未来后悔。
1: 对于莫小鱼的未来，康纵比谁都要清楚，甚至莫小鱼自己。他甚至不止一次痛恨自己为什么要心生好奇去了解莫小鱼的身世，面对未知即将发生的恐惧与已知未来结果的绝望，看到很多人在未知前总想提前知道结果，康纵心里充满了悲哀。全台的招考在最大的会议室举行，黑压压一片，坐了500多个人。而莫小鱼匆匆写了一个小时试卷，便在众人的哗然里走了出去。招考并不是考试，不到收卷时便一直有得到的可能。莫小鱼提早交卷的理由无非是布丁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向他打招呼，考完后去找他。布丁在广电的附近有一处自己租的宿舍，离电视台很近，步行5分钟就到。门口挂了一块五好家庭的牌子，破落而锈。敲完了门，莫小鱼靠在走道的栏杆上，有一个老太太经过他，警觉地打量一番。布丁的邻居似乎在听戏，又似乎在看武打片。莫小鱼转了头，想更确定一下，门却开了。布丁看了一眼他的后面，又纳闷地看着莫小鱼。
2: 考完了？
1: 布丁在广电的家多少显得有点阔绰，和门外的世界格格不入。黝黑的瓦，苍青的苔藓，冰冷的空气被无一例外地挡在门外。亮堂堂的走廊通往一间终日如春的房间，地上却凌乱地摆了榻榻米，突兀的地方有一堆看不清作用的电器。
5: 嗯，你在干什么呀？
2: 等你。
1: 莫小鱼至今记得听到那两个字时耳膜嗡嗡的响声。布丁的脸十分平静，笔直的削发如面片一样落入汤水，波澜不惊。 他好像微微盯了一眼自己的脚，唇边扬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愉悦的表情。莫小鱼机械地重复了一遍：“
5: 等我。”
1: 下午3:30的斜阳，布丁只泡了一杯微热的咖啡，把两个人往逼仄的空间和选择上逼。CD 中不知疲倦地放着爱的故事，于是有了认识5年后的第一次拥抱。莫小鱼颤抖着把布丁搂在怀里，还在问他：“
5: 你不是喜欢康纵吗？为什么要选择和我在一起呢？”
1: 布丁心里用高中女生和社会女人的心态就造出了答案和结局。
2: 最不自信的人才会说为什么我希望，我想不明白，你保证之类的话。
1: 靠在莫小鱼肩头的他的脸并不如他的身体反应激烈，他有一瞬间甚至在想，
2: 这是我唯一的5年的男性朋友，我需要就这样放弃他吗？
1: 可是他还记得那天康纵在大堂对他说的那句话，就在康纵对他说那句话的同时，悠悠也插了句话，他上天保佑，
2: 幸好是悠悠来了，不然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装作没听到那句话。
1: 当时康纵一字一句地对布丁说：“
0: 布丁，你太自信了，第一，我不会和你在一起，所以小鱼他也不会有伤害。第二，即使没有小鱼，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第三，不管世界上还有没有女人，我都不会和你在一起。因为……”
1: 这时悠悠恰恰从隔壁超市出来，看见两个人窃窃私语，于是大声喊着：“
7: 布丁，康纵，你们大庭广众之下偷什么情呢？康纵，什么时候吃饭啊？我好安排自己的档期啊。”
1: 布丁抬起头对康纵说：“
2: 啊，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1: 然后康纵真以为他没听清楚，径直就走了。布丁当然知道康纵说的是什么，他说：“
0: 因为我现在最关心和最要保护的人是莫小鱼。”
1: 当时布丁就像被刀一道一道地刮过，皮肤上渗出比汗珠还要小的血滴，不疼，但却惨不忍睹。莫小鱼是他最后的反抗的武器。悠悠曾经的高谈阔论，
9: 与有共同爱好相比，有共同仇恨的女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1: 这句话是大家在一起喝酒时悠悠对布丁说的，布丁没有反驳。仇恨往往比友好更打动女人，哪怕是只有高二即将高三的女学生。四度的初中，灰蒙蒙的冬天，布丁发高烧的时候，围着宽大麻织围巾的莫小鱼永远是第一个给他送笔记的男生，他也在常常在去学校的路上与布丁不期而遇，就载着他一路狂踩脚踏车。当布丁家庭出现问题时，也是他陪着布丁找到了他父亲的情人，看着布丁甩了几巴掌，他也曾经像现在这样把他搂着紧紧的。最终布丁的父亲跟着情人走了，莫小鱼就这样紧紧地搂着不停抽泣的布丁，轻声地说：“
5: 作为你最好的朋友，我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看你面对一切。”
1: 可是拿出对爱情的仇恨与多年的感情放在天平上100，布丁放弃了后者。布丁说：“
2: 因为你才是我最重要的。”
1: 爱的人和最重要的人往往是两个。布丁用女孩的心思混淆了莫小鱼，他决定对康纵的拒绝而报复。一块绿色的纱窗，上面折射了一些倒影，斑驳的柳条在外面随风飘摇不止。莫小鱼怯怯地问：“
5: 我们是不是要告诉康纵和悠悠？”“
2: 不需要。”“
5: 为什么？”“
2: 那好吧。”
1: 简洁明了的对话中，莫小鱼的眼睛布满了雾气，他吻了布丁的眼睛，眼睛像片叶子，长长的。他想起一句话：“
4: 眼睛是长在皮肤上的两道极长的伤口，用来看清楚一切。
1: 莫小鱼坦荡的语气让人于心不忍，面对毫无心计的人，布丁也陡然失去了目的性。他以为这是一场自己做的交易，可是轻易就被莫小鱼击败。他看着远方模糊的景色，眼睛上也像莫小鱼一般起了浓雾。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湘南下了一夜的大雨，气温陡降了十几度。康纵和莫小鱼还在昏睡之中，在酒吧一宿没回的悠悠就打电话过来了。
11: 康纵吗？今天温度很低呢，你们觉得冷吗？
1: 康纵朦朦胧胧地回答，
12: 还好啊。
11: 你穿什么衣服呀？
1: 躺在被窝里的康纵摸了摸身上的衣服。
12: 我穿 T 恤啊。
11: 很冷啊，穿 T 恤会着凉的。
12: 不冷啊，我觉得还好。
11: 那好吧。
1: 悠悠把电话挂了。康纵看看表，不过6:30而已。他看了看窗外，寒风凛冽，吹得树叶狂动，不禁打了个冷战，继续蜷缩成一团睡过去。心里想着，
3: 今天不会要穿棉袄吧。
13: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13: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14: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6: 一路听天下。
17: 没精力看电视，
18: 没人陪看电影，
17: 没时间看小说。
1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8: 小说剧离爱，
7: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8: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7: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8: 主播韩长生。

0: 告诉我这气温只要穿 T 恤吗？
1: 康宗这才清醒一点，悠悠穿了件单衣，全身湿透，瑟瑟发抖，头发也贴在额头，脸色乌黑。
0: 你，
1: 悠悠一脸愤怒，
0: 就是你告诉我不要多穿，所以我拒绝了酒吧老板借衣服的好意，直接出来了。
2: 因为当时我还在睡觉，穿的就是 T 恤啊。
1: 悠悠的表情变得极其难看。
0: 你是猪吧？我睡觉还穿着裤衩呢。
2: 哎，你真的，我请你吃火锅好吧？
1: 康纵一时间找不出适合的词儿，只能用请晚餐来表达一下自己的歉意。最近虽然个人都有心事，但早就约好了要请大家吃一顿的康纵想着，不如今天解决好了，不然憋在心里，人人都不是滋味儿，尤其是自己。
0: 好吧，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我躺进去睡会儿吧，大爷我快被冻成兵马俑了。
1: 康纵不太明白悠悠这句比喻，只当是真被冻坏了。
0: 哎，你去我的床，我睡你的床，按照我现在的体温，估计要睡三天被窝才会暖和起来呢。
1: 悠悠死死地看着康纵，康纵自觉地朝悠悠的床走去，莫小鱼四面八扬的平稳呼吸，丝毫不受任何影响，心脏平缓起伏，丝毫没有不良征兆。康纵常常走神思考这个问题，
2: 或许石老师也说错了吧，这么健康的莫小鱼怎么可能身患绝症呢？
1: 悠悠临睡前突然想起来，
0: 今天不是小鱼电视台招考公榜吗？我们是不是要一起陪着他去看看呀？
1: 康纵翻了个身，感觉有点冷。
2: 所以你只能睡到十点了。
1: 十点，三个人都没起床的时候，布丁的电话过来了。
3: 你们别来了，晚上一起开 party 庆祝吧。莫小鱼同学在500多个人里脱颖而出，笔试第一名，所以基本上这次入职是定下来了。莫小鱼同学，你要怎么报答我呢？
1: 三个人听来三种不同的意义。
0: 不会吧？
1: 悠悠还在做梦，莫小鱼已经清醒。康纵睁开眼睛，以询问的目光向莫小鱼求证。三秒的沉默之后，悠悠突然从床上跃起来，经过康纵顺便踩了一脚，然后再跳上莫小鱼的床，拿被子将他一盖，玩起了少年幼稚的游戏。康纵一看莫小鱼也没有反抗，也立刻跳过去，两个人用被子将莫小鱼罩得严严实实，一个人拿一只枕头对着他敲起来。悠悠边打边问，
0: 为什么枕头不会打出漫天纷飞的羽毛呢？
2: 我们的不是羽毛枕
0: 啊，我那两只是，我去把它剪开，等等我啊，千万别让它反抗成功。
1: 一听这句话，康总要打莫小鱼的枕头悬空，莫小鱼也立刻把头从被子里伸出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对悠悠喊道，
2: 千万不要，
1: 一切都已经晚了。悠悠将自己的两个羽毛枕拆开，用剪刀麻利的一剪，扔了一只给康纵，自己又大踏步跳上床，对着莫小鱼就猛烈敲击起来。那些雪白的鹅毛就像无数飞鸟般从枕头套里迫不及待地飞出来，一瞬间莫小鱼的床的上空就漂浮着大大小小轻盈的羽毛了。悠悠似乎好久没那么兴奋过了，将莫小鱼的弹簧床弹得响个不停。康纵冷静了一会儿，看看漫天的羽毛，又看看自己手上的枕头，再看看已经兴奋过头的悠悠，突然也把枕头朝天上一扔，里面的羽毛全都出来了，满屋子都是。三个高中生坐在床沿，静静地看着满天白色羽毛的景象。莫小鱼说，
4: 原来毛有这么多种。
1: 康纵说，
2: 原来毛那么轻啊。
1: 悠悠说，
0: 原来毛是这样的。
1: 康纵和莫小鱼彼此对视一眼，然后说，
5: 悠悠负责打扫。
1: 悠悠就拿出了吸尘器，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进行取。

0: 除，吸尘器太小，吸个两分钟就被堵塞住，悠悠只能打了赤膊，提了个塑料袋开始拾掇。那可是两口袋的羽毛，一直到布丁出现在了门口，悠悠仍然在进行拾荒者的劳作。然后他像个没事人一样对布丁说，
1: 辛劳的女同胞们，请帮我们男同胞收拾一下吧。
2: 好啊。
0: 布丁甜美的笑，用手撩了撩垂在额头的刘海。余光里的莫小鱼正对着穿衣镜换衣服。余光的余光里，康纵坐在书桌上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书，对他的热情无动于衷。布丁一手拿着吸尘器的吸管，一边冲莫小鱼扬起光芒万丈的脸庞。
2: 小鱼，这次你第一名，晚上可要单独感谢我哟。
0: 莫小鱼的表情并不彻底，眼神闪烁里全是康纵的态度。
1: 嗯，好。
0: 悠悠不识好歹的又自愿加入进来。
1: 嘿嘿，那我呢？我当然也要和你们一起了。
0: 布丁大体而不失风趣。
2: 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没问题。
0: 悠悠问，
1: 可是康纵，你和我们一起吗？
0: 康纵把手里的书一合，坐起来。
3: 不了，我晚上还要和家里商量去东医大的事，你们好好玩吧，反正今天不用看榜了，我先回去了。
0: 康纵只想迅速逃离。
2: 但是今天我们要庆祝几件事情，小鱼笔试第一名，你被东医大录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0: 小鱼、悠悠、康纵都看着布丁，布丁走过去开心地挽起了莫小鱼的手。
2: 我和小鱼在一起了，所以呀，你们作为好兄弟的，难道不应该为我们庆祝吗？
0: 康纵扭头看窗外，明媚的阳光里依然还有未融化的冰，炎热下的冷战让人觉得不正常。
4: 布丁和莫小鱼在一起了。
0: 布丁说话的态度波澜不惊，连发丝都配合着他的呼吸进行着摇晃。布丁心思被康纵一览无遗，就像是早已排练的纯熟的舞台剧。康纵推开门走出去，什么都没说，留悠悠一个人的错愕和一屋子的不安。盛华失落是湘南顶级的法式餐厅，十三道菜例的传说在民间传得沸沸扬扬，每天只接待十波客人的说法也令许多人望其项背。就在康纵一个人在地铁上漫无目的的时候，悠悠打了一个手势。
1: 我已经在盛华失落订好了座位。
0: 莫小鱼问，
5: 我们可不可以不去那儿，半价直接兑换成现金行吗？
0: 悠悠拍着莫小鱼的肩膀说，
1: 大哥，你太聪明了，简直和我想的一样。如果我有现金的话，我也不会选这儿了，我也只能刷家里的卡。
0: 悠悠一边说着，一边扬起了那张黑色的 VIP 卡。到了盛华失落之后，莫小鱼才发现因为没有现金的原因，使得悠悠对这里已经相当了解了。悠悠先点单，
1: 给我来一个查特酒鹅肝，记住要将鹅肝酱和牛肉丝与法国甜酒一起料理，还有请加上黑菌、蘑菇、胡萝卜等配料。
0: 悠悠点完餐，然后转过头向莫小鱼和布丁示意，像极了绅士，当然也只是像而已。整个盛华失落是哥特式的建筑，每张桌子的上方都是大型的水晶灯，空间巨大，每桌客人都低声细语，因为每餐只招待十桌，所以整个大厅显得空旷大气。正在这时，他们耳边又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6: 哟，吃得真香啊，这道查特酒鹅肝是我的最爱，略带酒味的鹅肝。布丁啊，你还真挺有品味的。
0: 整桌的人偏过头去看，王琦一正穿着低胸的晚装站在跟前。悠悠看着他怔了怔，于是转过头问布丁，
1: 他就是小鱼的同学

0: 著名主持人王桂香吗？
1: 莫小鱼和布丁都笑出了声。只有悠悠一人强装正经，伸出右手准备握手。王七一瞟了悠悠一眼，当他不存在。服务生这时又送了一道菜过来，王七一看了一眼，然后说：
2: 这道生拌金枪鱼和剑鱼，是蔡庸新鲜生鱼搭配青柠汁，其酸中带鲜加咸的口味非常爽口，是一道清爽的前菜，也是我来这里最喜欢点的。
1: 王七一口齿清晰，逻辑缜密，让布丁觉得丢了面子。悠悠则摆出惯用的无敌青春太阳帅哥脸，对着王七一建议：
0: 王大姐这么喜欢这里，不如留下来做服务员吧，你这么优秀，没有顾客不会点你推荐的东西。
1: 布丁头都没有抬起来，自顾自拿着叉子放了块鹅肝在嘴里，然后偏过头微笑看着王七一，那种故作优雅的姿态是女人之间摆明了挑战的前奏。对面的莫小鱼坐立不安，脸色有些发红，坐在战争之下，一边是自己的同学，一边是自己的好朋友，莫小鱼说什么也不是。悠悠依然嬉皮笑脸的样子。
0: 王大姐想必经常来光临圣华失落。
1: 悠悠穿的是保罗史密斯的经典条纹衫，在这样的地方说英俊完全刺伤不了人的眼球，但如果要说到气质，那么他举手投足间装出来的气质优雅还真像那么回事。莫小鱼和布丁继续吃，一切等悠悠来收拾。
2: 那是当然。
1: 王七一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瞟着布丁，语气刻意加重：
0: 我们的主菜是羊排料理，以百里香做菜饮，不但除去羊膻味，更带出了香草味，品尝时佐以特制酱料，味鲜不可名状啊。
1: 大家都摸不清悠悠想表达什么，听起来悠悠对法国菜的研究比王七一并不逊色。再看看王七一的脸，表情古怪，似乎有种暗流在潜伏着流动。
0: 怎么样，我的记忆力也不错吧？当然比起王姐来我还是差远了。您当然是常客，不然谁都不能把推荐菜单上的话一句不漏地背下来，王姐记忆力不容小觑哦。
1: 悠悠说完这句话之后，自顾自的鼓掌，就像电视剧里的那样矫情得很，对王七一来说简直就是一辈子都不可能遇见的侮辱。王七一终于也恼羞成怒了，他转身离开时对布丁说：
3: 以后你给我小心点，我要你吃不完兜着走。
1: 走了两步，突然掉过头对莫小鱼说：
2: 对了，听说台里招考你笔试第一，恭喜你哦，但千万别高兴太早，面试还没有过呢。
1: 说完王七一就继续往前使劲跺着脚走了。在拐角处，莫小鱼看到似乎是张一松在等着他，两个人亲昵地搂在一起朝包间里走去。
4: 哎，布丁，我好像看到张一松了。
1: 悠悠问：
0: 谁？张一松？
4: 你认识他吗？
0: 啊，不，只是觉得熟悉而已。
1: 悠悠随即看着盘里的食物大口吃起来。布丁接着说：
5: 是吗？可能你看错了。
4: 也许吧。
1: 紧绷的空气顿时松弛下来，悠悠帮布丁打了个大胜仗，布丁心情大好。
5: 真热呀，不过真没看出来悠悠居然还有这么一手。没看出来呀，你小子头脑够灵活的。
1: 悠悠得意地笑：
0: 你啊，千万别夸我，只是凑巧，凑巧而已。
1: 莫小鱼的心却放松不下来，还没进电视台就看着一场大战打响，他的内心也是七上八下，尤其是王七一最后说的那句话：
2: 现在还没到最后的关头，可别高兴那么早。
1: 看着莫小鱼担心的样子，悠悠对只穿了一件 T 恤的小鱼说：
0: 好了好了，不要担心了，开心点。小鱼，你看你脑门都冒汗了，这么热，不如把衣服脱了吧。你看布丁就可以脱一件，你就不可以吧？
6: 但是我可以打赤膊，他就不可以吧？
0: 也是。
1: 窗外刚下过一场雨，清新的空气里，街道上很多小孩在打闹，叫声笑声像放飞的鸟儿，四处都是了。莫小鱼躺在地板上，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让莫小鱼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小说的更改也在收尾之中了，一切都在走上正轨。兴许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太多，莫小鱼感觉头晕晕的。
4: 有可能最近太累了。
1: 莫小鱼走到凉台上，闭上眼睛长长的呼吸，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再睁开眼睛时，天色已经发暗了。看手表，已经晚上七点。悠悠约了新认识的女孩们出去拍照，康纵拿着厚厚的个人材料，一大早就去学校教务处了。太阳隐去了一半，繁华的市区在视线之内，山城郁郁葱葱，时间流淌，安静的旅行，总有时刻会让人永久停留，比如那天小鱼搂住布丁的那天。可一想到布丁，小鱼眼前就浮现出康纵神色阴郁的脸。
4: 为什么布丁突然就要和我在一起呢？他究竟对康纵说了什么？康纵又对他说了什么呢？
1: 三个人的关系被逼仄到了这个有限的空间里，任谁也无法明说。康纵从来不受外界的影响，对着自己的目标有条不紊地前进着，而此刻他正踩着赛车从十几公里之外的高中回来。一大早，他的初中同学就打电话过来。
7: 康纵，松原的信已经到了。
1: 康纵匆忙换上衣物，为了不让悠悠和莫小鱼起疑心，他又把自己一大堆申请资料装在书包里，踩着赛车就过去了。拿到同学递过来的信时，心情战战兢兢，撕开，掏出信纸展开。同学在旁边问，
8: 究竟是什么对你那么重要？
1: 康纵简短的回答，
9: 没什么。
1: 是用黑色毛笔写的简短信笺，一撇一捺都轻轻浮在康纵的心上。看完信，他平静地把信纸往书包里一扔，告别了同学，骑上自行车朝市区而去。康纵把耳机塞在耳朵里，帕克尼尼的小提琴开到最大，努力往前踩着脚踏板，两边飞驰而过的梧桐树一棵一棵渐渐成了迷糊的一片。康纵的脸上不知怎么的就多出了湿透的印记。突然手机有震动，康纵捻了一把刹车，单脚支撑，胸脯因快速的踩脚踏而急促起伏。
5: 我可以和你聊聊吗？布丁。
1: 次日是电视台的面试，莫小鱼由于熬夜写小说的原因，每天睡眠不足，于是吃了点安眠药就早早休息了。而悠悠还在墙壁上拿着油画笔进行壁画工程的创造。第二天太阳明晃晃把康纵照醒，他才发现自己昨晚在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着一层不知道是小鱼还是悠悠帮忙给盖的厚厚的毛毯。他突然坐起来，翻开自己的书包，松原的那封信原封不动地夹在教科书里，并没有被人翻开过的痕迹。康纵长舒了一口气，迷迷糊糊地看了看表，已经十点，电话也适时响起。
10: 在吗？
1: 是布丁的声音，康纵含糊的回应。
9: 好，我和悠悠在。
1: 布丁似乎也听出了是康纵的声音。 那边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康纵当作没有接到昨天的那个短信。
9: 我们是要一起去接穆小鱼吗？
5: 嗯，中午约好了小鱼一起在电视台吃饭，我们现在过去，小鱼的面试应该刚好结束。
1: 康纵平静地回答。
9: 那好，我们15分钟就好了。
5: 那个，
9: 嗯，什么？
1: 布丁小心翼翼地问。
5: 短信收到了吗？
1: 康纵冷冷地回答。
9: 没有。
1: 事到如今，布丁只能不依不饶。
5: 那我可以找你好好聊聊吗？
1: 康纵生硬地拒绝了布丁。
9: 对不起，最近我很忙。
5: 可是
1: 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也许布丁不会将自己推进最后的选择。然而康纵冷漠的拒绝让他没有了一点希望。事到如今，他只能继续按照自己的计划前行。
10: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10: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2: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2到32度，涡阳23到33度，蒙城22到33度，利兴21到32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农技专家深入一线，送技术传经验，抓实麦田后期管护。
2: 反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吃苦瓜的好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发挥民间外交独特作用。2024年10月11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外方嘉宾时讲话的主要部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友好是国际关系行稳致远的基础，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在座各位长期致力于对华友好事业，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大家不远万里跨越山海，都是为了友谊这件大事，都是为了人民友好的伟大事业，我对此高度赞赏。当今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百年变局之下，全球休戚相关，人类命运与共，世界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一位外国朋友曾对我说过，友谊可是件大事，一个友谊的世界才可能是和平的世界。正是人民友好的涓涓细流，汇聚起了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磅礴力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十几天前，我们刚刚隆重举行了庆祝活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长期奋斗，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回首来时路，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都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共同奋斗。为数众多的外国企业、机构、个人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实现了各方互利共赢，也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将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和同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2: 小满将至，我市660多万亩小麦正处在灌浆冲刺期，这可是决定今年夏粮产量的紧要关口。为让麦粒饱满，收成稳当， 农技专家深入一线送技术、传经验，抓实麦田后期管护。眼下我市660多万亩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籽粒饱不饱满、收成好不好，全靠这段时间精细管护。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的麦田里，种粮大户宋来宝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给小麦施肥、打药、防病虫。这无人机还搭载了北斗导航，几百亩麦田转眼就能作业完毕。智慧农业让粮食生产更高效省心。植保无人机机手宋明：
1: 我们预先把飞机航线、宽度、高度、飞行速度、入药量设置好，操作非常简单，就不用问了。
2: 宋来宝：
5: 通过农技专家的面对面指导，精准防控病虫害，合作这3年亩小麦呢，一天半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这样呢，省时省工省力，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2: 无人机打药不仅省工省力，还能精准施药，药效更好，稳稳守护小麦灌浆。今年我市拿出7893.7万元财政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专业队伍开展统防统治。农技人员全程上门，手把手教农户配比药剂、操作无人机，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6: 重点是做好这个小麦的一盆多防，也就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科学混配一次喷施，来达到防病治虫、防感染风、防早衰，起到保根护叶、最大限度的延长小麦的灌浆时间和灌浆强度，最终达到增粒种、提品质、确保小麦这个防产防收。
2: 眼下全市已调度5000多台植保无人机，组织500多名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全力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靠着科技赋能、精准管护，农户种地更省心，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的劲头也更足了。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提升安全应急能力。
7: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夏季天气炎热，雨天、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驾驶人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恶劣天气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确保行车安全。
0: 出行前做好准备，广大驾驶人朋友出行前要及时了解天气状况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安排时间、路线，
2: 做好安全检查。夏季天气炎热，地表温度高，车辆自燃、爆胎事故频发，出行前请全面检查车辆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安全技术性能，携带危险警示牌、灭火器等工具以备急需。新能源车辆驾驶人请检查三电系统及电池、电驱及电控的情况，如有问题要及时更换，以免影响行驶里程及行车安全。
0: 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出行途中应始终坚持文明驾驶、礼让行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注意控制车辆速度，严禁违规停车和占用应急车道，遇有交通拥堵有序排队，注意控制行车间距，切勿争道抢行、强行变道，严禁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杜绝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2: 乘坐正规车辆出行，乘坐公共交通车辆出行要到正规客运车站乘坐有资质的客运车辆，切勿在收费站外、高速公路旁拦截车辆上车，不要乘坐超员车辆、非法营运车辆、无牌无证车辆，更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
0: 雨雾天出行降速控距，夏季出行如遇雨雾天气应谨慎驾驶，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在超车距离不足时请勿占道超车，避免因紧急制动或急打方向发生侧滑失控。
2: 冷静应对突发情况，高速公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 需下高速时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提前变道。如果发现错过出口，请继续行驶至下个出口掉头，切勿在高速公路掉头倒车或逆行。在高速公路遇车辆故障或发生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为了保障您的生命安全，骑行车辆请您戴好安全头盔，开车出行请您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莫忘为儿童选用适合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儿童或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
8: 增强法治意识，
9: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完善基层综合执法体制机制。
0: 与法同行，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求，多部法律法规构建起劳动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享受法定权益的前提，签订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核心凭证。
2: 劳动合同法全程规范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全流程，约束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待遇。法律明确了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涵盖双方信息、合同期限、薪酬社保、工作休息、劳动保护等关键内容。劳动合同既是合法确立劳动关系，又明确双方权责，是劳动者维护工资、社保、休假等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签约十分关键。下面我们通过了解两起案例，深入了解依法签约的重要意义。
0: 案例一，竞业限制制度不可滥用案。王某于2022年11月入职某商业银行从事营业部客户经理工作，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约定王某离职后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银行按月支付补偿金，若王某违约需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025年2月，王某与银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入职某公司从事理财相关工作，某商业银行自2025年3月起按月支付王某竞业限制补偿金，后以王某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王某返还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经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审理，最终确认双方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解除，驳回某商业银行的违约金请求，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就业择业权。
2: 案例二，单位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存在支付两倍工资和补偿金等法律风险。赵某于2025年1月7日入职亳州市某公司，担任银行驻点办贷人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工资以现金形式发放。2026年1月，赵某因公司单方降低工资被迫离职，且离职当月工资被拖欠未结清。赵某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拖欠工资、经济补偿等诉求。经审理， 仲裁委依法支持了其合法诉求，裁决亳州市某公司支付赵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等款项，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嘞，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9: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天是越来越热了，不少人是不是又开始上火、没胃口、肠胃闹腾了呢？这时候啊，您可别小瞧了菜市场里那不起眼的苦瓜。清爽解腻不说，养生价值更是被大伙严重低估了。生活中很多人一提起苦瓜就皱眉头，嫌它苦。其实呀，这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营养着呢。咱营养师说了，苦瓜性寒味苦，是天然的降火神器。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2: 苦瓜清热解暑，清肝明目，能缓解口干舌燥与眼干红肿，尤其适合上火、长期用眼的人群。其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与苦瓜皂苷，可以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促进肠道蠕动，并辅助调节血糖。
0: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苦瓜热量低得很，每100克才22千卡，饱腹感还强，吃着吃着就把热量控制住了。想减肥、想控体重的朋友，这道菜您得常上桌。要是再搭上这季节水灵灵的黄瓜，那可就是清热补水黄金组合了。杨婷婷：
12: 苦瓜和黄瓜两者搭配凉拌、榨汁都很合适，既能强化清热降火、缓解燥热的效果，又能快速补充身体的水分，促进新陈代谢。而且两种食材都是低卡低脂，膳食纤维丰富，饭后吃一点，解腻又刮油，特别适合饭后油腻、想要减脂的人群。
0: 芹菜里头有丰富的芹菜苷、膳食纤维和钾，本来就能帮着调调血压、安安神、通通便。要是跟苦瓜一块吃，中老年朋友血压偏高或者容易便秘的，这可是您的养生优选。杨婷婷：
12: 苦瓜的清热功效搭配芹菜降压清肠，两者相辅相成，既能帮助清理体内多余的油脂和垃圾，又能平稳身体血压，舒缓情绪，改善心烦失眠、大便干结等问题。
0: 木耳号称肠道清道夫，里头的植物胶质能吸附肠道里的毒素、重金属和杂质，帮着排出体外，还能补血养颜、滋润肠胃。苦瓜配木耳，那就是排毒养颜好搭档。杨婷婷：
12: 苦瓜的清热解毒功效搭配木耳，有吸附排毒的作用，双重清理身体内的垃圾，既能帮助降火排毒，又能改善皮肤暗沉、长痘等问题，美容养颜两不误。无论是清炒还是做凉拌菜，口感丰富，营养翻倍，尤其适合经常熬夜、体内毒素堆积的人群使用。
0: 不过我们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苦瓜虽好，可不是人人都适合。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还有孕妇，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免得身体更不舒服。另外，炒之前把苦瓜焯个水，苦味能减不少，口感也更柔和。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1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端稳端牢饭碗，从珍惜一粒米开始。
16: 嗨，老板，结账。
17: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6: 哎，不要了，不要了。
18: 来，大家干杯。
19: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18: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2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1: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0: 下面来关注用工信息。安徽兴盛中药影片有限公司、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发布用工需求，涉及销售主管、车间主任、投标主管、普工、QC、产品技术研发人员共29名。有意向者可以直接与各企业联系，或咨询亳州桥城区人社局。详细招聘岗位条件和待遇，请听众朋友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
2: 安徽兴盛中药影片有限公司联系方式：谭女士，183-5670-7748。安徽福派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方式：朱女士，133-3567-3133。安徽盛源辉药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冉，193-3904-5129。安徽国奥堂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联系方式：刘经理，191-6559-7067。亳州市桥城区人社局0558-5353-861。
0: 听众朋友，明天早上，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教室内沉寂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7: 习近平文会。
6: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风府同查一体纠治，在压实责任、风府同查创新机制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在压实责任上持续发力，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建立纪委常委会统筹调度、市组地联动协同、线索联合研判等日常工作机制，将风府同查同治纳入政治监督工作重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风府同查上持续发力，坚持由风查府、由府纠风双向发力，紧盯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四风问题，严查背后利益输送、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查办腐败案件，同步深挖案件背后特权思想，作风顽疾，聚焦工程建设、营商环境、民生资金等重点领域，靶向查处风腐交织、政商勾连问题。在创新机制上持续发力，探索由风查腐、推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实行线索双向移送和研判机制，全面加强线索管理、移送和会商研判，实现风腐问题无缝衔接、高效处置，推行风腐交织案件一案双查、一案双报告，同步查清腐败问题与作风问题，同步剖析根源、梳理风险，运用大数据监督平台比对分析公股消费、项目资金等信息，提升对隐形风腐问题的发现能力。在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 强化典型案件复盘剖析，针对丰富同源特征和制度监管漏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6份，督促深入整改整治，补齐。

0: 及制度短板，选取丰富交织案例通报曝光，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印发典型案例通报六期，十七起，十七人，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
1: 体育事业是激活县域活力、增进民生福祉、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鲜明标识。桂源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开展靶向整治、系统施治，严肃查处体育领域作风和腐败突出问题，以严明的纪律助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坚持协同推进，与桂源县文旅体局、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成立系统整治工作专班，制定体育领域风腐问题系统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主体，落实举措，清单化、闭环式推进各项整治任务，同时强化市组地联动，构建由驻县政办纪检监察组牵头、信访、案管、党风、宣传、纪检监察室和巡查协同参与的联动体系，建立沟通协调、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纪等工作机制，凝聚整治工作合力，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体育领域关键岗位、重点环节，全面梳理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方面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效释放震慑效应。此外，桂源县纪委监委坚持风腐同查同治，强化标本监制，落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组织开展专项警示教育，推动职能部门健全制度机制等方式，着力铲除体育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系统政治生态。
0: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以企业身边不正之风专项整治为抓手，监督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审批流程优化、政策落地见效，着力构建优质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联动力。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执法监管三个方面十七项监督重点，通过走访调研、明察暗访、政企早餐会等多种方式，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建立问题受理、督办、反馈、闭环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2025年以来，通过省卫企服务平台、政企早餐会、政企微信群等途径，累计收办有效诉求5600余条，诉求响应率达100%。桥城区纪委监委以专项整治为契机，深化分领域系统治理，着力整治涉企执法领域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执法不规范等不正之风，推动建立纪检监察加司法行政加行业监管联动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综合查一次事项清单，明确检查内容、频次及责任单位，有效压降市场主体受检频次，结合窗口腐败专项整治，通过督查暗访等方式，严肃查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服务态度生硬、一次性告知不到位等问题。
1: 历县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康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历县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0: 同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就好比春风煦物，给人们带去温暖，体现了他爱民煦户的高尚品德。
1: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2: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0: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

0: 我们手绝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周潇分别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三场工作推进会议。
4: 侨城区2026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全面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近日，侨城区委书记周潇分别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三场工作推进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重，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研讨，确保学习内容和党员干部全覆盖，要严格查摆问题，认真落实四个对照查摆要求和五个是否审核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要狠抓整改整治，在市级五加二集中整治的基础上，抓好我区农民土地权益、城管执法领域两个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下大力气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推进建章立制，从查改问题中发现制度漏洞、短板、弱项，一体抓好立改废工作。要坚持开门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接访下访，让群众可感可及。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保持一抓三年的韧劲，统筹推进四加二加十整治项目和重大民生实事，强力纠风治乱。要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聚焦重点领域速查严处，继续用好领导包案、交办督办等方式，持续扩大战果。要加强自查自纠，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及时补差补缺，抓紧改进提升，确保三年集中整治圆满收官。会议强调，要充分认清当前信访工作的严峻形势，围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四个方面，扎实开展信访积案问题集中整治。要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落实五化四到位要求，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厚植如我在诉、如我在访意识，锚定实质性化解核心目标，推动案解事了人和。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治理，深入剖析信访积案背后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和管理漏洞，以解决一件事带动解决一类事。侨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严廷祥、梁海天参加会议。
4: 眼下正是朝天椒移栽的黄金时期。近日，2026年侨城区朝天椒移栽现场会在卢庙镇王楼村召开，全区各乡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种植大户代表齐聚田间，现场观摩学习移栽技术，交流产业发展经验。在卢庙镇王楼村朝天椒种植示范基地，田块规整、地膜铺设整齐，人工标准化移栽作业有序开展。现场会上，卢庙镇介绍朝天椒产业发展和规模化种植推进经验，农技专家现场开展移栽技术培训，围绕春茬和套种朝天椒合理密植、适时移栽、后期田间管理等关键要点进行讲解。侨城区绿色食品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孙鹏：
5: 春茬嘞，跟这个每套嘞，要在五月中旬之前一定要移栽结束。另外，要种美茶的话，一定要在6月10号之前移栽结束，要抓住这个农事，才能确保这个后期的产量的提高。
4: 卢庙镇王楼村种植户李伟亚：
6: 专家，你这个讲解这个辣椒的技术各方面的，对这个朝天椒的种植，这个规模化种植，更有信心。
4: 赵桥乡农业农村发展中心负责人朱志富：
7: 回国以后呢，我们一个是要抓好示范基地带动，第二个呢，要开好会议，做好这个每套 尤其是每套朝天椒的在高山栽培管理技术的培训，这个从而来提高这个朝天椒的这个产量和品质，切实增加群众的收入。
4: 朝天椒是桥城区特色富民主导产业，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撑。通过召开现场观摩会，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抢抓农时，全面推进朝天椒标准化移栽。孙鹏，
5: 我这个现场会，这个历整年，这个通过我们这个抓好农时，这个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确保我们今年的朝天椒年，产业年，能在稳定在300,000亩以上。这个，稳居这个全国县域前列。
3: 桥城区2026年度创业担保贷款全面启动，创业担保贷款惠民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简化办理流程，降低申贷门槛，以财政贴息金融支持政策为广大创业者纾困解难，保驾护航。桥城区人社局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0: 不限户籍，申请人只需在桥城区取得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且有正常经营的实体，即可进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申请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0,000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3: 目前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额度为50,000元，信用记录良好的创业者申请100,000元及以下贷款，无需提供担保人。同时，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进一步减轻创业者资金压力，让创业者安心创业。桥城区全面推行创业担保贷款全程网办，打通政务服务平台办理渠道，人社部门大幅压缩审批时限，联动多家本地商业银行开通绿色通道，全程免费服务，切实提升办理效率。张珊珊，
0: 申请人可以登录皖视通 APP， 还可以用电脑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点击在线办理，填写个人信息并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等材料即可。人社部门会在一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批通过的人员信息推送至银行。目前桥城区创业担保贷款可选择的银行为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等4家银行。
4: 市市场监管部门正式运行博企315市场监管卫企服务平台，该平台以12345、12315热线作为服务诉求统一总入口，既面向广大消费者受理消费咨询、投诉举报、权益维护等事项，也全力服务全市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开放政策咨询、投诉举报、合规辅导、难题求助、上门帮扶预约等服务功能。该平台聚焦食品、药品高质量发展三大核心主业，覆盖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知识产权、计量检定、登记注册等全业务条线，全方位满足经营者、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过阳县曹市镇的周先生，他说呢，2月9号曾反映在京东买了一个手机卡，前一天的时候呢，快递员给自己打电话，自己没有接到，于是快递员就把快递又带回了过阳县县区了。自己给快递员联系，他说需要当面激活，让自己去县区去取，感觉不合理。请问他们这样的做法合规吗？来关注一下，这位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
2: 解约了，是我申请退款了。
3: 哦，这个快递又申请了退款，退回了是吧？
2: 对。
3: 那你反映问题之后，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你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3: 有没有讲他们这个操作的话，是否存在这个违规的情况？
2: 有。
3: 那怎么处理的呢？
2: 他在111打号，时间长的话打号我也没有了，我管要数几号了，他数几号不行还得管要给他要打号，然后我打号没有完的了，打号时间长的话我一直把这货一直前一退给我打号，立马就消除了。
3: 好，那行啊，您的问题通过自己解决，我们这边了解这个情况，那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2: 好，谢了啊。
3: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利辛县的武先生，说自己呢想要在利辛县那边开办一个快递驿站，请问该怎么申请的问题。
3: 等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有，他说要我们自己去找那个快递运营公司，那个就是快递嘛，是让他们给你们去对接。
3: 哦，我们这边接到的内容是说向您介绍了开快递站开办的相关的政策，需要和快递企业洽谈合作并签订协议，然后呢是选定符合条件的经营场地之后，由合作快递企业依法办理末端网点的备案手续，备案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展经营。
4: 也就是
3: 像您说的，就是您和快递企业去洽谈，然后这个符合场地，快递企业去办理这个备案手续，备案合格之后就可以了。那行，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4: 可以。
3: 好，再见啊，武先生。
4: 再见啊，祝您那个工作顺利啊。
3: 好，祝您生活愉快。
4: 再见。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过阳县高卢镇呢，有一位群众反映外婆已经去世，他有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呢经过和自己的小姨协商，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的母亲的名下，但是去过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没有这个政策，不能过户，请问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这位群众咨询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我现在我那一趟，那有个房子在旁边，他不能转
1: 让。哦，你是去哪里？
6: 我去这个找姑姐找医院啊。
1: 嗯， 不能因为他这样呢，这个药品他的开具的话，他应该是医生根据您的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帮助您开药。您是门诊还是普通慢性病还是这个普通门诊啊？
6: 我是慢性病，就是医感患者。
1: 哦，就是慢性病够药，然后一次性这个够药不能多拿是吧？
6: 啊，对。
1: 医生您应该会给你解释了吧？
6: 医生这确实一下子他说是卫健委规定的，他说医保局规定的，结果这些东西这些单位都会不做这事儿，他推搭他推搭，最后没办法只能反映到那防护人员。
1: 哦。这个是这样的哈，如果是那您要是拿的话是拿多久的时间的呢？
6: 我去年上个月还拿，已经一直拿三个月了，从现在规定呢只能拿一个月。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冒着30多度的高温拄着拐棍去拿药，每个月都跑一趟医院，更是忙，要遇见一年下雨咋办。
1: 嗯，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就是一般的，就是因为它是国家规定全国统一的，像普通的处方就是小于等于7天，急诊的话是小于等于3天，慢性长期的处方一般是小于等于4周，也就是1个月。如果说是病情稳定用药不变，最长就是12周3个月，这个是需要医生的评估，加上病例的记录，加上患者的签字。另外就是还他还禁止开一些常处方，比如说需要冷藏的一些药，为什么不能多开呢？他也是因为用药的安全，包括这个医保的这个控费，防止你比如说囤药啊、过期浪费啊、骗保等等这样的情况，超过12周的话，他部分是不给报销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规范管理，避免大处方，然后合理的用药。像您是已经办理的慢性病，药品应该是在医保的目录内的。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跟医生，如果说您的病情是稳定的，用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3个月以上的，就是您可以提出这样的申请。也可以说去，就是如果说就是出现了这个您这个特殊的情况的话，可以跟他进行说明。因为如果说有些药品你超过3个月的，可能就会存在比如说这个过期的药也不能吃，还有就是有一些病情的话，它确实需要一定的医生就给你做出简单的这个诊断之后再开药。
6: 你这些问题我都能理解。你现在你要如果我在包头胜处离医院32里地4里8里地，一个月那一次我都能理解。
1: 您是家住在哪里现在？
6: 我住在古城。
1: 古城卫生院的话有没有您这个药品？
6: 没有啊，我问过多少次我进不来。
1: 那这样吧，
6: 你提那给古城医院那进来这个我们也不发现这问题了。
1: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向卫健委来反映一下。一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它就是稳定的慢病的话，就是可以开一定的这个月份的，一般是1个月的。这个主要还是安全第一。我们把您这个诉求呢向卫健委反映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像如果说您是长期的，然后稳定的慢性病的话，然后像您这个情况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的话，那么大概可以开几多久的这个药品？因为这个开药品的话，为什么就讲医保局和卫健委不能直接跟你说啊，你就可以开那么多？因为这个处方药，除非就是比如说像慢性病的还好一些，就是需要医生就是面诊之后判断之后才能开具。这个他卫健委和医保他只是主管部门，他不是医生，他不能指定就是说啊，你可以去开多久的药，你这个病情就能开多久。大体的政策它可以就是是规定啊，或者是解释是可以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您讲的你们当地没有这个药品，那么除了因为治疗慢性病的这个病种，然后药品的话有很多种，是不是有其他类型的药品对于您治疗您这个药品病种的话是有同等的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可不可以替代？ 当然这个还是一看医生的诊断，二看您自己的意愿，两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帮您反映，一个是开药的量，另外一个当地卫生院能否进类似的药，或者是就是您选用的这个药品，以及或能不能推荐其他的同等有治疗效果的在报销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好不好？
6: 我这个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
1: 哦，那还是时间挺长的了。那这样，这个，
6: 跟你医生说的，这个药就是到老死都不能断。
1: 哦，因为你要是慢性病的话，医生进行诊断之后，他确实已经诊断为这个病情了，然后他医生诊断之后给您有一定的结论，你就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嘱咐进行吃药和使用。那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6: 我又是慢性病患者，乙肝慢性病，糖尿病患慢性病。我也有低保。慢性病本啥都有。到那个医生他并不是像你这解释，给你说说这说说那，他们根本都不解释，他都是上级规定。上级规定反映着那些单位没有问这事儿。
1: 他的主管部门关于药品的开具主管部门的话是卫健委这边。
6: 卫健委他不是也说不上，所以然他要有腿。没办法，我刚才讲讲的在打卫健委的电话。
1: 那你打的是哪一个部门的电话？他要是不是该部门的电话，他可能解释的还不一定清楚呢。
6: 我跟你说，卫健委的电话5818627。
1: 好，没关系。
6: 消费局的电话5812345。
1: 好。
6: 医保局的电话2808317。中医院的电话5010801。医保科的电话5010800，我都打了，这那些电话他们没人问。
1: 您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拨打了这么多电话，然后没有人帮您问，这个也确实也没有，就是说发挥到他们自己接听热线之后，然后及时处理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宗旨来去接听热线，接待群众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没有做好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
6: 你认为这些单位可是不作为，那些单位要如果有一个解决了，我能麻烦您吗？没有办法，他打开康复热线，那个123我也打了，就是净推。
1: 好，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当然这个有一个首问制，就比如说只要是群众反映到各部门问题了，即使是不属于各部门的问题，他们也有这样的责任把您的问题帮助您进行转办。您拨打这么多电话最终呢没有一个这个能够解决或者进一步解释的，我们也一并帮您向各部门进行反映。好不好？也是看一看在接听群众热线的时候咨询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加有耐心的更加专业的向群众解释政策，以及看看怎么样可以帮群众解决这个问题。
6: 我请你反映给领导反映，你到古镇进

0: 国政医院这个我们到国政医院能拿，我也不反映到、
1: 嗯、是的，
0: 到国政拿不带，没有。
1: 好，这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嗯，刚才就像我说的，就是如果说古城这边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药品，那么在医生诊断之后是否可以开具或者是这个引进同等治疗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当然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至于购买不购买是你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嗯，我们帮你进行转办好不好？
0: 我上药馆还管一家子拿三个月的嘞，从这最近两个月才停止，只能拿一个月的。你没费事，你看费事不费事？
1: 好，这个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个处方药的开具的话，它确实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说是经过医生诊断以后特殊的看是怎么样进行开具好不好？
0: 你尽量的反映子，要如果反映不到彻底，我继续上诉。他这个事根本都不合理，你离医院3里5里的一个拿一次还可以，我们那大年纪的会不会跑？这又是医院，这个医保本、慢性病本都是医院里办的，都是搁国政办的，还是？
1: 是的。
0: 办多少年了？
1: 好。
0: 现在给我人家是说，前面叫王先令去了，开这个药尽可能能拿三个月的。
1: 嗯。
0: 后来一换人，只能拿一个月。
1: 嗯。
0: 一个月，我们离100多里的，我们只拿一个月，给离8里2里的拿一个月。嗯，你这个能没有区别吗？我们咋跑？都70、80的人啊，这咋跑这个距离？
1: 好，关于您说的这个拿药不方便，当地卫生院供应药品不足，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好不好？
0: 那我谢谢你。
1: 嗯，好嘞。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吧？
0: 哦，我等你们联系啊。
1: 哎、好的，好，再见啊。
0: 好，谢谢，再见。嗯，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语言就说买的博望府的房子墙体开裂，你这个的话找物业有没有过保修期，是公共的还是你自己房内的？在保佑期可以有物业给你来解决，你拨打5501234，我们帮你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风韵、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穗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来亳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6: 秦风韵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
7: 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韵、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翠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和俊集团合伙人严浩、中投万方北京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安克肖、江苏欧瑞纳新材料科技总经理范丽、京达科技安徽 CEO 宋明镇、江苏润丰国际物流总经理怀延忠、世盛集团执行董事张建芳等8位来亳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秦风韵表示，近年来我市坚持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在低碳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消费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客商们分别介绍业务布局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完备，营商环境优越，将发挥优势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意向项目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韵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秦风韵对央广网安徽频道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亳州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与央广网安徽频道加强合作，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城市宣传推介、精品文旅 IP 打造等方面一起研究，同题共答，讲好亳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展现亳州鼓足精气神的奋进形象。汪婷婷表示，亳州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作用和全媒体传播矩阵优势，聚焦亳州在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推出更多有分量、有深度、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 为亳州高质量发展凝聚向上向好正能量。副市长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7: 本台消息，5月12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及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这是我省首次将两个活动周同时启动并开展系列活动，自5月10号开始至5月16号结束，首次采用双主题并行模式。其中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主题为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汪继红指出，技能是立身之本，学习是终身事业。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持续提升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营造了好学、乐学、勤学、善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在亳州举办，既是对亳州工作的肯定，更赋予亳州新的使命。亳州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坚持以阅读铸魂、以品牌为引、以技能为基、以数字为艺、以协同为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长效，努力为全省打造技能安徽、学习型社会贡献亳州力量。蒋家平指出，近年来，安徽省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快速发展，办学规模、技能大赛、老年教育、终身学习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每年输送大批技能人才，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安徽发展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深化产教融合，做强职业教育，健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动职普融通、学用相长。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浓厚氛围，加快建设技能安徽、学习型安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教育动能。启动仪式上，对立项建设的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进行颁牌，并举行产教融合项目签约仪式，同时推介2026年省市两级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奖项。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亳州开放大学和百姓学习之星代表做经验分享。此外，精彩的职教成果展示和文艺展演活动同步进行。副市长曹振平、省直相关部门及职能处室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5: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6: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化社保惠民领域改革，创新推出无感互认资格认证新模式，实现社保待遇、惠民补助资格零跑腿、无感知、自动认证。这项改革不仅极大方便了老年群体和异地群众，而且减轻了基层干部负担，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在贵阳县

0: 按停待遇领取资格，尤其是对行动不便在外地定居的群众来说更是如此。为破解这一困局，2023年我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搭建大数据平台，有效打破部门壁垒，连通信息孤岛，在全国首创的领取社保待遇和惠民政策补助资格无感互认改革，通过大数据比对群众出行、就医、养老院入住等信息，便可捕捉到其生活轨迹信息，对其待遇领取资格进行精准确认。只要大数据捕捉到相关信息，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一系列资格认证。蒋庆宇：
1: 现在呢，通过这个无感互认，到药房拿药，到医院瞧病，坐公交车，这都可以留下这个痕迹。通过这点，现在打工资也不要去认证了，直接前去打卡上了。
0: 居民蒋兆海：
2: 不要去到这个社区来去认证了，就为了方便群众，直接打了卡里去了，群众都非常满意。
0: 五里湾社区居委委员孙红：
3: 不仅方便了居民，也大幅度提升了社区安全和管理效率，减轻了基层治理负担。下一步，我们五里湾社区将进一步拓展无感互认的应用场景，让社区服务更智能、更温暖，真正实现居民生活无感，社区服务有情。
0: 无感互认实施后，社会保险待遇领取和惠民政策补助将群众由自证变成了佐证，认证方式由坐门等人变数据服务上门服务，认证周期由固定时段变为动态递延，让群众真正享受深化改革带来的便捷。固阳县社保中心副主任刘峰：
4: 让我们的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确实做到了这个方便群众。目前我们这个各类这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大概有20多万人，通过无感互认实现了这个无感认证。
0: 无感互认平台统一归集旅游出行、就医结算等数据，对待遇领取人员实现精准认定。教育、农业农村等10部门依托平台，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结果为抓手，实现22个待遇领取事项互认复用。目前，无感互认平台汇聚5426.21万条跨部门数据，精准捕捉全市超90%领取待遇人员生活轨迹，认证周期比对成功率超85%，推动全市141万名群众享受零跑腿、无感知待遇领取服务，基层工作量减少90%以上，有效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
5: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当前完备小麦正值灌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蒙城县，200多万亩小麦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防御干热风危害，守护麦向丰收的最后一道防线。立夏之后，天气逐渐转热，容易形成区域干热风天气。一喷三防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即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一起喷施，从而达到防治小麦病虫害、防止干热风、防止小麦倒伏的目的。蒙城县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6: 小满不满麦有一些，在小满节期前，小麦还没达到爆满，就可能影响小麦产量，按照干热风的影响程度，可能影响小麦减产10%以上，对小麦产量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通过叶面喷施、叶面肥和农药，可以有效的预防干热风的危害，减轻各种病虫的危害，达到增粒种、防早衰、提单产这样一个目标，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5: 在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徐团镇种粮大户任启好及时调来3台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这些无人机全部配置了雷达，作业更精准，操控更智能。无人机飞手刘怀东：
7: 我们提前把飞行航线、作业宽度、飞行高度、速度以及用药量全部设置好，之后无人机就能自主作业，操作特别省心，喷洒非常均匀，每台每天能达到1500亩以上，有利于小麦吸收，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比人工省药30%以上。我们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提高飞防质量和效果。
5: 任启好：
8: 我把那个我们的3台无人机就2-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让我们农民省工整省时，喷雾喷防的效果特别好，给我们农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今年的丰收我们心里有底了。

0: 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蒙城县是全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目前蒙城县组织植保无人机900余架，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针对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时间短、技术要求高的特点，蒙城县因地制宜制定技术方案，1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积极做好小麦一喷三防技术指导服务。徐短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2: 我们按照包保制网格化管理，进村入户开展小麦后期一喷三防技术指导，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会、农民田间学校等多种形式，让技术入户到田，切实提高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投入到小麦后期的一喷三防行动中，确保小麦后期一喷三防取得明显效果，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3: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近期城乡电价统一标准、特殊群体用电补助、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申请及电价、智能缴费模式等用电相关问题备受市民关注。为此，我们专访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伟，就大家关心的各类用电疑问进行详细解答，为大家厘清用电政策，化解用电困惑。黄伟：
4: 现在我们车享用电都是一个这个电价执行标准，这个主要是这个电价不同，要看你这个用电的性质是这个居民用电，还是农业生产类用电，还是这个经商类、一般工厂类也一类的用电，这个是根据不同标准来执行的。这个一般的居民用电，我们标准是5653，就是5毛6分5厘3一度。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执行解体和这个分时，要根据您具体的这个用电需求。
3: 针对无保户、低保户用电情况，黄伟介绍，供电公司只对政府认定的这两种类型的用户进行照顾。黄伟：
4: 是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发放的无保户和低保户清单，按照先征后返的这个原则，就是每月有15度电的这种优惠。
3: 黄伟介绍，对于残疾人用户，供电公司还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针对新能源汽车车主如何申请安装充电桩，电价又是多少？黄伟回答说：
4: 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的这个申请，目前还是这个按照这个4个匹配的条件，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固定产权，或者是这个你和这个有这个产权方的一年以上的这个租赁的一个证明。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有效身份证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购车发票或者是行车证。第四个呢就是你所在区域如果是小区的话，要物业同意这个同意施工证明，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布线的过程中这个需要物业的配合和同意。如果是在这种这个没有物业的这个地方，需要这个社区开具相关的证明，需要这4个条件。充电桩的电价呢执行比较特殊，它是按照你所在区域来执行这个电价的。如果是在居民小区或者是这个在这个执行居民电价的这个范围，我们执行的就是居民电价。如果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啊、公共机构啊，这些执行的是这个按照一般工商业电价来执行。
3: 此外，针对部分市民反映供电公司改为预付费模式导致断电或不便的情况，黄伟做出了解释。黄伟：
4: 虽然是智能缴费模式，但是依然是按照这个月度来结算这个电费，只是会这个第一时间了解你每天的用电是多少。这个请大家放心，不会存在这个强制预缴。如果有这个情况，你及时拨打我们这个510-1234热线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给您更正过来。不会因为这个预缴没有预缴造成停电这种情况。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发布通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启用市政单位及居民小区配建的消火栓取水。通告明确，除消防救援、消防演练外，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绿化、环卫、施工等确需临时取用的，需向供水企业办理手续并备案。私自取水将视作盗用公共供水，违规者不仅面临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还需按规定补缴5至10倍水费。市政园林、环卫等公用事业用水，需到指定专用取水栓取水并缴费。市民若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违规启用等行为，可拨打058。

0: 55112345058555791239报。
1: 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对象为在博高校中职技校2026届毕业生，符合低保、零就业、脱贫户、退补于民、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条件之一即可申请，标准每人1500元，可通过支付宝、安徽政务服务网等线上申领，未通过校验可联系学校人工办理。
0: 国家统计局发布通知，宣布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将采取入户方式进行。国家统计局呼吁广大住户积极配合。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至11月1号零时，相应的入户调查工作时段为6月1日至6月25日以及11月16日至12月5日。通知强调，调查对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履行公民义务，根据调查员询问如实、准确、完整的申报相关信息，所有采集的信息经加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并依法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非法提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穗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来博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1: 秦风玉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
0: 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坠，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

0: 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等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 设置外地

0: 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2: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6: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5: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7: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8: 这辆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7: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9: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0: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1: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0: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2: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0: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3: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

0: 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1: 看到不开反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0: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2: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3: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4: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5: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动物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4: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8: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7: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8: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4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的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7: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矝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9: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0: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

0: 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1: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嘉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呢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 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

0: 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
1: 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 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
2: 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服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22.5亿美元）打击该国游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南亚和西亚约为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12: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

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韩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呢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韩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接着介绍的是配网部主任刘岩，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伟，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啊做客正风韩风热线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71。也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韩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首先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我们来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黄伟黄总。
4: 好，农村用电现在我们城乡用电都是一个这个电价执行标准，这个主要是这个电价不同，要看你这个用电的性质是这个居民用电，还是农业生产类用电，还是这个经商类、一般工厂类也一类的用电，这个是根据不同标准来执行的。这个一般居民用电，我们标准是5653，就是5.63毛/5.3厘一度啊。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执行阶梯和这个分时，要根据您具体的这个用电需求。所以这个现在城乡是一个电价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是有生产经营方面的用电，或者说其他方面的用电，想咨询价格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啊，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她说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呢？那孙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5: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
5: 他们怎么跟您说的呢？

0: 对，
1: 哦，行行行，那您对他们这个答复还满意吗？
0: 啊，满意。
1: 行，好，孙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0: 嗯，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他说：“你好，一级残疾用电有没有补助？”下面也有一位网友说：“残疾人用电有补助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咨询一下线上嘉宾。啊，继续有请黄总。
3: 哦，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唯一有补助的，就只有政府认定的无保户、低保户和这个这两种类型的客户有这种用电上的这种照顾，是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发放的无保户和低保户清单。按照先整后返的这个原则，就是每月有15度电的这种优惠，就是你先把电费交上，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目录啊，这个清单，然后每季度把这个15度电按照每月15度电这个标准，把这个钱打到你这个民政局给你办理这种无保户、低保户账户上，至于这个残疾，现在目前呢还没有相关的这种优惠政策，但是如果你符合无保户、低保户的标准，可以去向政府去申请。啊，
2: 昨天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直播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他的社保卡更换了，然后社保卡更换过之后，他的这个银行卡号就接着变了，然后现在这个补助还没有打到他的卡上。如果说客户的这个卡号变了的话，需不需要向我们供电公司来进行一个变更这个账号的这个操作？
3: 这种这个返还是不需要，是这个账户是民政局直接给我们提供的，他直接这个是民政局来把这个告诉我们就行。如果他有这个需要，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来主动的和民政局对接，来主动的把他这个卡号改过来，核实无误之后进行这个更改。嗯
2: 也就是说他需要先到民政部门把这个账号先改一下。
3: 对对。
2: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啊？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刚住一个小区，我们没有电表，就是这个物业他是代收这个电费是怎么情况？
2: 代收电费是吧？
4: 对。
2: 哦，这位先生，您用的是免提吗？
4: 好嘞，现在不是别的地。
2: 行，好啊，这样通话更顺畅一点。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属于转供电，哪个小区呢？
4: 中城天悦。
2: 中城天悦是吧？
4: 啊，对。
2: 啊，行，我们反映给线上嘉宾，黄总。
3: 好，中城天悦这个小区呢，这个前期这个政府保交楼，这个是为了保证居民正常的及时入住，然后进行这种这个让居民入住，但是呢，这个电气设备还没有进行这种完工验收。我们目前呢，在政府主导下，正在积极的推进开发商对这个设备进行供电设备进行这种建设和完善。前期呢，我们也对它这个一建设部分进行了验收。啊，对，发现了问题，也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以及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书面告知，督促他们尽快去整改。整改完毕之后呢，我们验收合格之后，就会这个这个超标到户。这个也请我们居民呢，一个是及时的督促我们的开发商尽快的去进行这种整改啊，监督我们的开发商。这个也是为了保证以后移交过之后，我们的广大业主用电安全和用电有保障。啊，作为供电公司，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对接政府和督促开发商。啊，
4: 不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电表，就是我们他说我们多度电，我们就多度电，是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有电表，我们的户是我们自己可以在网上交费。
3: 你们说是这个，这就涉及到我刚说的这个需要我们移交超标到户，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咱们用电的安全，我们是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规程来验收我们开发商这种用电设备的建设。啊，目前他这个设备建设，我们在前期验收中发现了这个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在督促他尽快的整改。啊，这个验收完毕合格之后呢，我们会超标到户。目前如果没有电表，啊，我们也这个线下这个下线之后呢，我们会和这个开发商去督促他们尽快的安装他们自己内部的给大家这种计费的电表，来这个按照电表的这个实际走入这个度数来收取大家这种这个电费啊。
4: 对呀，他这物业他说多少度他就是多少度，我们又不知道，我们又没有电表。
2: 行，这位先生，
4: 每个月200多块钱
2: 啊。这位先生，我们请卢总直接跟您进行交流。卢总。
3: 啊，这位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啊，这个你反映的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这个现象，这个

0: 我们也掌握这个情况，但根据你的需求，其实是想像我们在供电职工抄表到户一样，想要清楚的知道每天或者每个月我用了多少电，这样这个明明白白的消费，对吧？是这个想法吧，或者这个需求，我们也很理解，但现在呢，因为这个中城天悦小区啊，它还没有完成相应的正式用电的建设，所以呢，我们从保障我们广大这个居民住户的权益出发，这个也没有同意这个进行这个正式验收。施工单位呢，现在也正在进行相应的电力设施的加快建设，建设完成以后啊，我们肯定会按照这个政策要求立即给你这个抄表到户，这个是对你的这个权益保障情况。那么针对现在的现状，根据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在2021年出台的转供电的电价说明里面，那么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转供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它本身呢具有要向你公示具体的用电情况、用电标准、用电价格的这个权益。那么我们呢也将根据这个要求啊，我们近期会联系，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联系你的物业啊，也请他一起提供好这个具体的这个消费情况啊，做好这个小区内的公示告知。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们再一起和这个物业沟通，你看好吗？
1: 我现在就一头雾水，现在我们住进去，我们这些的房子延期没有给我，没有过，咱不说这是，这是不给这没打干的，我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下这个文件，我们在这个物业代收这个电费这个情况。
0: 啊，有。我刚给您介绍了，2021年我们省这个发改委啊，已经出台过关于转供电的服务规范以及这个电价标准。那么按照这个服务规范，我们的这个转供单位，它也是有责任和义务啊，和我们一样，就向我们的这个终端的消费用户去告知每个月的这个电力消费情况、单价、消费单价，并且呢，对于这个转供电的这个加价也是有标准的，也就是我们全体的这个转供电用户所交的这个电价这个电费总和是不能超过这个物业向我们交纳总和的，也是防止它过度加价和把一些不应该分摊的费用分摊给我们这个终端的各位这个用户啊，所以这个您提的这个意见建议啊，我觉得也很好啊。我们节目之后啊，也会马上和这个中城天悦的物业沟通，也帮助他进一步的规范好当前这个阶段的一个电力服务，您看好吗？
1: 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明白，就是说这个我现在不交行不行？他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用多少电，他说多少度电的，得我们眼见为实，我们要看到我们用多少，这个我们自己电表我看多少度啊，我这随时交多少钱，是不是？现在我们依旧雾水，他说多少度就是多少度，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这时候我感觉有合不合理，我就是问这一下子。
2: 您这样，这位先生，刚才卢总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您现在反映问题下线之后，然后卢总派工作人员到时候叫上您一块儿到物业公司去查询您这段时间用的电量，然后看看他的，因为他们刚才卢总也介绍了，他们有这个义务要向咱们业主进行相应的公示，他是作为转供电方，他要进行一个相应的公示，要咱们作为这个用户啊，或者说咱们打个比方，咱们作为消费者，咱们得知道咱这个钱花到哪儿了。下线之后，我们请卢总派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到时候和您一起到物业公司去，好吧？
1: 嗯，好的，好的。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嗯，再见，再见。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店铺用电多少钱一度？店铺。我们请黄伟黄总
3: 啊，现在这个商铺用电，在这个新电价改过之后呢，每月是这个不同的，根据每月这个电价，大概啊，这个这是预估哈，每月反正这个在7毛左右，它是有这个上下浮动的，是根据我们这个储备电价的变化，市场化的电价变化，这个我们每月在月底会公示。这个电价，这个就是商铺里用电的电价，他可以去这个通过网上或者到营业厅，或者我们需要我们服务，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客户经理然后加一下他这个联系方式，每月来给他来进行这个点对点的服务，告知他这个当月电价是多少啊，这样就行了。
2: 这个商铺的话有没有这个风谷用电的
3: 啊？有，
2: 也有
3: 啊，对，都有。
2: 行，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农田灌溉用电多少钱一度？这个也分农田灌溉和农村用电是一样的吗？
3: 这个农田灌溉它是由这个农田灌溉转用的这种电价它是不一样的，它和农业生产是两个性质的这个电价，农田灌溉是农田灌溉电价啊，
2: 嗯，
3: 这个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
3: 对
2: 啊，那这个是有专门独立的价格需要。
3: 对，他要是在这个报账的时候，我们会这个具体如果符合这个是农业灌溉，我们就会按农业灌溉这个电价来进行执行啊，这个要、
2: 嗯、好，我们有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0: 啊，因为我们亳州地区啊，这个地处这个皖北这个农业这个平原是吧，是我们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粮食主产区，所以为了服务好我们广大的这个农民客户，他的这个对田地的灌溉用电需求，这个我们省发改委啊也专门出台了农业的生产电价和农业的灌溉电价，那么这两个电价都在我们农村的居民用电电价基础之上进一步的这个下浮啊，大概在5.3的水平，因为根据具体是普通的农业从农产品加工，还是根据这个单独的提水或者说这个井水的这个抽灌啊，它还会有不同的这个界定，那么总体来说是比我们农村的居民电价还要再便宜到2分钱到3分钱啊。
2: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和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五农在石河镇沈阳大队的五农呀，
2: 嗯，
4: 这个电改几年了，它是一直不行动。我们这电呢，3天一大烧，2天小烧。我头刚接的线头有4-5个都是命头。
2: 嗯、
4: 万一中水电打死人在该我们的供电公司里，我都想不，这最后农村都是老年人也不懂的电，
2: 嗯，
4: 这个一烧一个呀，明一个烧一下，这个电我不如人来，这到底那该不该呢？去年该，今年3月份，3月份推到4月份，4月份推到5月份，也不知道该不该。
2: 您说
4: 这个电能不能用啊？
2: 嗯，这位先生，您说的这个烧一家是什么？是跳闸是吧？
4: 他不是现车的胡车啊，在地下搬路嘞。
2: 嗯。
4: 一个线一个主干线接4-5个头都命头，也不让脚不颤，都在头上这是2米高，这人万一碰上2米多高，如果碰上都中电，你这多危险，这电不这个样子，搁这有的电你在地下搬路，这长期一下雨都跳闸，在地下搬路不跳闸吗？有的你这个电表是配上烧一大截子，有的烧一段，3天一大烧，2天一小烧，光这供电公司的这个供电员一3天两头来修。
2: 嗯，
4: 我那要改的短时间改，这都农村都老年人，这不改这车线车太乱了。
2: 行，
4: 真是胡扯电线，这都电线车胡扯的太狠了。
2: 嗯，
4: 哥知道。
2: 行，那这样行吗？啊，因为我不太。明白您说的这个烧是不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跳闸哈？我们请现场嘉宾跟您交流一下，有请刘岩刘准。
5: 好，感谢
4: 啊。对，我都说这个情况，你这需要改这个申请，说好几次说，那个新手上我到你去年改居然没用，我今年3月份改也不改，你这现在地下搬路也不安全呀、
2: 啊，
4: 是不是？
2: 行，这位先生，我们有请刘准来跟您交流，刘准。
5: 好，感谢您反映这些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电网改造，就是包括台区的改造，每年呢是根据这个轻重缓急来进行，就是一年呢我们大约能够改造1500台左右这个台区，您刚才说的这个台区呢，我们回去然后来尽快的进行现场勘察，勘察过后呢，我们尽快的来完成这个现场的改造。
4: 已经勘察几次了，因为这供电公司要勘察几次都是不干活，你们是咋说呢？你来看了也同意了，说是那个新所长原来是那个新所长回来也给你报上去了，就是都这都给你改，省长调走了，这一个人呢这没有人了，你看这解释也没怎么着，这电不能忽视的，这万一中了电打了人，这谁能负责是不是？这电在地下搬了，这人不在地下搬也好说，有整个木杆子竹杆子条路，把这一过。但我们这院头顶上这个人员的线接4-5个命头，
2: 嗯，
4: 搁那个都
2: 行。这位先生，因为刚才这位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是现实当中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这个我们请卢总来给这位听众朋友进行一个沟通。
0: 好，也感谢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提出的这个意见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 我们马上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啊，也到和您联系一下，今天就到这个现、
4: 啊、对对对
0: 今天就到这个现场，看一下具体它的工程难度啊。如果说如果说像您说的，就是它本身现在是这个线头没有缠，我们先分步实施，先把您最关心的这个没有线头啊，没有这个胶带缠的这个问题啊，先解决掉。同时呢，我们也尽快在现场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工程改造计划是什么时间，现场给您回答一个答复的时间。
4: 周五姐，你想多，就刚过来过去的，多害怕，都这没事。
2: 这位先生，刚才卢总跟您在交流，您有没有听到卢总说的？
4: 听到了。
2: 行行，那下线之后就跟您联系，好吧？
4: 好，行，好，
2: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不不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当天上午，我是在卫武广场举行宣传活动，向市民普及相关知识。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消防救援局、市公安局等20余家单位共同参与。活动现场，各单位整齐设置宣传展台、咨询点位，通过摆放科普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咨询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地震灾害、防汛抗旱、居家避险等各类防灾减灾知识。亳州市消防救援局宣传员程训臣：
4: 本次活动我们带来这些资料，然后面对面跟群众宣传聚焦九小场所、夏天上宅等人员密集场所，希望能切实提高群众的防灾避灾知识和应急逃生技巧。
2: 亳州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王静：
5: 今天呢，我们是给这个市民呢来培训了这个心肺复苏以及 IED 的使用方法。那么通过我们这次的培训呢，也希望广大民众呢能够提高自救跟互救的应急能力。
2: 现场还陈列了各类应急救援装备器材，直观展示现代化应急救援力量，让群众近距离了解应急救援工作。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无人机技术员齐佳威：
6: 这是我们这个应急救援的无人机，目前全市就这一台，主要用于灾难情况下信号的恢复、信号的搭建以及灾难现场情况的视频画面的实时回传。比如我们村庄遇到水被水围到里面了，人员被

0: 那里面，就我们当时不知道人员在哪个地方，我们可以用这个设备飞起来进行人员搜救，对其位置的精准定位，同时将视频的画面和回传到我们救援队伍的手中，至于精准的救援。
1: 据了解，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我市应急部门还将持续开展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系列宣传活动，多渠道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安全知识。市应急管理局防灾减灾科科长刘小超：
2: 这次活动的举办，我们将在全社会营造这个关注救灾、关注防灾这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下一步，亳州市将持续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整治，执迷执牢全市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全国防灾减灾日来临之际，亳州市九中亳吴高级中学还联合消防救援与公安部门开展防灾减灾教育，把实用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送到师生身边。在九中，应急警报一响，校园疏散演练即刻启动，师生们用书本护住头部，弯腰低姿，沿预定路线快速有序撤离教学楼。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学生孙烨：
4: 通过演练让我知道了在地震来临时应当保持冷静，听从老师的指挥，采取正确的避险方式，快速安全有序地转移到空旷地带。
3: 在学校操场上，消防员现场教学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操作要点，带领师生分批实操体验，还现场讲解消防车及救援装备用途，把安全知识讲透练实。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学生刘雨墨：
5: 亲手操作灭火器，近距离接触消防车，比书本上的知识更直观，也让我真正学会了在遇到危险时应该怎么正确处置，保护自己。
3: 活动中，消防员结合校园案例开展安全宣讲，普及防火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亳州市消防救援局杜仲路特勤站班长朱帅：
6: 我们把安全讲解和实践演练结合起来，就是让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真正掌握自救逃生的实用技能。
3: 亳州市第九初级中学校长李文正：
7: 我们以防灾减灾日活动为契机，把安全教育融入日常。安全教育就要多搞这种实景性的演练、亲身参与的活动，让师生从心里重视安全。学校也会常态化开展，时刻守护孩子们在校的平安。
8: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9: 垃圾桶里捡来的。
8: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9: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8: 爸，

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1: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眼下咱们地里的小麦正处在灌浆的黄金期，这也是决定今年产量最关键的阶段。不过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消息，本周我市将迎来一波高温天气，干热风灾害的风险很高。面对这场高温考验，农民朋友们千万别大意。预计在本周15号之前，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之间，这种天气会让小麦蒸腾作用加剧，就像人中暑一样，导致植株早衰，灌浆时间缩短，直接影响粒种和最终收成。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3: 对于土壤赏金查的麦田，在干热风来临之前，有条件的可及时利用雾喷灌、微喷灌、滴灌等设施，少量施以喷水，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灌层温度，增加湿度，预防干热风风险。
2: 除了补水，给小麦加餐，增强抵抗力也很重要。曹向虎：
3: 也可在干热风来临之前喷0.2%的磷酸二荆加水溶液或其他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水溶液，提高植物的抗菌能力，减轻不利影响。
2: 另外，预计在17号前后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曹向虎：
3: 小麦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倒伏后，应及时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帮助植株恢复生长，预防病害影响，减少损失。遭遇强降雨天气，要提前开挖疏通田间山沟，喷喷水降样子。
4: 长期处于高强度噪声环境中作业，听力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永久性损伤。职业性噪声聋已经成为高发的法定职业病，这种疾病隐蔽性强，损伤不可逆，给不少一线劳动者带来了长期的健康困扰。在建筑工地上，机械生产车间里，持续不断的机械噪声是威胁劳动者健康的隐形杀手。很多长期从事高强度噪声作业的工人缺乏防护意识和防护习惯，等到听力出现明显下降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和治疗时机。患者李三义：
5: 我是外地的，我在工地上干活，噪音很重，造成了耳朵现在已经听力不好。
4: 是人民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何淼。
6: 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病是渐进性的，早期大多只会有轻微的耳鸣、耳朵发闷的症状，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等到出现了听不清对话、听力明显下降的时候，内耳的毛细胞已经受损，甚至是坏死，这种损伤是无法修复的，错过了最佳的干预的时机。
4: 何淼提醒，对于长期接触噪声的劳动者来说，规范全程的个人防护是守护听力健康最关键的一道防线。何淼：
6: 预防噪声性聋没有捷径，劳动者进入噪声作业岗位必须全程规范佩戴防噪声的耳塞、耳罩，不能因为佩戴不适就随意的摘除。同时要远离高强度的噪声源，减少噪声持续的接触的时间，从自身做好防护。
4: 相关法律也明确规定，用人单位需要落实噪声检测、降噪改造、定期职业健康体检等主体责任，从源头降低噪声危害。何淼：
6: 在机械、建筑、纺织等噪声密集的行业，长期超标的噪声极易损伤劳动者的听力，职业性噪声聋已成为典型的法定职业病，其危害隐藏，损伤不可逆，成为职业健康防护的重点难题。
4: 听力受损无药可逆转，职业防护一刻不能松。我们也提醒广大噪声作业劳动者提高防护意识，规范佩戴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听力检查。
2: 近日，我市交管部门开展了第二波次三轮车整治统一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下午三点，在市区银杏路与神农大道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组织警力对路面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检查，现场多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违规上路的电三轮被查。
7: 咱们在播种在治理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不允许上路行驶，知道吗？ 知道吧？今天我们学校先给你车辆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好吧？明天到我们队来就处理。
2: 其中一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被交警查到。这名女同志表示，自己平常都是在乡下骑，第一次上城。
8: 同志，我们已经宣传处罚好几年了，政策大家都知道，能不能进城，能不能进我们经营区，大家也都知道。
9: 你今天说骑行这个电动三轮车呢，未取得这个托运证上道路行驶，依照法定程序呢，我们将你的三轮车依法进行暂扣。
2: 另一辆电动三轮车不仅没有取得备案登记牌照，还加装了车棚。面对交警，驾驶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7: 咱查这个三轮车没有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一天两天，再改给您整改的时间，给您整改时间，知道？主要咱这是很长时间，对不对？今天给你拖移到管理区域之外，明天到咱队里边去处理。
2: 现场交警远远的就发现一辆封闭式电三轮悬挂的备案登记牌照，涉嫌伪造。
8: 字迹明显的不一样，
10: 我又这不是我的车牌，我不知道。
8: 你看看，人家正常的，这个你看字迹整
11: 这个颜色
8: 不一样，
11: 颜色发暗不亮，
8: 而且还
11: 字母字母间的距离短小，
8: 不一致，你看
10: 不一致，这个空太大，这个空小，
8: 而且你这个字迹还小一点，比我们正常的小点。你看看这边的。
2: 交管高新大队开展电动三轮车查处行动。还重点对电三轮违规上路、闯红灯、逆行等行为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副大队长傅颖洲，
9: 对于未取得电动三轮车许可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我们将依法进行暂扣，然后进行处罚。同时呢，我们还发现了个别的使用假牌的现象，使用假牌、假通行证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会依照相对的治安管理部门进行调查，进行处罚。
12: 广大的城乡居民们请注意了，现在咱开个广播短会，都说一个事儿，咱2026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开始缴费了。这缴费的方式呢有好几种了，会用手机的可以用支付宝、万事通，或者是打开微信搜索安徽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都可以缴费了。不会用手机的呢，可以让咱的村社区干部帮助咱缴费。咱们今年缴费的标准，在原有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哈，新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的想多缴费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缴费档次。因为只有缴的多，政府才补的多，利息才能高，将来哈都能领更多的钱。咱缴的钱和政府补贴的钱全部进入咱的个人账户，年年都涨利。去年的记账利率是3.59%，并且还是利滚利，算起来哈，比存银行的利息划算的太多了。等到60岁，月月都能领养老金，而且哈，养老金还会涨来。当然，也有个别的村民不愿意多交，认为交养老保险都是把钱花了。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交养老保险不是花钱，而是存钱。咱每个人哈都会老，老了呢不一定能挣钱，但是一定得花钱，并且年老的时候花的钱哈，那都是年轻的时候攒下来的。也有个别的村民认为哈，我每年都交好几千块钱，万一60岁之前去世了咋办呢？请大家放心，如果60岁之前去世了，咱账户的余额将全部退还给咱的法定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哈，还有丧葬补助金，即使已经开始领取养老金的人不在了呢，账户里边的余额也会退还给法定的继承人或者是受益人。另外还有丧葬补助金。现在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以前没有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是想把之前缴的档次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补缴了。一旦以前年度提档补缴窗口关闭了，想补也补不了，到时候你后悔那可都晚了。好，几个类广播呢咱都说这么多，如果大家还有啥不明白的话，可以找咱的村干部进行咨询，或者是拨打咱举报中心的咨询电话，郭阳县7212118，蒙城县7696075，利辛县8836965，桥城区55129229225，谢谢大家。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道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是你呀。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0:00，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

0: 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风韵、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穗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来亳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5: 秦风韵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
6: 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翠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和俊集团合伙人严浩、中投万方北京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安克肖、江苏欧瑞纳新材料科技总经理范丽、京达科技安徽 CEO 宋明镇、江苏润丰国际物流总经理怀延忠、世盛集团执行董事张建芳等八位来亳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秦风玉表示，近年来我市坚持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在低碳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消费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客商们分别介绍业务布局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完备，营商环境优越，将发挥优势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意向项目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市委书记秦凤玉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秦凤玉对央广网安徽频道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亳州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

0: 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与央广网安徽频道加强合作，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城市宣传推介、精品文旅 IP 打造等方面一起研究，同题共答，讲好亳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展现亳州鼓足精气神的奋进形象。汪婷婷表示，亳州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作用和全媒体传播矩阵优势，聚焦亳州在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推出更多有分量、有深度、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为亳州高质量发展凝聚向上向好正能量。副市长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5月12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这是我省首次将两个活动周同时启动并开展系列活动，自5月10号开始至5月16号结束，首次采用双主题并行模式。其中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主题为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汪继红指出，技能是立身之本，学习是终身事业。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持续提升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营造了好学、乐学、勤学、善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在亳州举办，既是对亳州工作的肯定，更赋予亳州新的使命。亳州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坚持以阅读铸魂、以品牌为引、以技能为基、以数字为艺、以协同为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长效，努力为全省打造技能安徽、学习型社会贡献亳州力量。蒋家平指出，近年来，安徽省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快速发展，办学规模、技能大赛、老年教育、终身学习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每年输送大批技能人才，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安徽发展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深化产教融合，做强职业教育，健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动职普融通，学用相长。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浓厚氛围，加快建设技能安徽、学习型安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教育动能。启动仪式上，对立项建设的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进行颁牌，并举行产教融合项目签约仪式，同时推介2026年省市两级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奖项，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亳州开放大学和百姓学习之星代表做经验分享。此外，

0: 零跑腿、无感知、自动认证。这项改革不仅极大方便了老年群体和异地群众，而且减轻了基层干部负担，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在贵阳县杏园街道五里湾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辖区居民蒋庆宇进行回访。蒋庆宇告诉记者，他是一名退休教师，以前领取退休金，每次都需要跑到社区去自证生存。蒋庆宇，
1: 以前那个我们拿工资，每年都要到银行拿着身份证、银行卡到银行去认证。
0: 蒋庆宇说，长期以来，自证生存是领取社保待遇和惠民政策补助过程中的一大痛点。群众在享受社保待遇时，需认证自己活着，方能正常领取。如未及时认证，还会被暂停待遇领取资格。尤其是对行动不便、在外地定居的群众来说，更是如此。为破解这一困局，2023年，我市通过信息化手段搭建大数据平台，有效打破部门壁垒，连通信息孤岛，在全国首创的领取社保待遇和惠民政策补助资格无感互认改革，通过大数据比对群众出行、就医、养老院入住等信息，便可捕捉到其生活轨迹信息，对其待遇领取资格进行精准确认。只要大数据捕捉到相关信息，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一系列资格认证。蒋庆宇，
1: 现在呢，通过这个无感互认，到药房拿药，到医院瞧病，坐公交车，这都可以留下这个痕迹。通过这点，现在打工资也不要去认证了，直接前去打卡了。
0: 居民蒋兆海，
2: 不要去到这个社区来去认证了，就为了方便群众，直接打了卡里去了，群众都非常满意。
0: 五里湾社区居委委员孙红，
3: 不仅方便了居民，也大幅度提升了社区安全和管理效率，减轻了基层治理负担。下一步，我们五里湾社区将进一步拓展无感互认的应用场景，让社区服务更智能、更温暖，真正实现居民生活无感，社区服务有情。
0: 无感互认实施后，社会保险待遇领取和惠民政策补助将群众由自证变成了佐证，认证方式由坐门等人变数据服务上门服务，认证周期由固定时段变为动态递延，让群众真正享受深化改革带来的便捷。贵阳县社保中心副主任刘峰，
4: 在我们的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确实做到了这个方便群众。目前我们这个各类这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大概有20多万人，通过无感互认实现了这个无感认证。
0: 无感互认平台统一归集旅游出行、就医结算等数据，对待遇领取人员实现精准认定。教育、农业农村等10部门依托平台，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结果为抓手，实现22个待遇领取事项互认复用。目前，无感互认平台汇聚5426.21万条跨部门数据，精准捕捉全市超90%领取待遇人员生活轨迹，认证周期比对成功率超85%，推动全市141万名群众享受零跑腿、无感知待遇领取服务，基层工作量减少90%以上，有效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
5: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当前皖北小麦正值灌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蒙城县，200多万亩小麦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防御干热风危害，守护麦向丰收的最后一道防线。立夏之后，天气逐渐转热，容易形成区域干热风天气。一喷三防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即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一起喷施，从而达到防治小麦病虫害、防止干热风、防止小麦倒伏的目的。蒙城县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6: 小麦不满麦有以前，在小麦结季前，小麦还没达到爆满，就可能影响小麦产量，按照干热风的影响程度，可能影响小麦减产10%以上，对小麦产量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通过叶面喷施叶面肥和农药，可以有效地预防干热风的危害，减轻各种病虫的危害，达到增粒种、防早衰、提单产这样一个目标，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5: 在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 徐团镇种粮大户任启好及时调来三台无人机进行飞防作业，这些无人机全部配置了雷达，作业更精准，操控更智能。无人机飞手刘怀东：
7: 我们提前把飞行航线、作业宽度、飞行高度、速度以及用药量全部设置好之后，无人机就能自主作业，操作特别省心，喷洒非常均匀，每台每天能达到1500亩以上，有利于小麦吸收，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比人工省药30%以上。我们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提高飞防质量和效果。
5: 任启好：
8: 我把那个我们的三台无人机就2-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让我们农民省工整省时，喷雾分房的效果特别好，给我们农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今年的丰收我们心里有底了，又是一个丰收年。
5: 蒙城县是全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目前蒙城县组织植保无人机900余架，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针对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时间短、技术要求高的特点，蒙城县因地制宜制定技术方案，1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积极做好小麦一喷三防技术指导服务。徐短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9: 我们按照包保制网格化管理，进村入户开展小麦后期一喷三防技术指导，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会、农民田间学校等多种形式，让技术入户到田，切实提高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投入到小麦后期的一喷三防行动中，确保小麦后期一喷三防取得明显效果，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近期城乡电价统一标准、特殊群体用电补助、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申请及电价、智能缴费模式等用电相关问题备受市民关注。为此，我们专访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伟，就大家关心的各类用电疑问进行详细解答，为大家厘清用电政策，化解用电困惑。黄伟：
10: 现在我们车享用电都是一个这个电价执行标准，这个主要是这个电价不同，要看你这个用电的性质是这个居民用电，还是农业生产类用电，还是这个经商类、一般工厂类也一类的用电，这个是根据不同标准来执行的。这个一般的居民用电，我们标准是5653，就是5.6分/5.3一度。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执行解体和这个分时，要根据您具体的这个用电需求。
0: 针对无保户、低保户用电情况，黄伟介绍，供电公司只对政府认定的这两种类型的用户进行照顾。黄伟：
10: 是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发放的无保户和低保户清单，按照先征后发的这个原则，就是每月有15度电的这种优惠。
0: 黄伟介绍，对于残疾人用户，供电公司还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针对新能源汽车车主如何申请安装充电桩，电价又是多少？黄伟回答说：
10: 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的这个申请，目前还是这个按照这个4个匹配的条件，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固定产权，或者是这个你和这个有这个产权方的一年以上的这个租赁的一个证明。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有效身份证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购车发票或者是行驶证，第四个呢就是你所在区域如果是小区的话，要物业同意这个同意施工证明，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布线的过程中这个需要物业的配合和同意，如果是在这种这个没有物业的这个地方，需要这个社区开具相关的证明，需要这4个条件。充电桩的电价呢执行比较特殊，它是按照你所在区域来执行这个电价的，如果是在居民小区或者是这个在这个执行居民电价的这个范围，我们执行的就是居民电价，如果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啊、公共机构啊，这些执行的是这个按照一般工程电价来执行。
0: 此外，针对部分市民反映供电公司改为预付费模式导致断电或不便的情况，黄伟做出了解释。黄伟：
10: 虽然是智能缴费模式，但是依然是按照这个月度来结算这个电费，只是会这个第一时间了解你每天的用电是多少。这个请大家放心，不会存在这个强制预缴。如果有这个情况，你及时拨打我们这个510-1234热线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给您更正过来。不会因为这个预缴没有预缴造成停电这种情况。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发布通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启用市政单位及居民小区配建的消火栓取水。通告明确，除消防救援、消防演练外，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绿化、环卫、施工等确需临时取用的，需向供水企业办理手续并备案。私自取水将视作盗用公共供水，违规者不仅面临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还需按规定补缴5至10倍水费。市政、园林、环卫等公用事业用水，需到指定专用取水栓取水并缴费。市民若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违规启用等行为，可拨打0585511234、0585579123举报。
0: 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对象为在博高校中职技校2026届毕业生，符合低保、零就业、脱贫户、退补渔民、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条件之一即可申请，标准每人1500元，可通过支付宝、安徽政务服务网等线上申领，未通过校验可联系学校人工办理。
5: 国家统计局发布通知，宣布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将采取入户方式进行。国家统计局呼吁广大住户积极配合。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至11月1号零时，相应的入户调查工作时段为6月1日至6月25日以及11月16日至12月5日。通知强调，调查对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履行公民义务，根据调查员询问如实、准确、完整的申报相关信息，所有采集的信息经加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并依法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非法提供。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穗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来博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0: 秦风玉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
5: 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依然能背诵那篇课文，可是南非的大雁却不见了踪影。
1: 他们到底去了哪里呢？
0: 还原秀美家乡，建设美丽中国。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景桃花对岸红，夏日荷花满池中，秋菊当归香千里，冬雪腊梅半谷松。书接上回，徐文彪喝酒喝多了，他憋屈呀，睡着了。贾不正来了，贾不正把他们说话的内容全都听见了，就和妹妹说：“你现在这样做，徐文彪他能饶得了你吗？嗯，以后他知道你没怀他孩子。”我说：“妹妹呀，哎，你不得死吗？咱们两个呀，定计把他害死，偌大个家就归你了，到那时哥我也能借点光啊。”嗯，哥，你想的倒好。怎么呀，你不愿意呀？我告诉你，徐文彪可是一只老虎。贾秀英听到此处，也知道自己的事儿早晚得露馅儿，他说谎了，假怀孕。哎呀，哥呀，话是如此，那么大牢之中你有认识人吗？有啊。你这方面你放心，哥哥我在外边交的宽，你哥我是社会人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听说抓住周景龙，那可是一两骨头一两筋，一两皮肉一两银呢，而且给赏银子500两，到那时，妹妹呀，咱可就发大财了。贾秀英一想，也只好如此，不然的话，徐文彪是饶不了他。就见他人家胳膊绷直咬，好啊，哥，既然如此，我听你的，你去安排吧。现在徐文彪又走了，看来他和他那帮朋友在八宝楼喝酒呢，一会儿行回来。嗯，好，他回来那周顺也得跟回来。周顺不知道。贾政离开了徐府就走了，这回回来他假意若无其事，这一叫门，贾秀英给门开开了。妹妹，文彪怎么样啊？他睡着了。哎，我说妹妹，妹妹，徐文彪啊，现在呀有些醒酒了，睁开眼睛一看，看贾政，他就心就有气。按说到我

徐文彪现在是走背字儿使啊！现在这假布证都上我家来呼喊啊，指手画脚，什么事儿？哎，有什么妹夫啊？外边厢有一个人出来找你，说是有啥话和你说。谁呀？我也不认识，你到外边看看。好吧，徐文彪把靴子蹬上，出到外边。当他来到外边，下楼到外边这一看，哦，在前边站好几个人呢，那三四个认识。这不是那谁吗？这啊，这不是那个。哎呀，他怎么来了呢？谁呀？知州州官沈不清身旁的那位差官，差官头子叫张兴邦。张兴邦是没事不到我家来呀，都认识。哦，张头领，你来到我家有什么事吗？哈哈哈哈哈哈。张兴邦一阵笑，我说：“徐表示，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你做什么事你不知道吗？”说着话，就见张兴邦从腰中把绳子刷解下来，一下子扑向徐文彪。嘿，哪儿跑？啪啪啪，捆上了。徐文彪没明白怎么回事儿，所以说要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给捆上了。啊，张头领，你这是何意？何意？这你别赖我啊，有啥话到大堂和老爷说去吧。走。徐文彪明白了，这一切一定是贾秀英和贾不正干的好事儿。就见这个张兴邦又来到了周顺书房，把门啪这么一踹，因为贾不正那是引他来的。哈哈，啊，督察，张公子就在这个，周顺就在这房，就在这房了。所以说，张兴邦把门踹开，周顺现在干啥呢？在房中正看书呢。门一响啊，闯进几人，妈肩头鲁二辈给他绑上了。你们是干什么？周顺，你一大好啊，在这里你隐藏在这里，走吧，和我们打官司去。不，我不是周顺。你爱是谁是谁，随我走一趟。押着周顺、徐文彪就来到了知州衙门。徐文彪啊，恨呐、啊，恨贾是秀英，恨贾不正，都是我一时心慈面软，没有杀到你，才引来我这场杀身之祸。周顺更是想，唉，这真是人倒霉呀，他就是倒霉，走背字儿，祸从天降。没想到这回周顺我又被抓到大牢之中，看来我是九死没有一生了。押到大堂，这时沈不清吩咐一声升堂。因为这个张兴邦早都和他说了，提前说的，沈大人，现在听说徐文彪府中有周顺。沈不清啊，早都想抓周顺，能有吗？有，抓在这。结果这样，张兴邦奉他的命令把周顺抓来了。知州沈不清吩咐一声升堂，就听下边的威武，三班衙役

没敢怠慢，都站好了三班，三班有造班、壮班、快班。什么叫造班？是在监狱的牢头狱卒，这为造班；这站堂的，此为壮班。站堂的就是喊堂威、打板子的；快班是抓差办案的。审不清，头戴官帽，身穿官服，端坐在后边，把犯人带讲上来。徐文彪和周顺就带到大堂之上。审不清啊，认识徐文彪，你想都在一个城住，能不认识吗？徐文彪平时也给他呀不少钱。这次啊，审不清可是公事公办了，把惊堂木一拍，嘟，下边之人可是徐文彪，正是小人。我来问你，为啥收留创？为啥收留犯官之后周景龙？你何知罪？大人，小人未曾收犯官之后周景龙，小人没做那事儿。嘿，徐文彪，你不招好，他又指周顺，周顺在那跪着呢。你可是周顺，周景龙？回大人话，我不叫周顺，我姓王，我叫王顺，王奎元。徐文彪说：“大人，前些日子是你把他抓住的，我说他就是我的家人，现在你怎么又拿他当周顺了？”是吗？啊，王奎元。哎，我说张兴吧，为什么把王奎元又抓来呀？张兴邦一想，这大人真的昏了啊！回大人话，是贾政指责他是周顺。好，带贾政，把贾政带上来。贾政。贾政跪倒叩头，小人拜见知州大人。我来问你，这个是周顺吗？大人千真万确，他就是这犯官之后周顺。啊，徐文彪，他都说他叫周顺了，你怎么就说他不是周顺呢？回大人话，他因为他和我后有仇。啊，这倒是有的。贾政，你和他有仇，想陷害人家吗？哎呀，回大老爷话呀，小人下死也不敢陷害他，因为我和他有亲戚。哦，你和他什么亲戚？他是我的妹丈。哦，你是他的大舅哥。对对，好啊，徐文彪，周顺，你们敢不承认？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心似铁，真如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来人，给我重打他俩，一人40大板！嘎！呵，这衙役把大板子举起，两边打，啪啪啪啪。徐文彪倒可以，因为他是武夫，皮糙肉厚。可周顺呢，是文弱的公子，读书之人呐。但是周顺打定主意，我就是被打死，我也不能招认呐。我要是认了，连累我表兄一家呀。我死不足惜，表兄为了救我搭上性命怎么办呢？我说周顺，有招无招？大人，我不叫周顺，我叫王顺，王奎元，我无招。嘿，无招，好啊，无招，再给我打。可是打字刚说出口，就在这

0: 时屏风后有人，哎，有人就咳嗽一声，再看沈不清啊，抻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老爷我困了，我要回房去睡觉了，退堂，把他们两个给我押到大牢之中。是。沈不清退堂了。那么说那咳嗽那人是谁呀？他妻子啊。沈不清啊，最惧内。到点儿了，他妻子那意思喊他，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不睡觉啊？啊，就这样，沈不清听见咳嗽声他就打哈欠。退堂之后他走了，这边这差官张兴邦看了看身旁的贾不正，哼，贾不正，你看看口供没认出来，没问出来吧？啊，你还说他是周顺，他是吗？那不叫王顺吗？现在老爷退堂了，怎么办？你这是无中生有。哎，哎呀，张半头，绝对是真的。他们两个，那不承认不要紧，他家还有两个老太太呢，俩老太太那不禁打，准能招供。咱们明天去把老太太抓来。嗯，那好吧。那今天去行不行？今天能行吗？大老爷已经回房休息去了，就等明天。那好，明天。咱们书中暗表，就在徐文彪众弟兄在八宝楼酒散之后，孔生和徐文彪说了，我要接周顺的娘和你的娘到我家，和我娘他们老姐仨呀亲相亲相，认识认识。徐文彪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徐文彪被抓入狱了。简短接说，次日清晨，这个张兴邦刚准备好，贾部长来了。哎呀，哎，说，张捕头，咱们去抓那两个老太太，好吧？贾政带领人等就勾奔徐府，老管家徐福在门前站着。哎呀，哎，舅爷，哎，我来问你，两个老太太可在府内？啊，这个我不知道。哎，你怎么不知道？哎呀，那你看看去呗。好。贾布这个心想，徐文彪都入大牢之中了，我怕谁呀？啊，直接勾个后边，到后边直接进屋了。因为他以前来过，拜见过徐母，到房内一看没有，有丫鬟。哎，老太哪去了？啊，哎呀，舅爷呀，我们老夫人出门了。这时老管家过来，哎呀，我这脑袋呀，我才想起来，舅爷啊，我们老太太呀，到亲戚家串门去了。啊，在哪儿？在哪儿？这个，我想想啊，那个亲戚说呀，在什么云南交趾谷。贾不正把眼一瞪，胡说，我怎么没听说过？哎呀，哎，舅爷，你没听说那就不等于没这门亲戚。你到云南去找吧。贾不正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张兴邦一看，嘿，贾不正，老太太在哪儿啊？哎，呀，他跑了，他们回去了。那么说老太太被谁接去了？就被双头太岁孔生带人把两位老人已经接走，在早晨就走了。所以说他们来晚了。徐文彪入狱咱们不说，单说阮英 阮英去到徐府，听说徐文彪吃官司了，他急忙就到大牢之中来探视。可是心想，我怎么能进去呀？他准备探视，咱不说，咱们再说说这个贾不正。贾不正啊，就来到了徐府，见到他妹子，妹妹，我又来了。哥，您来干什么呀？妹妹，你想，把徐文彪现在已经入大牢了，入大牢，咱们不贿赂他能死吗？这次就得让他死。呀，哥，让他死，怎么能让他死啊？咱得花钱呐，赶紧给我拿100两银，我上下打点。好吧，贾秀英给他拿了100两银。妹妹，你放心，这个官司啊，只挣咱们赢。徐文彪和周顺他们两个是准死，没有一生了。哥，那么这事就靠你了，好吧？徐文彪在大牢，贾秀英也挺高兴，因为徐文彪出来找他麻烦呢。贾不正拿钱就来到大牢，找到了牢头叫李武，李虎。因为李虎啊，听说过贾不正这个名，没见过。贾不正认识他呀？哎呀，哎，这不是李阶级吗？管牢头都叫李阶级，那个年代。啊，你是？哎呀，我姓贾，叫贾正。哦，你叫贾正，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来，借一步，到前边有个酒馆，咱们到那里喝两杯。这个李虎就随着贾政来到酒馆儿，啊，贾兄找我干什么？你知道大牢之中押进去两个人吗？哦，知道，一个姓徐叫徐文彪，一个姓啥的姓周啊，叫姓周顺呐、啊。嗯，对，这两个人呢，我告诉你，周顺被藏在徐文彪家，徐文彪那可是有窝藏之罪呀、啊。因为我妹妹嫁给徐文彪，我这回来呀，就是想托你啊，你托我上下打点，想把她放出来。哎呀，贾兄，这个是办不到，因为徐文彪那犯的是死罪，周顺更不用说，这个我办不到。哎，李兄，不是让你把她救出来。我是想让他在大牢永远也别出来。哦，李虎一听，作为一个大舅哥，竟然不让妹夫出来。我说贾政，你这是何意？嗨，你不知道啊，因为我的妹夫犯的是死罪呀，他出来，我妹妹不得受牵连吗？只有他死，他全家人才能活呀。所以说，这有文银50两啊，怎么样？一些小意思，等事成之后，我再加倍给你，你能不能把他弄死？哦，李虎一听，心中一惊啊，那徐文彪是何等人物，就能把他弄死？又一看这50两文银，白花花的啊，打动他的心。嗯，好吧。这事儿我考虑，哎，别考虑。好，徐文彪他不死是不行啊。好，李虎说：“贾贤弟，这事包在我李虎身上，你放心，我一定让他死。要问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姐夫好，
5: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4: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6: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4: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6: 老公，你好好听听。
5: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4: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5: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7: 提醒您，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8: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七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无数葬满荒丘。前田地后人收，引出龙争虎斗。书接上回，贾布政把李虎请到了一个小饭馆，很毕竟，就让李虎帮他把徐文彪害死。我多给你银子，我给你50两纹银。李虎一听，哎呀，这数目真不小啊，50两纹银，我得啥时候能挣来呀？他心可就动了，这才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答应的好。贾布政很高兴，李兴，明天我还来，你准备哪一天动手？这个嘛，看看明天吧。好嘞。贾布政走了，李虎犯琢磨了，怎么能害死徐文彪这50两纹银到手啊？哎呀，又一想，这害人之事那可是丧尽天良啊。但是又一想，我不害他，我得不到50两纹银呐。我害他这一回拉倒，从今以后就不害人了。明天晚上我用什么办法把他弄死呢？给他喝毒药？不行，那一检查就检查出来了，仵作一验尸那就验出来了， 还得让他验不出来，没有痕迹，还得他死。他想办法，到了第二天，这一天呢就过去了，眼看天黑了，也没怎么想出来好办法。嗯，猛然。

0: 之间想起，想当初谁和他说过用矛头纸害人，嗨，什么痕迹都不留啊，他死啊那就像睡觉一样，怎么查你也查不出来。嗯，主意拿定，他就准备好矛头纸。天到掌灯时候，他拿着这矛头纸离开家中，勾奔大牢。可是他呀到牢门切近，刚想要进去，可就在这时后边有人说话：谁叫李虎啊？啊，李虎这一惊啊，我。他回头一看，哎呀，在身后站着一个瘦小枯干，就像一个小猿猴一样。哦，这位好汉爷，你找我干什么？你是李虎啊？不错，是我。你是牢头？是我。你找我有事吗？当然有事，我来问你，在昨天你的大牢中可曾进来两个人？进来了，姓徐，叫徐文彪，还有周顺，那叫王顺。那是王顺。你带我到里边去看看啊，那是我的朋友。哎呀，这位好汉爷，你是万万使不得呀，我们知州大人有令，不准任何人探监。难道说你不让我探监？小人不敢违背大人的命令。就见阮英唰从背后把刀抽出来：小子，你怕这个吗？好汉爷，你这是何意？何意？不让我看，我今天我宰了你。李虎一想，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来者谁呀？正是活报应阮英。好汉爷，行，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他就一回身了，阮英看见他手中拿着那矛头纸，哎，我来问你，你拿着纸干什么？
1: 我拿着纸，我是上厕所。
0: 哼，上厕所用这些纸？你是不是存心不良？我可告诉你，如果说我的朋友有三长两短，我唯你试问。
1: 好汉爷，您贵姓？
0: 要问我叫活报应。
1: 活大爷，活大爷。
0: 嘿嘿嘿，带我到里边看看。
1: 好嘞，好嘞。
0: 牢头李虎啊，把牢门打开，他一想，我不能管他叫大爷呀，岁数不大呀，那我叫啥呀？叫大爷不行，我叫大伯，不行，叫老弟，这也不行。哎呀，报应大叔，顺口脱出这大叔来，往里请，往里请，吓得哆里哆嗦呀。阮英和他到里边，直接去见我的朋友。
1: 好好，
0: 就来到里边八号九号，徐文彪和周顺呐，他们两个挨着。他先看了看周顺，周顺一看阮英来了，但是他没有说话。阮英直接赶奔徐文彪的牢房，一看在那地上坐着，地上铺一堆草。哎呀，一晚上人就变样了，周顺也如此。

阮英一走，这李虎当时啊，四肢无力，瘫软了，也不知怎么走回家的。来到家中，往床上那么一坐啊，可吓死我了，可吓死我了！这活豹呀，好像个怪物，哪里像人呐？多亏我呀，还没害他呢。我要是正害他时，指不定他把我的脑袋呀就搬家了。转念一想，他怎么进来的呢？啊，这个徐文彪，我害不害呢？我害他能得50两纹银，可是我不害他，我银子得不到。假不正，看来他明天就得找我。又一想，人呐，还得以命为主。有命在，什么都有啊！命都没了，我要银子干什么呀？主意拿定，我应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打定主意，他休息睡觉了。第二天天傍晚时候，贾不正来了，哎呀，李兄啊，贾正贤弟。啊，李兄，不知道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我这不是正准备和你商量这事儿呢吗？啊，这事儿还没办成。哎呀，你想，这是人命关天呐，害死一个人那么容易吗？啊，特别是徐文彪。在咱们吉宁州，那可是头面人物，你知道吗？啊，李兄，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要把他害死，我加倍给你银子。哎呀，我在想呢，怎么害呀？给他喝毒药？这个不行，风险性大。可不喝毒药。给他用矛头指，矛头指，我看呐也不安全，因为这牢中不光我自己呀，还有其他人被发现，告到知州那里，那我不就完了吗？哎，那怎么办？我想好一个主意，用沙袋子压到他的胸前。一直把他压死，到那时把沙袋子往下一撤，一点痕迹都没有啊！你看这怎么样？好，好啊！但是沙袋子太沉，我自己搬不了。我帮你忙，我帮你忙。我说贾政啊，这可是良心受谴责呀！嗨，良心值多少钱呢？啊，咱们害死他以后，你会得不少好处的，我不能忘你的大恩大德呀。但是这事儿啊，我自己还说了不算。李虎心想，我呀，哼，我就坏坏你。就在此时，窗外咯楞咯楞。有响动，李虎明白，又是那位报应大叔来了。他又说：“我说贾政啊，你想这事儿，我自己能说了算吗？你自己说了不算，还谁说了算？哎呀，我上边还有比我说了算的呢，谁呀？比我爹都厉害。他是谁？谁？”哎呀，我的报应大叔非常厉害，嘿嘿嘿！哎呀，我说李姐姐，你报应大叔是你啥至亲呢？至亲倒没有，但是他的话比圣旨还厉害，所以说我自己是不敢办这个事。好。你不敢办，我帮你去办。

0: 今晚上咱们就去害徐文彪。这可是你说的，那是当然呢。你不怕活报应我的大叔，怕他干啥呀？他是什么东西啊？延环未尽的门之妞一想，谁说要害人呢？啊，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刷，一头人影闪身进来啊！李虎这一看，正是活报应。李虎没怎么害怕，贾政回头一看啊，你是谁？我是谁？我就是活报应。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贾政。你和徐文彪有什么仇恨？为什么一心要害死他？我和徐文彪没有什么仇恨，只因为他窝藏犯官之后，周景龙他是犯了灭门之罪。我和你说，因为呀，这徐文彪和我是亲戚。嗯，徐文彪和你什么亲戚？徐文彪那是我的妹夫，我是他的大舅哥。哦，你这大舅哥要害你的妹夫，不是，我这不是大义灭亲吗？你想，周顺那乃是犯法之人，朝廷在缉拿他，徐文彪把他收在家内，不，家中不都牵连上了吗？啊，我这大舅哥也逃脱不掉啊，所以说我就把他死了，别人都得救了，你是什么人？少管闲事儿！贾政，我是徐文彪的朋友。刚才你说周顺，我告诉你，那不叫周顺，他叫王顺，王奎元。你想杀徐文彪，你也没看看我能答应你吗？你少管闲事，赶紧给我走！哎呀，阮英一听，用手点指：“好你贾政啊，你是坏尽天良了你！你六亲不认，害你的妹丈，今天我岂能容你？”唰，把单刀抽出来，照着贾政的脖子，唰，一刀下去，贾政这人头咕噜就滚落到墙角，呵，那眼睛啊还一眨一眨的，那嘴角还咧着呢，鲜血噗喷涌出来，啊，把李虎吓得脸当时绿了。报应大叔，你怎么把他杀了？我杀他，谁要对徐文彪不利，这就是下场。李虎一听的哆里哆嗦，报应大叔，我可没对徐达官有害他之心呢。这算你知趣儿。阮英生气呀，暗恨李虎，又恨徐文彪，但是李虎不能杀，因为李虎必定是牢头啊，有用着他的地方。心想，徐大哥呀，你怎么能说他的妹妹做妻子，他妹子不贤惠，他的哥哥也不仁义，要害你？多亏我来了，不然今天晚上你可就没有命了。想到此处，医生说道：“李虎，徐，嘴都飘飘了。报告大叔，你有什么事？赶紧带我到牢房去看看我的朋友。是是。”阮英就和 李虎离开他的家中，勾奔牢房。到牢房这里呀，李虎把大钥匙拿了出来，咯嘣把大铁锁打开。判官大叔，哦，往里请。这些狱卒们一看，哎呦，老头，你怎么来的？啊，我来了，这不是吗？这是我报应大叔，到里边有点事儿。哦，你报应大叔。众狱卒一看，哎呀，这个牢头多的有这么一个报应大叔啊，都不敢言语。去，别在这里看。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李虎带着阮英往里边走，直接勾问8号9号又来看周顺、徐文彪。他看了看周顺还可以，气色挺好，在那草铺上坐着呢，靠着墙。他直接也没说话，又到里边，到里边这一看，徐文彪倒在草铺上。再看他，啊，这怎么了？徐大哥，你醒醒！徐大哥，怎么喊也是不吱声，脸色都烫的，发红，是发高烧了。阮英这一看，心中一惊，看来徐大哥生病了。我说李虎啊，赶紧请大夫给我徐大哥治病。牢头李虎探身看了看，哎呀，我说报应大叔啊，看他这样子，恐怕要够呛。什么？够呛？是，我一定请大夫给他治病。好，明天我再来看。阮阳转身走了，我明天白天来。好，李虎心想，这阮英这活报应怎么进来的呀？当然了，他不知道他叫阮英。就见他转身出到外边，嗖，上房转身没影了。哎呀，这是人吗？这好像神呐！李虎对活报应更是敬而又害怕。阮英走了，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一见到李虎，李虎说：“哎呀，报应大叔啊，大事不妙啊！你那个朋友恐怕要够呛。什么？带我到里边看看。”到里这一看，这回呀，眼睁睁徐文彪就要断气儿了，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仰面朝天在那躺着呢。阮英一把李虎的脖领抓住，李虎，你怎么没请大夫给他看？哎呀，报告大叔，我看了，但是这大夫都是庸医，没治好。没治好啊，你得给他治。我来问你，在你们济宁州有没有出名的大夫？有，在南门里有一个坐堂先生，人送外号一把抓，叫王科明，那医术高明，我们济宁州啊非常有名望的。好，你好好对我的朋友好好关照啊，我去请大夫。哎呀，报告大叔，你请不来的。请不来，我也得请。阮英转身出去，出去心想，我得去请那个王科明啊，王科明不来，我的大哥是性命难保。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县曹氏镇的周先生，他说呢，2月9号曾反映在京东买了一个手机卡，前一天的时候呢，快递员给自己打电话，自己没有接到，于是快递员就把快递又带回了郭阳县县区了。自己给快递员联系，他说需要当面激活，让自己去县区去取，感觉不合理。请问他们这样的做法合规吗？来关注一下，这位周先生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
2: 解决了，是我申请退款了。
3: 哦，这个快递又申请了退款，退回了是吧？
2: 对。
3: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3: 有没有讲他们这个操作的话，是否存在这个违规的情况？
2: 有。
3: 那怎么处理的呢？
2: 他在111打号，时间长的话打号我也没有了，我管要手机号了，他手机号不行还得管要给他要打号，然后我打号没有完的了，打号时间长的话我一直把这货一直他一退给我打号立马就消除了。
3: 好，那行啊，您的问题通过自己解决，我们这边了解这个情况，那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2: 好，谢了啊。
3: 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利新县的武先生，说自己呢想要在利新县那边开办一个快递驿站，请问该怎么申请的问题。
3: 等一下，您反映问题之后有没有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4: 有，他说要我们自己去找那个快递运营公司，那个就是快递嘛，是让他们给你们去对接。
3: 哦，我们这边接到的内容是说向您介绍了开快递站开办的相关的政策，需要和快递企业洽谈合作并签订协议，然后呢是选定符合条件的经营场地之后，由合作快递企业依法办理末端网点的备案手续，备案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展经营。也就是像您说的，就您和快递企业去洽谈，然后这个符合场地快递企业去办理这个备案手续，备案合格之后就可以了。那行，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4: 可以。
3: 好，再见啊，武先生。
4: 再见啊，祝您那个工作顺利啊。
3: 好，祝您生活愉快。
4: 再见。
5: 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郭阳县高卢镇呢，有一位群众反映外婆已经去世，他有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权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呢经过和自己的小姨协商，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的母亲的名下，但是去郭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没有这个政策，不能过户，请问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这位群众咨询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6: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6: 我遇到我现在我一个那一趟这个那有房子在旁边，他不能转那。
1: 哦，您是去哪里？
6: 我去这个找物业找医院啊。
1: 不能因为它这样的这个药品它的开具的话，它应该是医生根据您的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帮助您开药。您是门诊还是普通慢性病还是这个普通门诊啊？
6: 我是慢性病，也是都是医感患者。
1: 哦，就是慢性病够药，然后一次性这个够药不能多拿是吧？
6: 哦，对。
1: 医生您应该会给你解释了吧？
6: 医生这确实一下子他说是卫健委规定的，他说医保局规定的，结果这些东西这些单位都会不做这事儿。他推他他推他，最后没办法只能反映到那方面人员。
1: 哦。嗯，这个是这样的哈，如果是那您要是拿的话是拿多久的时间的呢？
6: 我去年上个月还拿，已经一直拿3个月了，从现在规定呢只能拿1个月。我们都是70-80岁的人了，冒着30多度的高温拄着拐棍去拿药，每个月都跑一趟，像各式忙，要遇见几年下雨咋办？
1: 嗯，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就是一般的，就是因为它是国家规定全国统一的，像普通的处方就是小于等于7天，急诊的话是小于等于3天，慢性长期的处方一般是小于等于4周，也就是1个月。如果说是病情稳定用药不变，最长就是12周3个月，这个是需要医生的评估，加上病例的记录，加上患者的签字。另外就是还他还禁止开一些常处方，比如说需要冷藏的一些药，为什么不能多开呢？他也是因为用药的安全，包括这个医保的这个控费，防止你比如说囤药啊、过期浪费啊、骗保等等这样的情况，超过12周的话，它部分是不给报销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规范管理，避免大处方，然后合理的用药。像您是已经办理的慢性病，药品应该是在医保的目录内的。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跟医生，如果说您的病情是稳定的，用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3个月以上的，就是您可以提出这样的申请。也可以说去，就是如果说就是出现了这个您这个特殊的情况的话，可以跟他进行说明。因为如果说有些药品你超过3个月的，可能就会存在比如说这个过期的药也不能吃，还有就是有一些病情的话，它确实需要一定的医生就给你做出简单的这个诊断之后再开药。嗯，
6: 你这些问题我都能理解。
1: 嗯，
6: 你现在你要如果我在包罗政府离医院32里地、4里8里地，
1: 嗯，
6: 1个月那一次，我都能。
1: 您是家住在哪里？现在
6: 我住在古城。
1: 古城，古城卫生院的话有没有您这个药品？
6: 没有啊，我问过多少次，我进不来。
1: 那这样吧，
6: 医院能给古城医院能进来这药，我们也不发现这问题了。
1: 行，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向卫健委来反映一下。一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它就是稳定的慢病的话，就是可以开一定的这个月份的，一般是1个月的。这个主要还是安全第一。我们把您这个诉求呢向卫健委反映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的话，就像如果说您是长期的，然后稳定的慢性病的话，然后像您这个情况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的话，那么大概可以开启多久的这个药品？因为这个开药品的话，为什么就讲医保局和卫健委不能直接跟你说啊，你就可以开那么多？因为这个处方药，除非就是比如说像慢性病的还好一些，就是需要医生就是面诊之后判断之后才能开具。这个他卫健委和医保他只是主管部门，他不是医生，他不能指定就是说啊，你可以去开多久的药，你这个病情就能开多久。大体的政策它可以就是是规定啊，或者是解释是可以的。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您讲的，你们当地没有这个药品， 那么除了因为治疗慢性病的这个病种，然后药品的话有很多种，是不是有其他类型的药品对于您治疗您这个药品病种的话是有同等的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可不可以替代？当然这个还是一看医生的诊断，二看您自己的意愿，两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帮您反映，一个是开药的量，另外一个当地卫生院能否进类似的药，或者是就是您选用的这个药品，以及或能不能推荐其他的同等有治疗效果的在报销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好不好？
6: 我这个药已经吃了十来年了。
1: 哦，那还是时间挺长的了。那这样，这个，
6: 跟你医生说的，这个药就是到老死都不能断。
1: 哦，因为你要是慢性病的话，医生进行诊断之后，他确实已经诊断为这个病情了，然后他医生诊断之后给您有一定的结论，你就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嘱咐进行吃药和使用。那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不好？
6: 我又是慢性病患者，乙肝慢性病，这个糖尿病患慢性病，我也有低保。

0: 慢性病不是啥都有。
1: 嗯，
0: 到那个医生，他并不是像你这解释，给你说说这说说那，他们根本都不解释，他都是上级规定，上级规定反映的那些单位没有问这事儿。
1: 哦，他的主管部门关于药品的开具主管部门的话是卫健委这边，
0: 卫健委，他不是也说不上，所以然后他要推没办法，我刚才讲讲的在打卫健委的电话。
1: 嗯，那你打的是哪一个部门的电话？他要是不是该部门的电话，他可能解释的还不一定清楚呢。
0: 我跟你说，卫健委的电话，
1: 5832627。好，没关系。
0: 邵正区的电话5812345。
1: 好。
0: 医保局的电话2808317。中医院的电话5010801。医保科的电话5010800。我都打了那些电话，他们没人问。
1: 您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拨打了这么多电话，然后没有人帮您问，这个也确实也没有就是说发挥到他们自己接听热线之后，然后及时处理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宗旨来去接听热线接待群众热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也没有做好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
0: 你认为这些单位可是不作为，那些单位要如果有一个解决了，我能麻烦您吗？没有办法，他打开看我这样，那个1232我也打了，就是净推。
1: 好，感谢您对栏目组的支持和信任。当然这个有一个首问制，就比如说只要是群众反映到各部门问题了，即使是不属于各部门的问题，他们也有这样的责任把您的问题帮助您进行转办。您拨打这么多电话最终呢没有有一个这个能够解决或者进一步解释的，我们也一并帮您向各部门进行反映。好不好，也是看一看在接听群众热线的时候咨询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加有耐心的更加专业的向群众解释政策，以及看看怎么样可以帮群众解决这个问题。
0: 我求你反映给领导反映，你到古政进古政医院，这个我们到古政医院能拿，我也不反映的。
1: 是的，
0: 到古政拿不带，没有。
1: 好，这是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刚才就像我说的，就是如果说古城这边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药品，那么在医生诊断之后是否可以开具或者是这个引进同等治疗效果的其他的药品。当然如果说有的话，就是至于购买不购买是你自己可以进行选择的。我们帮你进行转办好不好？
0: 我上个月还管一家子拿3个月的嘞，从最近2个月才停止，只能拿1个月的。你们费事，你家费事不费事？
1: 好，这个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个处方药的开具的话，它确实有一定的规定，但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说是经过医生诊断以后，特殊的看是怎么样进行开具，好不好？
0: 你尽量的反映子，要如果反映不到彻底，我继续上诉。他这个事儿根本都不合理。你离医院3里5里的，一个月拿一次还可以。我们那大年纪的会不会跑？这要是医院这个医保本、慢性病本都是医院里办的，都是搁古城办的还是？
1: 是的，
0: 办多少年了？
1: 好，
0: 现在忽然也是说，前面叫王先令去了。开这个药尽可能能拿3个月的，然后来一换人只能拿1个月，一个月我们离100多里地，我们只拿1个月，给离8里2里地拿1个月，你这个能没有区别吗？我们咋跑？都70多人啊，这咋跑这个距离？
1: 好，关于您说的这个拿药不方便，当地卫生院供应药品不足，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好不好？
0: 那我谢谢你。
1: 好嘞。后续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吧？
0: 哦，我等你们联系啊。
1: 好的，好，再见啊。
0: 好，谢谢，再见。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 语文就说买的博望府的房子墙体开裂，你这个的话找物业有没有过保修期，是公共的还是你自己房内的，在保修期可以有物业给你来解决，你拨打5501234我们帮你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也许停下来不代表结束，也许走下去反而更痛苦。记住，爱总比带着恨要幸福，你不快乐也没有人会暗自清

0: 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跟上我的腿！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0: 新时期全民健身。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先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韵、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穗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来亳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3: 秦风韵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
4: 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2号下午，市委书记秦风韵、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翠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和俊集团合伙人严浩、中投万方北京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安克肖、江苏欧瑞纳新材料科技总经理范丽、京达科技安徽 CEO 宋明镇、江苏润丰国际物流总经理怀延忠、世盛集团执行董事张建芳等8位来亳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秦风韵表示，近年来我市坚持产业发展不折腾，坚定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思路，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在低碳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消费赋能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客商们分别介绍业务布局和投资意向，表示亳州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完备，营商环境优越，将发挥优势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推动意向项目尽快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5月12号上午，市委书记秦风韵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秦风韵对央广网安徽频道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亳州市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希望与央广网安徽频道加强合作，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城市宣传推介、精品文旅 IP 打造等方面一起研究，同题共答，讲好亳州奋力往前赶的精彩故事，展现亳州鼓足精气神的奋进形象。汪婷婷表示，亳州经济社会发展成绩有目共睹，将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传播作用和全媒体传播矩阵优势，聚焦亳州在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生动实践，推出更多有分量、有深度、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为亳州高质量发展凝聚向上

0: 仗向好正能量。副市长严文昭、市委秘书长杨浩海参加。
1: 本台消息，5月12号，2025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这是我省首次将两个活动周同时启动并开展系列活动，自5月10号开始至5月16号结束，首次采用双主题并行模式。其中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主题为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汪继红指出，技能是立身之本，学习是终身事业。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持续提升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营造了好学、乐学、勤学、善学的浓厚氛围。启动仪式在亳州举办，既是对亳州工作的肯定，更赋予亳州新的使命。亳州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推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深度融合，坚持以阅读铸魂、以品牌为引、以技能为基、以数字为艺、以协同为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长效，努力为全省打造技能安徽、学习型社会贡献亳州力量。蒋家平指出，近年来，安徽省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快速发展，办学规模、技能大赛、老年教育、终身学习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每年输送大批技能人才，为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当前，安徽发展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深化产教融合，做强职业教育，健全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推动职普融通、学用相长。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浓厚氛围，加快建设技能安徽、学习型安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教育动能。启动仪式上，对立项建设的安徽省职业院校现代产业学院进行颁牌，并举行产教融合项目签约仪式。同时推介2026年省市两级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奖项。芜湖职业技术大学、亳州开放大学和百姓学习之星代表做经验分享。此外，精彩的职教成果展示和文艺展演活动同步进行。副市长曹振平、省直相关部门及职能处室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2: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0: 本台记者张海、陈阳硕，贵阳台记者杨化斌报道。近年来，我市深化社保惠民领域改革，创新推出无感互认资格认证新模式，实现社保待遇、惠民补助资格零跑腿、无感知自动认证。这项改革不仅极大方便了老年群体和异地群众，而且减轻了基层干部负担，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在贵阳县兴源街道五里湾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辖区居民蒋庆宇进行回访。蒋庆宇告诉记者，他是一名退休教师，以前领取退休金，每次都需要跑到社区去自证生存。蒋庆宇：
3: 以前那个我们拿工资，每年都要到银行拿着身份证、银行卡到银行去认证。
0: 蒋庆宇说，长期以来，自证生存是领取社保待遇和惠民政策补助过程中的一大痛点。群众在享受社保待遇时，需认证自己活着方能正常领取，如未及时认证，还会被暂停待遇领取资格，尤其是对行动不便在外地定居的群众来说更是如此。为破解这一困局，2023年我市通过信息化手段搭建大数据平台，有效打破部门壁垒，连通信息孤岛，在全国首创的领取社保待遇和惠民政策补助资格无感互认改革，通过大数据比对群众出行、就医、养老院入住等信息，便可捕捉到其生活轨迹信息，对其待遇领取资格进行精准确认。只要大数据捕捉到相关信息，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一系列资格认证。蒋庆宇：
3: 现在呢，通过这个无感互认，到药房拿药，到医院瞧病，坐公交车，这都可以留下这个痕迹。通过这点 现在打工资也不要去认证了。

0: 直接前去打坑了。
1: 居民蒋兆海：
2: 不要去到这个社区了，去镇静了，就为了方便群众，直接打了坑里去了，群众都非常满意。
1: 五里湾社区居委委员孙红：
3: 不仅方便了居民，也大幅度提升了社区安全和管理效率，减轻了基层治理负担。下一步，我们五里湾社区将进一步拓展无感互认的应用场景，让社区服务更智能、更温暖，真正实现居民生活无感，社区服务有情。
1: 无感互认实施后，社会保险待遇领取和惠民政策补助将群众由自证变成了佐证，认证方式由坐门等人变数据服务上门服务，认证周期由固定时段变为动态递延，让群众真正享受深化改革带来的便捷。固阳县社保中心副主任刘峰：
4: 让我们的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确实做到了这个方便群众。目前我们这个各类这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人员大概有20多万人通过无感互认实现了这个无感认证。
1: 无感互认平台统一归集旅游出行、就医结算等数据，对待遇领取人员实现精准认定。教育、农业农村等10部门依托平台，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结果为抓手，实现22个待遇领取事项互认复用。目前无感互认平台汇聚5426.21万条跨部门数据，精准捕捉全市超90%领取待遇人员生活轨迹，认证周期比对成功率超85%，推动全市141万名群众享受零跑腿无感知待遇领取服务，基层工作量减少90%以上，有效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
5: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当前皖北小麦正值灌浆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连日来，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蒙城县，200多万亩小麦正在进行一喷三防作业，防御干热风危害，守护麦向丰收的最后一道防线。立夏之后，天气逐渐转热，容易形成区域干热风天气。一喷三防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即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一起喷施，从而达到防治小麦病虫害、防止干热风、防止小麦倒伏的目的。蒙城县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6: 小满不满，麦有一些，在小满节期前，小麦还没达到爆满，就可能影响小麦产量，按照干热风的影响程度，可能影响小麦减产10%以上，对小麦产量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通过叶面喷施叶面肥和农药，可以有效的预防干热风的危害，减轻各种病虫的危害，

0: 高了工作效率，比人工省药30%以上。我每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提高配方质量和效果。
1: 任启豪，
2: 我把那个我们的三台无人机就2-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让我们农民省工省时，喷雾喷防的效果特别好，给我们农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今年的丰收我们心里有底了，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蒙城县是全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县，目前蒙城县组织植保无人机900余架，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针对小麦一喷三防作业时间短、技术要求高的特点，蒙城县因地制宜制定技术方案，100多名农业技术人员积极做好小麦一喷三防技术指导服务。曲短镇党委副书记白一林，
3: 我们按照包保制网格化管理，进村入户开展小麦后期一喷三防技术指导，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会、农民田间学校等多种形式，让技术入户到田，切实提高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积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以赴投入到小麦后期的一喷三防行动中，确保小麦后期一喷三防取得明显效果，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4: 本台记者吴伟伟报道。近期城乡电价统一标准、特殊群体用电补助、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申请及电价、智能缴费模式等用电相关问题备受市民关注。为此，我们专访了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城区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伟，就大家关心的各类用电疑问进行详细解答，为大家厘清用电政策，化解用电困惑。黄伟：
5: 现在我们城乡用电都是一个这个电价执行标准，这个主要是这个电价不同，要看你这个用电的性质是这个居民用电，还是农业生产类用电，还是这个经商类、一般工商类也一类的用电，这个是根据不同标准来执行的。这个一般的居民用电，我们标准是5-6-5-3，就是5.6分/5.3一度。这个具体的是不是执行解体和这个分时，要根据您具体的这个用电需求。
4: 针对无保户、低保户用电情况，黄伟介绍，供电公司只对政府认定的这两种类型的用户进行照顾。黄伟：
5: 是按照这个民政局给我们发放的无保户和低保户清单，按照先征后返的这个原则，就是每月有15度电的这种优惠。
4: 黄伟介绍，对于残疾人用户，供电公司还没有相关的优惠政策。针对新能源汽车车主如何申请安装充电桩，电价又是多少？黄伟回答说：
5: 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的这个申请，目前还是这个按照这个4个匹配的条件，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固定产权，或者是这个你和这个有这个产权方的一年以上的这个租赁的一个证明，第二个呢是就是我们有效身份证件，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购车发票或者是行驶证，第四个呢就是你所在区域如果是小区的话，要物业同意这个同意施工证明，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布线的过程中这个需要物业的配合和同意，如果是在这种这个没有物业的这个地方，需要这个社区开具相关的证明，需要这四个条件。充电桩的电价呢执行比较特殊，它是按照你所在区域来执行这个电价的，如果是在居民小区或者是这个在这个执行居民电价的这个范围，我们执行的就是居民电价，如果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啊、公共机构啊，这些执行的是这个按照一般工商业电价来执行。
4: 此外，针对部分市民反映供电公司改为预付费模式导致断电或不便的情况，黄伟做出了解释。黄伟：
5: 虽然是智能缴费模式，但是依然是按照这个月度来结算这个电费，只是会这个第一时间了解你每天的用电是多少。这个请大家放心，不会存在这个强制预缴。如果有这个情况，你及时拨打我们这个510-1234热线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给您更正过来，不会因为这个预缴没有预缴造成停电这种情况。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我市发布通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启用市政单位及居民小区配建的消火栓取水。通告明确，除消防救援、消防演练外，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绿化、环卫、施工等确需临时取用的，需向供水企业办理手续并备案。

0: 私自取水将视作盗用公共供水，违规者不仅面临5000元至50000元罚款，还需按规定补缴5至10倍水费。市政园林、环卫等公用事业用水需到指定专用取水栓取水并缴费。市民若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违规启用等行为，可拨打0585511234、0585579123举报。
1: 2026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将于6月30号截止，补贴对象为在博高校中职技校2026届毕业生，符合低保、零就业、脱贫户、退补于民、特困、残疾、助学贷款等条件之一即可申请，标准每人1500元，可通过支付宝、安徽政务服务网等线上申领，未通过校验可联系学校人工办理。
0: 国家统计局发布通知，宣布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将采取入户方式进行。国家统计局呼吁广大住户积极配合。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至11月1号零时，相应的入户调查工作时段为6月1日至6月25日以及11月16日至12月5日。通知强调，调查对象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履行公民义务，根据调查员询问如实、准确、完整的申报相关信息，所有采集的信息经加密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并依法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非法提供。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常州厚德新能源集团董事长王怀栋、苏州博穗循环科技政府事务总监李小璐来博客商，洽谈对接合作事宜。
1: 秦风玉会见央广网安徽频道总经理汪婷婷一行，围绕推动传播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品牌等进行交流。
0: 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蒋家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坠，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 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9: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3: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0: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13: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2: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15/5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 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
15: 防范，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

0: 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市潍坊高铁京沪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1: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
4: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3: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5: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吉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

0: 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治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 那种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0: 治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2: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0: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3: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4: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3: 对，
0: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5: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8: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7: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9: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7: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6: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

0: 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7: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7: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6: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8: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2: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2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2: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2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

0: 季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深入推进淮河治理，沿淮及皖北地区竞相展现人水和谐的生态之美和发展之美；
1: 黄清县在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赋能政府高效能治理；
0: 张西明在黄山市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聚力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
1: 四月份安徽进出口总值达到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0: 聚力实施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宣城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全省领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行。
0: 新时代以来，安徽通过治水、治污、治穷三管齐下推进淮河治理，如今沿淮及皖北地区已呈现出人水和谐的新面貌，经济社会发展迸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安徽台报道，
3: 眼下正是皖北小麦灌浆关键期，种粮大户张国军和合作社社员正在查看一喷三防作业后的小麦长势。这1000多亩位于蒙洼蓄洪区的麦地，今年估计又有一个好收成。阜阳市阜南县曹集镇种粮大户张国军：
4: 汛期呢，再也不怕这个洪水淹了。前两年道路、这个灌溉、这个设施的配套都到位了，啊，种地旱涝不愁了，加上国家政策都低，种粮心里更踏实了，收成一年比一年稳了。
3: 张国军所在的曹集镇，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经历了16次蓄洪。如今随着淮河系统治理工程落地见效，当地群众已告别频繁搬迁靠天吃饭的困境，通过发展适应性种植、特色养殖，实现了稳步增收，昔日的庄台也成了乡村旅游网红打卡地。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农产品销售中心工作人员郭娟：
5: 这里面呢展示的都是土特产，像我们当地的芡实、莲藕还有柳边工艺品，游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来下单购买，这样呢也能带动我们当地农民的一个增收得到实惠。
3: 如今随着沿淮及皖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良田良种良机良法已得到大面积推广，推动了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为安徽粮食总产连续9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安徽农业大学教授朱梅：
6: 特别是沿淮及皖北地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亩产和总产都有了明显增长，为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3: 新时代以来，安徽着力加快建设符合皖北资源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皖北高质量发展动能。各个沿淮城市正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皖北振兴等重大战略机遇，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定远合作产业园负责人张扬：
7: 我们园区一方面立足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深度对接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双向联动沿淮与长三角市场，把双重区位战略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动能。
3: 在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同时，为让皖北3000万城乡居民喝上更安全健康的饮用水，2022年底，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济淮1期工程试通水通航，长江与淮河实现历史性牵手。今年1月，引江济淮2期皖北地区群众喝上饮用水工程建成并全面稳定供水，看着清澈甘甜的自来水哗哗涌出，喝了几十年地下水的张小丽别提心里多高兴。 亳州市蒙城县孝新集乡吕旺社区居民张小丽：
5: 以前水井大，还经常停水，这几年用上了新水厂的水，不仅没有水井了，我们用着也放心。有了这个饮料水，我们老百姓确确实实享受到了实惠。
3: 截至目前，引江济淮工程已累计向皖北等地调水约24.2亿立方米，不但有效保障了沿线地区，特别是皖北地区城乡居民用水安全，也为区域农业灌溉、工业生产、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坚实稳定的水源支撑。大河安澜，经济社会振兴。如今千里淮河已从水患之河蝶变为富民之河、发展之河，水利红利、生态优势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动能、民生福祉。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服务部副主任陈香：
8: 淮河综合治理与引江济淮工程的全面见效，破解了皖北地区长期以来因水受限、因水治困的发展瓶颈，既守住了沿淮生态安全、粮食安全、民生安全的底线，也为皖北全面振兴打通了资源支撑、产业承接、城乡融合的发展通道，成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1: 安徽台消息，5月13号上午，省政府召开全省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工作推进会，省长王清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以更高标准深化改革探索，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推动政府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会议。我省自去年全面推开试点，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会上，有关省直单位和试点市做交流发言。王清县指出，开展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对于破解财政收支矛盾，提升资金、资源、资产效益，推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要作为一项牵动性改革任务来抓，努力为全国改革积累更多经验。王清县强调，要推深做实零基预算改革，在定标准、控成本、强绩效上取得更大进展。要创新资源资产盘活路径，注重以运营思维提升盘活效率。要强化财政金融功能互补、机制嵌合，推动形成高效协同、融合赋能的放大效应。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拓展财力空间，增强财政运行可持续性和政府投资有效性。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推动融资平台改革转型和有效监管。要严格落实分级责任体系，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王清县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强化科学理财观念，加强统筹调度服务，系统总结试点经验，以财政改革新成效支撑全省高质量发展，政府高效能治理。
0: 安徽台消息，根据省委统一安排，5月11号到12号，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在黄山市开展联系包保、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抓项目促投资，解民忧办实事，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在黄山旅游 T1 线一期工程西西南特大桥项目点，张希明查看工程推进情况，指出要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为先，强化十五五规划的支撑引领和实施保障，打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互促进的精品工程。在合肥工业大学休宁产业技术创新中心、黄山奥特斯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张希明强调，要加强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与科研院所创新成果清单精准对接，真正形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优化校企协同用人机制，吸引凝聚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在黄山市联合接访中心，张希明与该市和省直相关部门一起接待群众来访，会商研判信访积案，明确解决措施。他说，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千方百计化解信访积案，要压实各级责任，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休宁县万安镇万宁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张希明指出，要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优化暖心惠民服务举措，共同把社区建设成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安徽千方百计稳外贸、促创新、拓市场，外贸增速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1: 前四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3929.5亿元，居全国第八位，中西部第一位，增长34%，增速在全国前十大外贸省市中居第一。四月当月，

0: 安徽省进出口再次突破千亿元，达到1084.1亿元，增长40.6%，增速位居全国第三。合肥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曾虎：
1: 外贸的含金量和含绿量在不断的提升，前四个月全省出口汽车60.7万辆，增加123.6%，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出口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达到了466.5亿元，增长超过一倍，居全国第五位。
0: 安徽外贸快速增长还得益于各类经营主体协同发力，尤其是民营企业展现出强劲动能。前四个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2100.7亿元，增长35.4%，占全省外贸总值的53.5%。此外，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也拓展了安徽外贸增长的空间。目前，欧盟、东盟已成为安徽前两大贸易伙伴。今年前四个月，贸易总值分别达到547.3亿元和504亿元，分别增长42.8%、32.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连续19个月正增长，今年以来合计进出口2029.2亿元，增长27%。安徽外贸朋友圈正不断扩大。5月12号，由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主办的“基金走进安徽”之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2: 紧扣安徽产业实际需求，会上重点解读了长三角基金政策落地的实操要点，并结合成功案例分享了投资经验。国投创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川：
3: 安徽创新活力强，催生了大量的硬科技成果，我们将持续关注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以及量子计算，还有包括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我充分发挥长三角基金的引领作用，培养支持一批优质的科创项目快速成长。
2: 为推动务实成果落地，会上还举办了项目路演和现场签约，4支意向合作基金签约，基金规模达40亿元，主要涉及新材料、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领域。齐飞航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副总裁彭立武：
4: 与基金公司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些交流，基金公司对我们所在的这些产业、航空经济、eVenture 的主题上都特别感兴趣，在安徽这边也有计划来进行一些落地的投资，包括设立产线、设立研发中心。
2: 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
5: 紧扣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4年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推动安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5月13号，2026年长三角居民服务一卡通惠民活动在合肥启动，请听报道。
6: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5月至12月期间，安徽面向长三角权益社会保障卡持卡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住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

0: 保障信息中心主任李赞。
1: 全省8000多个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提供即时服务，开通207个线下事项，提供230个线上服务，面向长三角社保卡持卡人提供消费优惠，有效促进了跨区域一卡通用和同城待遇。
2: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茁壮成长的沃土。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从一个个小切口入手，以政务服务的改革创新为企业落地成长保驾护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0: 前不久，安徽云水表面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汪龙书到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职工社保医保减员业务。按常规流程，办理这项业务需在职工减员表上加盖单位公章，而汪龙书因匆忙并未随身携带。考虑到医保减员业务必须在当月10号前完成申报，窗口工作人员当即启动融缺受理机制，先行办理业务。汪龙书：
3: 本来以为要白跑一趟，自从有了这个融缺受理业务之后，对我们企业实在是太便利了，这个机制实在是太好了。
0: 当前集中区通过融缺加承诺加信用联动改革，已推进21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融缺承诺办理全覆盖，以审批流程的小优化换来了企业办事的大顺畅。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彭鹏：
4: 以企业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简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全力营造更优质的政务营商环境。
0: 走进马鞍山市当涂经济开发区的安徽元气食品有限公司，刚刚投产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得益于当地标准地改革，推行全生命周期陪伴式服务，企业入驻园区后直接拎包入驻标准化厂房，仅需完成车间布局、水电气配套及设备调试，大幅压缩建设周期。此外，在当地政府全流程靠前服务的全力支持下，企业各项生产工作高效推进，订单源源不断。公司总经理赵占领：
5: 在这期间呢，说实话了，园区的各级领导呢，对我们这个帮助和支持非常多的，急这个企业所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问题，让企业能安心的在这留下来，把事情做好。
0: 陪跑共创优服务项目提速促发展。亳州、滁州等市实行陪跑共创全生命周期项目服务模式，以专业招商提效能，以闭环调度促转化，以优质服务优环境，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加快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安徽副司级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总监陈维：
6: 企业在技改政策方面遇到了困惑，政府部门主动上门问需，从政策解读到材料准备，全程给予了指导帮助。目前技改已顺利入库，后续奖补有了明确预期，这让我们对今后的发展更有信心。
0: 亳州市桥城区投资促进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阳：
7: 我们聚焦项目全生命周期深化服务，从洽谈对接、要素供给到建设投产，全程包保、全程陪跑，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审批环节整体提速60%以上，用真心、真情、真服务，让企业引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8: 安徽锚定宜居目标，以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为核心路径，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请听报道。
9: 在合肥市长丰县的这家建筑企业，遥控精准下料，遥仰缩短工期，2天主体完工，装配式建筑正以制造方式加速落地。合肥精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宋磊：
10: 采用一个遥控器就可以具体的控制，气泡更容易排出，不会有空鼓。养护窑这种养护方式呢，可控温度、湿度，24小时就可以达到养护条件了。
9: 工厂预制，现场拼装，装配式建筑打破传统建造局限，将装配式建造技术融入民生安居，把幸福美好稳稳装进新房。合肥精工绿建节能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工程师胡永杰：
11: 我们在生产环节就将机电、线管、水槽、保温材料等预埋到我们的产品里，减少了后期对墙体的破坏，2天时间完成主体结构施工，7天完成毛坯交付。这样的建造方式大大节省了施工时间。
9: 一块8丈大的气凝金保温板轻如泡沫，却能实现水火难侵。在蚌埠市固镇县，这家绿色建筑材料企业利用工业固废、天然岩石及

0: 农作物秸秆等材料制造建材，多孔结构密度低至50千克每立方米以下，孔隙率超96%，目前已运用于多种建筑。安徽贝甲绿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建伟：
1: 聚乳酸气凝凝材料可降低碳排放70%以上，年小纳工业农业副产物超2000吨，这种板材的重量轻，施工效率更高，可提高40%的工作效率，降低施工成本10%以上。
0: 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建造和好的运维，提升住房品质。在亳州，这个被评为2025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的小区，低密度规划布局，容积率仅 1.5， 外墙材料采用干挂石材料和铝板结合，避免了传统施贴法易出现的空鼓脱落等问题。亳州某好房子样板项目工程负责人陆峰：
2: 石材和铝板出色的耐腐蚀性，能始终保持建筑原有的光泽和质感。另外，整体增加了一道防水涂料，大大降低了外墙的渗漏隐患。玻璃上我们选用的是3层玻璃，2层中空，保温隔声效果更好。
0: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把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百姓家门口的实景。
3: 宣城市坚持把民营经济作为最大增量，聚力企业梯度培育、融通发展促进和营商环境提升三大工程，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跃升。民营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安徽台报道。
4: 走进宁国经开区的这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汽车排气尾管正加紧生产，供应到世界500强客户。企业负责人陈旭林告诉记者，从最初的一个项目投资到如今多个产品做到全球领先，企业在宁国实现了真正的成长与跨越。宝龙安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林：
5: 30多家供应商落户到了宁国，从单一的零部件向集成化、向系统化去发展，而宁国应该是宝龙最明智的选择。
4: 宝龙在宁国的快速发展，正是宣城市以民营经济为增长引擎、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为助力像宝龙这样技术强、潜力大的企业迅速成长，宣城市构建了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再到国家级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的阶梯式培育体系，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实现全链条赋能。宣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赵建：
6: 我们坚持汽车零部件为首位产业，以中宁、宝龙等建筑企业为支点，吸引上下游民营企业集聚发展，构建了从零件到部件再到系统总成的完整产业链生态。
4: 围绕打造一流产业链生态，仅2025年宣城就组织开展产业链沙龙、科技成果对接会等活动150余场，达成合作协议60项，同时实施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双倍增行动和归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无研发3清零行动，打造以创新龙头企业为引领、高新技术企业为支撑、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尤其是聚焦人才、资本、平台三大核心要素，聚力实施融通发展促进工程，推动创新要素向民营企业高效集聚、便捷流动、充分增值。在郎溪经开区十字园区，一批纺织企业正是通过园区的系列扶持举措实现了转型升级。宣城市郎溪县十字镇副镇长石家俊：
7: 我们聚焦纺织行业民营企业需求，通过政策直达和奖补撬动，累计落实扶持资金超1900万元，支持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深化与东华大学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4: 这家2020年从苏州前来落户的纺织企业，就是得益于园区这种精准的活水灌溉，通过自主研发和数字化转型，成为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目前这个园区已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1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7家。安徽日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蔡徐云：
8: 要素保障到位，转型升级才有底气。从政策啊、金融到人才，园区都给了我们系统化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研发和数字化转型。目前我们企业已经拥有专利8项，产品能够供应给世界500强企业。
4: 为更好服务民营企业，眼下宣城市正聚力实施营商环境提升工程，通过常态化开展政商恳谈会，在全省率先推行综合查一次改革、设立企业宁静日制度等举措，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从江苏来到宣城发展的顾德威电源公司，经过多次增资扩产，已将80%左右产能布局在广德。顾德威电源科技广德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光胜：
9: 其实我们在长三角也考察了很多城市，最终我们落户到广德，吸引我们的是一个营商环境，确实能够帮扶我们企业在这里成长为大数。我们从当时的一个小厂，年产值不过2亿，到现在接近40亿这样的一个产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
4: 截至2025年底，宣城民营经济经营主体已达35.3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6.75%。202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家，居全省第三位，累计达48家，居全省第五位。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96家，总数达968家，居全省第六位。全市民营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526件，占全市发明专利授权总量的97.4%。宣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宜斌：
10: 我们将持续打好民营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着力破解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推动民营经济从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的持续跃升，为宣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更具活力的民营力量。
3: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11: 5月12号，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法润江淮法治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宿州市举行。活动发布共建法治网络、守护清朗家园倡议，呼吁全社会坚持依法上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安全上网，共筑山清水秀网络空间。
3: 迎接即将到来的中国旅游日，昨天黄山风景区推出中国旅游日特惠政策，5月18号到20号，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政策，参与游客请提前至少1天在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微信小程序预约购买中国旅游日半价门票。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
12: 听众朋友，
13: 农民朋友，
12: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
1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小满将至，我市660多万亩小麦正处在灌浆冲刺期，这可是决定今年夏粮产量的紧要关口。为让麦粒饱满、收成稳当，农技专家深入一线送技术、传经验，抓实麦田后期管护。眼下我市660多万亩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籽粒饱不饱满、收成好不好，全靠这段时间精细管护。在贵阳县电集镇宋牌坊村的麦田里，种粮大户宋来宝正操控着植保无人机给小麦施肥、打药、防病虫。这无人机还搭载了北斗导航，几百亩麦田转眼就能作业完毕。智慧农业让粮食生产更高效省心。植保无人机机手宋明：
16: 我们预先把飞机航线、宽度、高度、飞行速度、入药量设置好，操作非常简单，就不用问了。
15: 宋来宝：
17: 通过农技专家的面对面指导，精准防控病虫害，合作的三千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这样呢，省时、省工、省力，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15: 无人机打药不仅省工省力，还能精准施药，药效更好，稳稳守护小麦灌浆。今年我市拿出7893.7万元财政资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专业队伍开展统防统治，农技人员全程上门，手把手教农户配比药剂、操作无人机，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贵阳县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戚从清：
18: 重点是做好这个小麦的一盆多防，也就是像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 和植物生长调节剂，通过科学混配一次喷施，来达到防病治虫、防感染风、防早衰，起到保根护叶最大限度的延长小米的灌溉时间和灌溉强度，最终达到增粒种、提品质，确保小米这个防产防收。
15: 眼下，全市已调度5000多台植保无人机，组织500多名农技专家下沉一线，全力推进小麦一喷三防。靠着科技赋能、精准管护，农户种地更省心，今年夏粮丰产丰收的劲头也更足了。
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丢弃食物行为最高罚50000。
1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法律小故事。小美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管做啥事都要求完美。这不，前段时间呢，他开了一个蛋糕店，专门做一些好看的烘焙蛋糕让顾客选购。但是这一天呢，不知道是因为心不在焉还是用错了手法，他连续做了好几个蛋糕都不好看，用他自己的话说呢，就是颜值不够。所以说他很不满意，就把这些蛋糕啊给扔掉了。之后呢，被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并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小美觉得自己很冤枉，自己的作品不满意扔掉了，为什么还会受到处罚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第28条的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当中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所以说啊，不管生产出来的食品符不符合正品要求，都不应该丢弃，可以做成试吃品啊，来有效避免浪费。
15: 下面请听反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19: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20: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4: 听众朋友，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1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 在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就是中国》。
2: 没有人可以掌握未来，我可以。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呢就快递业务服务、快递进村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杨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市邮政管理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接下来走入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来关注贵阳县曹氏镇的有一位周先生。他说呢，之前曾反映在某平台上买了一个手机卡，那快递员给自己打电话的时候自己没有接到，于是快递员呢就把快递带回了贵阳县县城了。自己又给快递员联系，他说需要当面激活，让自己去县城取，感觉不合理，请问他们这样做合规吗？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这位周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5: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那个，就是说我们家人买的东西的是吧，都是寄的那个贵阳县曹氏镇。
3: 嗯。
5: 他会不会都给我发了那个顺和乡？会不会就是就来到贵阳县之后就发错了，咋回事呢？
3: 嗯，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可以来回应一下？我们有请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义强给您做沟通。
5: 你说。
6: 周先生。
3: 您是周先生吗？
5: 是。
3: 刚好。
6: 周先生，那个你这个地址写的是哪里？
5: 我的地址是安徽省贵阳县亳州市，就是曹氏镇。他给我发那个会不会都发顺和乡，不是说靠别的错，基本上占了60%了，不是。
6: 曹氏镇。
5: 对，他给我发的顺和乡。
6: 顺和乡。
5: 好多不是我这买那样，我记得我家人买的东西都是发的。
3: 您是住在哪个乡？
5: 我是住在那个是住在离曹氏镇近，我是一高楼镇的，
6: 属于高楼镇。
5: 对，我因为说我平常问题，他是干曹氏比较多，曹氏比较近，他们会不会给我发那个顺和那个呢？平，但我现在想，他要错的话，应该给讲发货的时候就错了呗，他怎么都在那管线呢？他又发错了，又发的顺和的。
6: 咱们这个顺和是属于哪里？属于果阳还是属于哪里？
5: 顺和属于曹氏镇。
6: 哦，顺和也属于曹氏镇。
5: 对对对，我不跟你说，他那个，给我发的都北至还能。
3: 您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他住在另外一个曹氏镇的另外一个村庄，嗯，然后离曹氏镇比较近，就发快递的时候呢，发到了另外离他比较远的一个乡村上面，然后呢，导致他现在的诉求是希望能不能直接发到镇上，方便他去拿取，是这个意思吗？
5: 不是，他发的来这个地，来顺和地，他就是说，我的意思说，他那个管线的不错，我想来了下面就错了，发错了呢，我要这个意思。
6: 哦，那个朱先生这样啊，等这个下线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我再联系一下这个咱们曹氏镇下面有一些我们进村的一些工作啊，如果说你有
5: 这目前有那个兔喜生活、有那个就那个菜鸟，他平常那平常发这两个，就是说这两个地方出现的那样做邮政的话，我目前我还没发现过。
6: 嗯，
5: 就这两个地方发现，就是说他平方的，你给我我一共的是因为是曹氏镇，你给我怎么有的税和响了？
6: 那可能是跟我们这个推在快递进村工作有关系。我们现在，要求这个我们的快件要到我们的行政村，可能是我们的地址的问题。到时候线下我再跟你再联系，你有什么诉求，我们再帮你再进行地址上进行更改。
5: 诉求是没有，我不诉求是没有，我就是说以后一发都东西的时候，就是说。我希望不要发老路发那地址，不要发错了，就是说，因为呢，他是错的话，来一个好多地方检测的话都没错，来了管线都没错，来了往下边错就错。
6: 好嘞，好嘞，线下我再跟你联系我再联系具体情况
5: 谢了哈。
3: 嗯。好，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快递进村，那我市的快递进村的这个覆盖率和服务标准是怎么样的呢？您可以来介绍一下。
6: 你
3: 可以把话筒拿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传出声音更大。
6: 目前这个快递进村工作是我们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算是我们的一项的基础性工作因为这一块我们的随着我们的业务的发展，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到进港件就是我们的就是从外面进来的这个件逐年的在增加增速都在30%-40%，这一块为了保证这个我们的为了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和特别是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们在按照这个国家局的统一部署在持续推进这个快递进村工作，目前呢我们是依托这个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在逐步在进行一个推，目前呢。目前我们这个邮政顺丰京东这块基本上都能投到了这个我们的行政村我们现在的主要的任务是把那个通达兔也是我们大量使用的这个品牌也是按照我们的行政区域行政村的区域进行一个推进。目前因为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人民群众这个写这个地址的问题有还会有一些这个错件还有一些我们的行政村这个通达图没有到的目前我们正在开展这项工作。
3: 好，那天介绍的时候，抖音网友三开头的网友留言就说他自己是桥城双沟镇的，买的商品比如说显示今日送达，多个品牌的快递站都卡着点儿，到6点以后才签收才这个发签收码，6点快递下班就他的一个感受。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桥城区邮政业发展中心主任严磊来做一个介绍。
7: 好，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前期我们也予以了一定的一个关注，因为我们这个快递是从这个上级的这个分拨中心通过路网分拨到桥城，我们这个快递呢，它是由这个一派二派之分，就是我们上午可能要到一批货，下午呢它也到一批货，可能下午到了这个时间。由于各个品牌还有他们的这个分拨中心，有的设在合肥，有的设在蚌埠它的两个区域位置不同可能路上这个运输的这个途中 这个时间上不同啊，他会这个产生这个时间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到达桥城区的这个分拣中心再进行去处理，可能是到达我们的这个乡镇网点也好，我们的村级网点也好，可能在这个时间上可能要偏远的乡镇可能要到六天啊，像我们最远的一些乡镇龙阳啊，可能时间上可能会更晚啊，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一个问题。这个限候呢，我们呢你在督促这个我们各家企业针对我们的网点开展一定的这个管理服务工作啊，尽量的呢，因为我们这个快递呢它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就说我公示我的营业时间啊，我这个在我的营业时间之内的都是合理的，这样你尽量去延长我们的这个快递的这个时间啊，经营时间，这样你来给大家呢提供更好的服务。
3: 好的，好，这样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们的留言哈，请各位网友耐心等待，如果着急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直接参与节目啊。喂你好。
8: 喂你好。
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8: 是这样，领导，我在闲鱼平台交易了一笔订单，然后发的顺丰快递，我记得是一本笔记本电脑，外观呢是有磕伤磕碰，这个我知道，但是邮寄到地址的时候内屏裂了碎了，现在我联系顺丰，他们以这个外包装完好的情况说不是他们运输导致的，但是我邮寄的时候我的笔记本电脑
3: 喂喂，这位听众，
8: 喂，
3: 您说，刚才可能信号不是特别稳定。
8: 那顺丰不承认是运输导致的，不理赔。但是我的现在笔记本电脑屏幕碎了。
3: 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啊？我们有请蔡主任。
6: 先生你好，那个当时咱们在寄的时候是在哪里寄的？
8: 在我门店。
6: 在门店。那我们。手机员在手机的时候，因为不是是在门店啊，可能没有这个监控。如果是在我们的营业场所，我们可以调取监控来查看当时寄递的一个情况。
8: 你讲是寄件还是手件？
6: 就是寄件。
8: 寄件在我店里边，我店里边也有监控呀。
6: 那你可以把这监控提供给顺丰公司，证明你寄的笔记本是好的。
8: 但是快递小哥寄之前也是全方位拍照了，但外观有磕碰，是我自己磕碰的，我知道，但是内屏一点没有碎，没有烂，但是寄件的时候，手件的时候，内屏裂了，碎了一个小角，然后整个裂了，
6: 就是件到那个收件人手里面的时候啊，这个笔记本就坏掉了，
8: 对，
6: 嗯，
8: 而且。对方签收，因为我是在闲鱼平台交易的，对方签收是在顺丰驿站签收的，还不是上门签收的，是在咱们驿站当着快递小哥的面签收的，我们都有视频，但是现在顺丰就以外包装完损，就是说你这个电脑外观有磕碰为理由，说这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存在隐患，以这个为理由就是不理赔，然后他们给我的答复是给我100元顺丰抵用券，把这个电脑还给我，我讲我不接受，我接受不了。
6: 那个这个在寄的过程中，那个包装是我们自己包装的还是顺丰公司包装的？
8: 顺丰公司包装的呀。
6: 顺丰公司包装的啊。
8: 对
6: 啊，那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啊，线下我们在，因为你们这个属于一个和相当于是一个合同纠纷啊，我们怎样采取这个线下调解的方式啊，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
8: 但是我这个反映了得有多少天了？我包括给你们邮管局联系，包括给顺丰公司联系，一直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处理，我的笔记本电脑也没有在我手上，一直在对方的驿站。
6: 你怎么称呼？
8: 免贵姓施。
6: 施。
8: 对。
6: 那我回去查一下你的这个投诉的记录啊。
8: 嗯，
6: 好吧，
8: 我给你们预过你联系了。好的，领导啊。
6: 嗯嗯嗯，
8: 行。
3: 好，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进行一个回访，好吧？你可以保持这个电话畅通。
8: 嗯嗯，好
3: 嗯，好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一位网友就是也是说到这个快递服务这一块啊，我看他怎么说的。黎商就说，2024年3月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要求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将快递的快件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的末端服务设施，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啊，蔡主任。
6: 关于投递服务这一块，我们从在那个法律正式实施生效以后啊，我们一直实施的啊，不是说什么实施，一直是实施的啊。这个关于投递这一块，我们是投递方式只有两种啊，一种是暗指投递，就是根据我们下单的地址啊，按照我们的收件地址进行暗指派送啊。第二种就是我们的一个按照约定投递。如果说我们这个针对我们特殊人群的一个需求啊，确实需要送货上门的啊，我们这边都会要求企业进行这个送货上门。对反复存在这个问题的企业我们也已经进行了处罚。
3: 你刚才接受热线的时候，有一个网友 M 留言说，你们为什么要调解？如果违反的话，应该要必须处理。
6: 刚才闲鱼那个笔记本，它是涉及到如果说这个我们寄的快件损毁了，它有损毁的一个赔偿的规定啊。
3: 这个规定大概是什么样的？您可以简要介绍。
6: 全额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啊。如果是部分损坏的话，它是按照比例进行赔偿。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纠纷，没有不涉及到一个违法啊，所以我们这边对政治采取调解，如果是涉及到企业涉及到违法的话啊，我们会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程序。
3: 嗯，好，网友 Z 留言说，顺鑫捷达这样的物流是哪个部门监管？物流？
6: 物流不归我们监管，我们监管的是邮政和快递。
3: 啊，物流的话是监管部门哪个呢？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先让嘉宾严主任。
7: 我个人的理解啊，因为这个物流是一个这个涵盖比较广的一个产业，因为那个物流这一块呢，它包括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俗话讲的零单物流，整车物流、大件物流啊，其中当然我们快递只是物流的一部分，这个是大物流。所以要看就说你反映的这个物流公司属于哪一类的服务行业。
3: 他讲的也是快递，属于这个快运。快运是属于快递吗？他想了解一下。
7: 快运呢是这几年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它就是在学习快递面单制的零单物流。
3: 他讲的是零单快运。
7: 对。
3: 嗯
7: 啊，那个这个因为这个那个零单快运不在那个我们邮政管理部门的监管之下还是建议去咨询相关的一些。
3: 您建议他到哪里部门进行转班呢？是属于哪个部门？
7: 这块我还不太了解。
3: 好，我们下线的话帮您咨询以后，这位网友再帮您来进行一个反应哈。好，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回音。刚才周先生说这个快递寄递的问题的办理情况啊。
5: 解决了，是我申请退款了。
9: 这个快递又申请了退款，退回了是吧？
5: 对。
9: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9: 有没有讲他们这个操作的话是否存在这个违规的情况？
5: 有。
9: 那怎么处理的呢？
5: 他在111打号，时间长的话打号我也没有了，我管要手机号了，他手机号不行还得管要给他要打号，然后我打号没有完的了，打号时间长的话我一直把这个货一天给我打号立马就消除了。
9: 好，那行啊，您的问题通过自己解决，我们这边了解这个情况。 那后续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好吧？
5: 好好好，谢了啊。哎